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三集《攻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博弈之道，从来攻守相依，互为制衡。善守者可固阵稳局，善攻者可因势破局。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5月17号，以色列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以色列国防军18号向黎巴嫩南部三个地区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住所，并撤离至距离村镇至少1000米外的开放区域。以军称将针对黎真主党目标采取强力行动。黎巴嫩方面18号称，以军使用导弹袭击了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郊区的一栋建筑。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指挥官及其女儿在袭击中死亡。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此外，以军还通过精确打击击毙了多名在黎南部策划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居民以及居住在黎以边界地区的以色列居民都表示，所谓的停火根本不存在。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时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伊朗方面称，该海峡海底网络每天承载超1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中断，每日会造成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损失。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为协助阿联酋抵御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以色列紧急部署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和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铁光束成本极低，单次拦截仅需约2美元，可高效拦截火箭弹和各类无人机，搭配可探测20公里目标的监视系统，形成了一套高效的低空拦截组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套装备仍处于测试阶段。分析称，以色列此举既是借实战检验武器，也标志着以阿防务合作全面升级。
2: 自2020年建交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合作不断加深。本轮冲突中，伊朗向阿联酋投放了大量导弹与无人机，促使以阿两国从单纯的军售合作升级为深度军事联防。
1: 这场对抗也深刻改变了中东格局。各国看清廉价无人装备的实战威力，伊朗将继续强化导弹、无人机产能，海湾国家也将加速升级反制防御体系，地区攻防军备同步升级，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然。

0: 开启，区域安全局势更趋复杂动荡。
1: 5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指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这份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伊朗外交部强调，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同时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方面明确表态，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接连传出爆炸声。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此次空袭行动目的仅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解锁攻战计的谋略，看古老的兵家智慧如何在当代中东战场之上实战演绎。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国际问题专家季开运。36计攻战计中的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六计，核心归结为一点：主动创造战机，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这种主动攻伐的智慧，在冲突不断、博弈激烈的中东战场，被各方势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古往今来，战争并非单纯的蛮力对抗，而是谋略的较量。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攻战计从名字便能看出，重点在一个攻字。在长期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每一次军事行动、每一场地缘博弈，本质上都是一场进攻战。攻战计当中的打草惊蛇，从字面看是敲打草丛，以惊动藏在其中的蛇。那么在兵法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3: 打草惊蛇就是蛇是藏在草里边的，然后我们不知道蛇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它被草遮住了。所以你要了解蛇的状态，你就需要打草。打草它可能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把蛇那个赶跑，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还不愿意跟它交战。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说，你还没有到了要消灭它的时候，打的时候，然后你通过打草引起蛇的恐慌，让它这个疲惫不堪，这是一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就是说，你已经决定了要打蛇了，但是你不知道它的状态，不知道它在哪，你一打草它出来，你掌握了它的行踪，然后你就把它打掉。所以打草惊蛇它可能有好几种意图。
4: 以色列的敲屋顶战术是打草惊蛇在以色列军事话语体系的具体体现。所谓敲屋顶，就是在以色列重大的军事进攻之前，先通过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发到某一个建筑物里面的居民，说让这个建筑物的居民先躲开、先躲避，接着过3-5分钟，这个大轰炸、大爆炸即可赶来。所以敲屋顶呢，它是一个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或平民居住在一起，很难分清谁是草谁是蛇。那么通过这种敲屋顶，以色列达到一种甄别。敲屋顶本身对巴勒斯坦人也是一场灾难。
2: 看似温和的提前示警，从来不是妥协与仁慈，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术试探。以最小的代价摸清敌情，锁定

0: 定关键，以威慑打乱对手布局，凭低风险掌控战场主动。
1: 我1999年到2002年代表新华社常驻加沙的时候，就多次见证了，甚至于镜头介入了以色列的这个敲门战术。比方说，他为了表达对巴方的这个愤怒，为了平息因为巴方在以色列境内搞了自杀爆炸袭击而引起的国内民意压力，他就要对巴勒斯坦有限度的进行报复。那么敲屋顶就是经常使用的这种方法。我在我的楼顶拍到了几百米之外，阿帕奇直升机在空中先盘旋10分钟，先告诉你我来了，然后就哒哒哒哒哒机枪扫射，你能看着那个子弹来回飞，过一会儿就看到阿帕奇这个发射这个地狱火导弹，啪，砰就过去了，然后就两枚导弹过去了，完了以后最后，那飞机盘旋就走了。过什么到现场再看，他炸的是，已经里面的人都散开躲开的，没有什么对人身造成危险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他是在主动一方又想占领到一高度，又不想扩大事端的时候，非常精准的这个有限的目标的这种做法。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一种打法，是在一方处于绝对的这个掌控高压之下，是向对方传达一种政治立场啊，或者说完成国内的一种政治需求的一种军事打法。
2: 在最近这些年以色列打击叙利亚和伊朗的过程中，以色列是经常采取这个预防性的或者预警性的空中打击，它一个是要试探伊朗这方面和叙利亚这方面的底线，看它有什么大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警告伊朗和叙利亚。在叙利亚这边它用的更多，因为从2011年叙利亚陷入内战之后，以色列就警告叙利亚政府说，如果说你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以叙利亚为基地来袭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就会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但是那大规模的报复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也不愿意打到。最好的对他来说，就是他通过预警，通过敲打，让叙利亚的政府不敢允许那个伊朗和真主党利用他的基地，所以他经常就是进行预警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就是向叙利亚政府发出这个警告的信号。
3: 所以总结一下几位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打草惊蛇的核心在于探，先用小动作把暗处的对手逼出来，摸清楚他的位置软肋，这就如同先把靶子立好，靶子立好之后，那接下来就轮到下一季抛砖引玉了，抛出一块砖引来一块玉，以小代价换大收获。在战场上这是如何实现的？
1: 因为大家知道玉跟这个砖完全是不等值的，一个高净值一个低净值。这一次的伊朗对美以的这种反击中啊，非常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不对称的打法。面对这个美以的这种联合打击，伊朗显然做了精神准备，他用他的那种非常廉价的咱们俗称小摩托的这种无人机啊，2万多美元一架，就是遍轰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在中东的盟国的一些关键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的这个目标。他这么打的目的是什么？大量的消耗美国以色列的先进的铁穹也好，爱国者也好，最终使得他的库存不足，防空出现漏洞，然后呢伊朗就可以发现巨大的精准的阈值所在，然后用他的这个高质量的精准的导弹来打击他们的核心目标。
2: 实际上在这一场战争中，伊朗是抛出了砖，然后引来了以色列和美国的玉。因为伊朗是向以色列的本土和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以色列和美国拦截呢，它都用的是玉，就它的防空导弹拦截导弹是特别贵的。那么最贵的萨德导弹一枚要1200万美元，爱国者导弹比较便宜，一枚也要400多万美元。然后伊朗的它为啥是砖呢？伊朗的无人机便宜的就2-3万美元，它的导弹便宜的也10几万美元，都不是特别贵。这样的话，它先用这些这个砖把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高价值的防空导弹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它等你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伊朗把自己的玉也拿出来，这时候以色列和美国就没有足够精良的防空导弹打了，所以伊朗的意图他就实现了，先用自己的砖把对方的这个玉都给耗完。
0: 伊朗以低成本无人机导弹为砖， 消耗煤以

0: 昂贵防空导弹拦截，凭借抛砖引玉式的消耗战掌握战场主动。这类战术早有经典战例可循。1982年6月，以色列发起加利利和平行动，直面叙利亚经营多年的贝卡谷地防空体系。
1: 那么在这场博弈当中，以色列它究竟是抛出了怎样的砖来引玉呢？
2: 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战争期间，那么以色列呢，要先摸清叙利亚它的防空体系是什么样的，防空导弹是什么型号，它的防空雷达是怎么启动的。但是呢，它不能用自己的真的飞行员和真的战斗机去摸，那你一摸就飞行员也被那个打死了，战斗机也被打下来。所以以色列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先用无人机去假装成真的战斗机去摸一下，所以叙利亚这边没有任何防备，以为是真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来了，防空雷达、那个防空导弹这些都启动了之后打了之后，结果没有打着人，也没有打到战斗机。但是以色列这边呢，就通过这一次行动，以色列掌握了叙利亚的趋势了，就你的防空雷达是怎么运作的，防空武器是怎么样的。
3: 一旦这个以色列摸清了贝卡谷地啊，这个曾经让他们触目惊心的防空体系以后啊，就出动他们最先进的 F-15、F-16 啊，各型的这个战斗机进行了定点打击，饱和式摧毁，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4: 叙利亚的军队也不是一直处于被动防御之中，但是叙利亚呢，它迅速出动松制武器系统，包括导弹、飞机，反扑以色列。但问题在于叙利亚在这个科技情报的精准性上，这个杀伤力上，行动的效果上要比以色列军队差一些坚决反扑，但是效果呢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也是牢牢掌控了制空权。那么以此还可以看出以色列它的战斗力在什么，战斗力主要还在于科技情报武器系统这种协同性、高效性、科学性，它完全是现在军事科技情报的这种精准的完美的结合造成的。不单单是某一种武器、某一种战术、某一种战役很厉害，它更多的是中国国力、中国军力的体现。
1: 抛砖引玉呢，是用极小的诱饵去撬动对方庞大的布局，关键在于一个诱字。可要是诱饵抛出了，对方不为所动呢，此时就不能够仅仅依赖诱字了，不妨主动将其从优势区域引出。这便是接下来要讲的调虎离山。
3: 调虎离山主要是要让这个对手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自己这个便于活动的空间，使对手进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场域，或者是给对手造成一个误判，让对手呢对你未来的进攻的方向、对你未来的动作的这个意图产生这个错觉，那么进而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这样一个目的。
0: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依托苏伊士运河全线重兵布防，沙龙巧用洋洞战术正面牵制埃军主力，利用埃及第二、第三集团军防御空隙，于夜间率部偷渡苏伊士运河，直插运河西岸，捣毁埃及防空导弹阵地，切断东岸大军补给生命线，迅速扭转了整个战局。此计正是调虎离山，诱使对手脱离优势阵地，进而攻其不备。
2: 1973年这场战争是埃及和叙利亚先那个发动的，准备打击以色列，特别是埃及这一方面准备了很久了，部署了重兵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边上，然后防空的导弹、大炮这些都部署好了。那么这时候以色列要进攻埃及的话，他找不到一个路径，要正面攻击的话他会伤亡很大，所以当时以色列的将军沙伦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埃及呢认为以色列的军队是不可能渡过运河的，因为渡过运河是很困难的，就是渡过运河那条通道比较平原的地方埃及都是重兵把守了，但是沙伦呢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埃及军队面前了，这让埃及军队是

0: 前没有想到，也没有防备，所以这一下子就扭转了整个战局了。
1: 调虎离山，关键在调。这个首先要让埃及判断，以色列军队一定会按照埃及军队所设想的领域、所设想的战场去布置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呢，首先在于以色列军队对埃及的战略布局、对埃及军官的意图进行精准的判断，制造各种各样的假象，反复操作一种虚假的战场布局。这种伪装表面看来是简单的，实际相当复杂，因为要知道敌人的思路、敌人的套路、敌人的思维惯性、敌人的特长是什么，一定就是要将计就计，按照敌人的特长特点进行布局，然后呢，误导敌人做出最大的失误性的判断或布局，寻找敌人布局的这个薄弱环节，一举歼灭敌人。
2: 那么在成功的引走了老虎之后，沙龙下一步的制胜关键是什么？
3: 以色列通过这种佯动导致了埃及的这个战略军团这个向北迁徙，使得同以色列正面战场上就是埃及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中间出现了缝隙，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4: 1973年10月15日至16日夜间，沙龙率领的部队偷渡苏伊士运河，突击队迅速夺占运河西岸桥头堡，工兵连夜架设浮桥，主力部队随即分批渡河，穿插分割埃军防线，
3: 快速反插过去以后，很快就摧毁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空导弹阵地。不仅如此，而且切断了由西岸到东岸，特别是攻击第三这个集团军的粮食、淡水等等。那么这时候在美国的基辛格的这个紧急斡旋下，他要为了保这个埃及的这个萨达特政权的存在，那萨达特有可能要跟以色列和谈，所以迫使埃及同意双方交换战俘，最后使得双方就把这场战争以这个脱离接触的方式结束。
2: 那么在中东最近几年，其实也有一次非常经典的调虎离山的行动。
0: 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流，哈马斯一定程度上也是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在10月7号之前有差不多半年多时间里边，哈马斯呢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和约旦河西岸，那么制造了一些袭击以色列的事件，然后以色列呢就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的重点可能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因为那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跟东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呢跟哈马斯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武装组织也袭击了以军，那时候以军去清剿这些武装组织都动用了直升机，动用了坦克。加沙这边呢已经有两三年时间比较平静了，那时候哈马斯是对以色列进行了战略欺骗，哈马斯告诉以色列说他不准备打了，然后所以以色列的战略重心、军事的重心、情报的重心就都从加沙这一方面往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这边转了，所以老虎就从加沙这边给调到约旦河西岸那边。那么军事上的准备就是在加沙这一方面的防备是很不足的，本来呢以色列认为这边是铜墙铁壁，就是有那个隔离墙，隔离墙呢修的高的都是好几米、好几米宽的那个水泥墙、铁丝网，然后隔离墙上都有那个监控摄像头，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加沙上空以色列都有那个无人机在监控，那么当然也有人力情报，所以以色列自己认为是说哈马斯这边有任何行动他都能掌握了。
4: 一边是加沙方向防御森严，情报系统全天候严密监控，表面却长期风平浪静；一边是约旦河西岸冲突频发，牢牢牵住以军的兵力与战略注意力。哈马斯长达两年的战略欺骗至此已进展过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深藏于漫长的蛰伏之中，在这一刻终于发挥奇效。
1: 这次哈马斯的追

0: 次行动可以说也是对以色列作为常胜军、作为傲慢者的一种打击。因为以色列经常呢是自以为是常胜军，所以他也认为哈马斯是弱小者，他一定会服软。那么哈马斯就利用了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惯性，实现了战略欺骗示弱。首先呢，哈马斯表明自己是低烈度冲突、控制性冲突；第二呢，哈马斯表现出自己是这个想过和平生活，允许加沙老百姓到以色列去打工，而且呢，哈马斯对自己的管控也约束得很严，所以给以色列的感觉是，我是示弱的，我是爱好和平的，我在短期内是不会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军事进攻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尽管一些情报在判断哈马斯有行动，但是以色列的军方或政界不相信哈马斯的行动，这实际上也是对以色列这种傲慢的一种打压，对以色列作为常胜军的一种撕裂，同时说明了哈马斯在长期的战斗中也学会了这个战略欺骗，也学会了这种战略隐蔽，以示弱的这个方式来隐藏自己的这个战略力量，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战略准备，在瞬间爆炸性的、突发性的释放自己的战斗力，给以色列造成了这个重大的损失。
1: 2023年10月7日清晨，恰逢以色列安息日与犹太宗教节日重叠，边境警戒、指挥值班体系及应急战备都处在一周当中最松懈的薄弱时段。哈马斯首波行动并未急于地面进攻，而是发起大规模火箭弹齐射，对以军防空与重点目标实施饱和压制。
2: 整个行动本身也很有讲究，第一轮就是2个小时内发射5000枚火箭弹，对以色列境内进行饱和式的攻击，这叫战略压制。那么哈马斯发射5000枚火箭弹，在过去十几年，哈马斯同以色列打火箭战，这是一个大家习惯性的，差别只在哈马斯的火箭弹射程越来越远，从来没有过2个小时发射5000枚火箭弹。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就算他布满了铁群也防不了，你再大的这个雨伞你都经不起各种冰雹的捶打。然后地面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火箭弹摧毁隔离墙上的这个监控视频，切断通信塔，导致了整个前部战区的一个信息的这种封锁、信息的这种空白。哈马斯然后用最原始的武器炸药在那个水泥墙炸一口子，然后用推土机推倒一面墙，不断这么反复实验，最终打破了2层的这个铜墙铁壁，杀进以色列境内。在这同时，为了牵制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注意力，为了干扰他对加沙的这种反击，哈马斯用渔船做了非常简单的所谓的海上的快艇部队，从海上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冲击，很快就被以色列给消灭了，但他至少形成了某种干扰。
3: 所以说火箭弹之后，其实哈马斯的真正杀招是从四面八方袭来的。
4: 哈马斯这一次实际上是在刚开始打那么多火箭弹，他还是要迷惑以色列，来把以色列的主要精力给调离他的核心目标。后来证明他的核心目标是地面上要打到以色列去。为什么他能成功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2008年到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交手交过好几次。在历史上这些交手呢，哈马斯从来没有说能够突破隔离墙，那么打到以色列境内。每次主要是哈马斯通过火箭弹打一波，然后以色列这边就用导弹来袭击加沙地区，最后加沙地区遭受惨重的损失。那么这一次哈马斯也是利用了以色列这种思维上的定势，这一次哈马斯大规模火箭弹一打，以色列以为也像以前一样，哈马斯主要是火箭弹打，结果这也是哈马斯是火箭弹打是一个掩护，是要把以色列的注意力给调离，最后实际上他的核心是派大量的地面人员突破隔离墙，冲入到以色列境内，对以色列的境内目标进行了袭击，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调虎离山比较经典的案例。
0: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次冲突还是体现出了战斗战中的控制与

0: 扩大的这个辩证统一。至少哈马斯还是想把这个战争扩大，但是以色列呢，这个也是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总而言之呢，哈马斯和以色列在这个长期的战争博弈中，哈马斯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但以色列也不断的转变战略战术。总的特点是，战争它是有节制的，也不是长期战争。阿克萨洪流作为一种战争的经典案例，哈马斯作为战争的弱小的一方，把调虎离山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1: 调虎离山之计运用得当，凭借虚虚实实的障眼法，能够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以最小的代价攻克最难的难关。然而若对手不为所动，或许就得另辟蹊径，由调转放，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欲擒故纵，故意先放开对方，再伺机将其擒获。这种反常的逻辑是如何在进攻当中捕获对手的？
2: 欲擒故纵和调虎离山之间实际上有紧密的联系。那么调虎离山也是你当时没有能力直接把老虎消灭了，然后你把老虎调到别处，你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来扭转战局。但是呢，调虎离山它其实很危险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老虎并没有消灭了，你只是暂时的调开了，那老虎发现之后还会回来的。那么刚才我们提的加沙的战争就是这样，以色列军队它是暂时的被调了几个小时调开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它就回来了，回来如果你当时没有实力来消灭老虎，那么你处境就很危险。那么加沙的哈马斯当时是就面临这种情况，老虎很快回来，老虎要消灭它。所以怎么来掌握说什么时候你达到了真的有对你最有利的时机，对你最有利的环境，你认为可以有能力有把握消灭老虎了，这就需要欲擒故纵。就是说我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老虎，但是我现在认为消灭老虎的时机对我不利，那么我就可以故纵，就是说让老虎让你自由的活动，然后老虎以为是这个我没有要消灭它的能力和意愿，实际上我是在等待时机，等待我的这个能力的扩大，最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老虎给消灭。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1: 最高明的擒获之法呢，从不是直接动手，而是让对手自陷困境，待其防线瓦解，破绽尽显，我们便可以使出直插要害的擒贼擒王之计。
2: 中东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斩首行动，而且这个斩首行动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啊、军事学界的高度关注。所谓斩首，指的是把对象国

0: 政府、军队，甚至社会、宗教的领袖或者领导，在短期内进行那个生命的终结，以此达到啊瓦解对方的军事指挥系统，瓦解对方的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瓦解对方的民意民心，以便呢在战争开始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1: 现在中东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先可以说以色列。以色列因为它从国家的安全战略就是战略威慑，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所以它面对中东的这敌对国家，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像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它大量的采用这种斩首行动。
2: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这与三十六计中的擒贼擒王之策不谋而合，直击敌方核心首脑，瘫痪其指挥中枢，切断高层与前线的行动联系，进而瓦解对手的作战方向与精神信念。这无疑是一种代价低、效率高的特种作战思路。
1: 这些年，从这个以色列追杀巴勒斯坦领导人，到后来这个暗杀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是造成几个效果。第一，我用最小的这个投入取得最大的效果；第二，我避免造成更多的不必要的附带的伤亡，比方说造成平民伤亡，那么这样的话会减缓舆论的这个压力；第三，能从根本上来解决敌我双方的这种这个意志力包括实力对比。因为一个军队也好，一个政组织也好，你的行动是要靠领导人来做感召力，要靠你强有的领导骨干来进行组织，来进行指挥。一旦你的中枢、你的所谓的大脑、你的马被射下以后，那么剩下就有可能穷龙无首，至少在一段时间会瘫痪你的指挥体系。那么这从以色列时候，应该说在中东它的定点清除是非常典型的。
0: 擒贼先擒王在中东战场上实际上最近几年用的是最经典的。加沙冲突开始之后，以色列曾经定点清除过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哈尼亚，定点清除过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么这种定点清除是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第一呢，就是他能精准地掌握情报，因为你要擒王的那个情报是最隐蔽的，所以你首先都掌握他的情报。以色列在这一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他的空中的电子侦察，包括地面上的人力情报，各种手段都用了，所以他能精准地锁定这个其他不管是这个武装部队的领导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这一步你掌握了情报之后，最终你是要去擒啊，就是擒你要那个，像他要那个打击伊朗，那得突破1000多公里，所以他空中这个打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情报上有绝对优势，在这个空中打击这方面也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这是擒贼先擒王，它的前提就是你在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在情报上有优势，在军事行动上也有优势，你才能实现擒贼先擒王。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斩首行动中都获得了成功？那么现在呢，这个在军事里面有一个叫社会工程学，对伊朗的这个科学家、对伊朗的军政工作人员、对伊朗的这个软件工作人员进行20-30年的跟踪诱惑，然后呢通过这个出国留学、通过提供医疗帮助、通过提供奖学金、通过提供出国讲学的形式，让那个以色列经过漫长的、长期的、精准的、细致入微的、坚定不移的这种情报工作，那么基本上把这个伊朗政府方方面面的需要的情报进行了精准的大数据的收集整理。
2: 以色列在情报渗透方面可谓处心积虑，不仅从人员层面进行布局，还在软件系统、德黑兰交通摄像头中暗中植入后门，并向伊朗核设施投放网络病毒。在现代情报博弈里，社会工程学的关键在于洞悉人性弱点。以色列情报部门利用物质、金钱等诱惑，长期诱导策反关键人员。

0: 经过多年精心布局，乙方精准掌握了伊朗高层随行人员的生活作息、工作轨迹与出行规律，借助大数据研判，锁定人员集会的时间与地点，将前期情报铺垫做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1: 关键是以色列在做这个社会工程学的时候，他不求一时回报，他是十年二十年的深耕，以至于伊朗根本发现不了自己身边的何人是内奸。即使这个伊朗不断的进行这个消灭内奸，但是军政首脑不断的被斩首，那么说明伊朗这个政府界、军事界、情报界被渗透的相当厉害，那么也说明了伊朗经济很困难，可能也养活不起这么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是前半段，后半段才是他的军事能力。就前半段找罪，敌人的心脏、敌人的大脑在哪里，后面就是派医生外科手术室的把这个心脏摘除。所以呢，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是最近中东战争最值得研究、最值得琢磨、最值得进行探讨的一种战争新形态。关键它涉及到一个国家整体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一个国家对自己这个军官、对自己高官的选拔的标准是政治忠诚第一呢，还是技术第一等等。所以呢，社会工程学呢，目前是学术界研究情报学应用的最好的学科。当然以色列也把社会工程学应用到极致，因此他的这个斩首作为一种战争形态，那么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从人道主义、从国际法是谴责的，单就军事学而言，它是可圈可点的。
2: 擒贼擒王，包括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它这些说到底是战术，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但是最终呢，你还是要取得政治上和战略上的胜利。就你战术上和战场上的胜利，不一定代表政治和战略上的胜利。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采取的这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最终让他获得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目标。可以说，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说，这些战场上的胜利反而是反噬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在以色列国内，对于这些年以色列不断的采取定点清除这些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它到底有多大的政治效益，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好坏参半。比如说他定点清除哈马斯的领导人真主党的领导人，他的意图是要消灭或者说至少削弱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抵抗的意志和决心。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年他定点清除之后，他不是削弱了，他是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现在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对以色列的抵抗的意志和决心，对以色列的仇恨比以前更大了，所以以色列最终反而是加大了自己的困境。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定点清除伊朗的领导人也是这样，本来他的政治和战略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的政权，但事实上呢，他是定点清除领导人之后，伊朗的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社会上更加团结了，更加支持政府了，实际上对他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是不利的。
3: 一击致命，干脆利落，此乃擒贼擒王的雷霆之势。若战争结束之后无法稳固战果，前期杀伤再大也可能付诸东流，此时便需一计把军事胜利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实际掌控权。
1: 以色列可以说把借势还回发挥到极致，那么它是从三个层面实现借势还回的。首先呢，因为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的这个传播性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那么以色列就说圣经中上帝给予自己的土地就属于大以色列的国土，这种借圣经这样一个几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中拥有的所谓祖国的领土来为今天的大以色列国进行辩护，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情节。而这种圣经情节呢，恰好是欧美这些这个基督教徒所认可的一种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当然是在亚洲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呢，

0: 啊，犹太人遭受迫害，遭受屠杀，但是这个是历史，它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以色列反复拿历史背景、历史悲剧来煽动民意，来凝聚民心，带有这种表面看来是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但实际上带有为这种扩张主义、军事扩张，为这种对外的惨无人道的这个军事行为啊，寻找历史依据。第三个层面呢，是以色列把犹太的很多传统节日包装成这个军事扩张的合法性，在每一次这个宗教节日里面都说犹太人历史上受迫害、受欺压，我们必须整个代担，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啊，我们犹太人必须团结起来，要对外面的敌人主动出击，要先发制人的消灭敌人，这些都构成了啊以色列借尸还魂的三种合法性的路径或依据。那但在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里面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借尸还魂本身归根结底将危害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将永远不会接纳它或包容它。
1: 今天我们详细的拆解了攻占记的六计，分别是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那么攻占记整个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们回顾攻占记的六计，说到底它是讲这个战争的其中的一方如何借势借力，如何以少胜多，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个兵势、利用国势来以最小代价取得胜利。无论是过去的中东战争还是今天的这个巴以冲突，强有强道，弱有弱道，并不是说你强就一直强，也并不是说弱你就一直弱。战争它造成的是杀戮，造成的是灾难，造成的应该说是对持久和平发展的一种破坏。我一切要追随和平，一切要去谋求和平。
3: 面对世间分歧、冲突与矛盾，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往往是更有选择。勿宜轻易挑起战端，诉诸武力。战场之上，一时胜利并非长久。今日战果或成明日软肋，为对手所利用，使自身陷入战争泥潭。
0: 百年来，中东大地是战争的实验田、战争的实验室，各种战争、战役、战斗形态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但是，和平和发展始终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中东的战争形态，其规律性与中华民族的兵法有惊人的相似，但是中东的战争形态与高科技、与全球化、与信息化、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中东的战争形态，它以战争的惨重代价，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与发展，更加珍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1: 沙场交锋，制胜为先。三十六计之攻占计六策环环相扣，尽显主动破局的博弈智慧。古老兵家谋略跨越千年沉淀，即便放在当下，依旧暗藏制胜之道，熠熠生辉。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解同样是攻占计的兵法谋略，古人究竟如何运筹帷幄，巧用以制胜。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三十六计中的攻占计核心便是以谋为刃，不靠蛮力硬拼，而是用精巧布局掌握战局主动。很多人都熟知成语打草惊蛇，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最早源自行军作战的实用谋略。两军对峙，最忌盲目冒进。古人行军从不贸然大举进军，而是以小规模行动试探对手，用细微动静搅动局势，逼迫暗处的敌军暴露埋伏与布防。不明敌情不妄动，未知深浅不冒进，正是这份谨慎成就了高明的进攻指挥。春秋时期，楚国想要征伐邻国，却不了解对方兵力部署，便先派小股部队边境袭扰，对手仓促调兵，防线尽数暴露，楚军摸清虚实后精准出击，一战定局。那么抛砖引玉

0: 生活里他是谦逊之子，而在沙场之上却是一招凌厉的诱敌妙计，核心就是以弱示敌，以小利诱敌，用看似弱小的兵力、微小的利益当作砖，勾起对手的轻敌之心与贪念，引诱对方倾尽主力贸然深入，落入我方的圈套。经典的马陵之战中，孙膑正是巧用此计，他逐日减灶，刻意示弱，营造军心溃散、兵力锐减的假象，彻底迷惑庞涓，引诱魏军孤军深入险地，最终伏兵四起，大败强敌，完美实现以小博大、诱敌破局。最后便是直击要害的擒贼擒王。古人有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千军万马皆是枝叶，敌军主将与指挥中枢才是整场战局的命脉。两军厮杀，不必纠结于杂兵缠斗，无谓消耗，只要集中精锐力量，直取敌方核心，斩断指挥体系，便能让对手群龙无首，军心溃散，不战自败。隋末战事中，李世民对阵数倍于己的敌军，不与正面大军死磕，专攻对方主营与核心将领，主将一败，庞大的军队瞬间瓦解，轻松拿下战局。总而言之，用兵之道，强攻硬拼永远是下策，运筹谋划方为上策。从打草惊蛇、试探虚实，到抛砖引玉、诱敌深入，再到擒贼擒王、一击制敌，读懂攻战谋略，方能进退有度，步步掌握主动权，从容制胜。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一计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专业五金工具，好品质，匠心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四十七。
2: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三十六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

0: 1-80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俄军一夜发射八枚锆石，乌全境大面积遭袭，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设施实施打击，圣彼得堡市宣布进入无人机威胁状态。乌军被曝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俄加紧研发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可编程弹药专克无人机蜂群。北约多场波罗的海演习密集开打，美国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东欧核风险正悄然抬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进入六月，俄乌双方远程打击与无人机攻防轮番上演，俄军用多型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经历了艰难一天。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近期俄乌双方加大互袭，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圣彼得堡对俄罗斯导弹舰博伊基号发动打击。据悉，该舰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同日，乌军还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博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在此之前，乌方称6月1号至2号，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27枚 KH-101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还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对此，克里姆林宫称，俄乌冲突已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此次打击中，俄方动用含高超声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乌方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以及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赫梅利尼茨基和波尔塔瓦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杜先生，那么俄军在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当中呢，可以说是摆出了海陆空三位一体的阵势，而且呢是罕见的集中发射了8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从战术层面来分析啊，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这次空袭行动跟之前相比，战术上有2点主要区别。第一呢，是超高声速武器比例明显增加，像之前每次空袭作战只有几枚超高声速武器用于对特别重要目标的攻击，这次一次打了8发，而且打击点位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大，也说明呢高突防、强突防武器在这次空袭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是规模罕见，如果从俄方包括乌方所发

0: 部的数据去分析，一次投入70多枚导弹和500多架无人机对周边目标进行密集攻击，史上罕见。总的感觉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是一种防御性打击，因为目前乌克兰的导弹武器、无人机的射程不断增加，而且在打击效果、打击能力方面有了重大进步。所以下一步如果使用远程武器装备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连续攻击行动，俄军如果无法压制、无法破坏这些导弹设施，包括发射阵地、首都圈，包括其他地区，会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这次打击力度瞄准了导弹的制造工厂，瞄准了发射阵地，能够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和打击效果。另外就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目前对俄乌谈判的这种调停已经有了明确意见，说双方直接谈判，美国无力调停。如果国际社会的调停力度下降，俄罗斯只好通过正面实力展示自己的态度，所以双方目前谈判条件已经摆出，如果在战场上能够获得更多主动，提高打击力度，增加打击效果，或许能够为谈判创造更好的条件。
1: 那同时呢，滕先生，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方面呢是表态称俄乌冲突已经达到了新阶段，那么结合此轮攻势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新阶段呢？
2: 其实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示呢俄乌冲突进入新阶段。那么这次呢，应该说跟当前俄乌冲突政治外交以及在战场上的这种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外交层面、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普京总统还是泽连斯基总统呢，都有这种谈判的这种这个意愿，只是在什么地方谈，只是在什么时间停，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所谓的新阶段呢，这是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表现呢，其实从过去一年多的战场上的表现形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再没有像马里乌波尔、北顿涅斯克和这个巴赫穆特这样一个激烈的城镇争夺战，更多呢我们看到双方呢派出小分队，使用无人机首先呢进行侦察定位，然后呢引导这个火力打击被发现的目标。所以在战场上这种这个交锋呢似乎呢都陷入到一个疲惫的状态。那么更多的呢，大家是把这个打击的目标呢投向了对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的城市，比方说这个这一轮的话还打击了基辅城内的一些重要目标，甚至呢还延展到了政府机关的一些这个建筑物。所以这个所谓的新阶段应该是面对当前政治外交以及在战场上的这些这个进展呢而做出的一种这个姿态。
1: 那杜先生，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的反击。那应该说此次呢乌军是成功突袭了圣彼得堡的多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是打击了大名鼎鼎的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喀琅施塔德呢应该说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摇篮，而且距离乌克兰边境呢是有着上千公里的这个战略纵深。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乌方又是如何突破俄方的这个防空网，实现远距离打击的呢？
0: 打击1000公里之外的重要目标，这次乌方可能两种手段。第一呢是临近友好国家进行近程无人机的投放，因为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好，而且这些年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借助这些国家有利条件，这样无人机就可以在近程以蜂群方式，对海军基地，包括重要油气设施发起打击。所以临近攻击是一个基本战术选项。第二，远程攻击，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的作战范畴，早就超过了1000公里。所以下一步，如果弹道导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的射程、航程不断增加，对于各类目标的打击力度也会明显的加大。因为现在圣彼得堡对乌克兰而言，如果报复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打北方首都，因为基辅和现在的这个莫斯科是个对应关系，但是圣彼得堡号称是第二首都，如果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它可以告诉俄罗斯，不光莫斯科首都可以被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可以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全部覆盖。第二，打舰队，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在波罗的海方向有一定的威慑能力，是插入北约心脏的重要的通道。如果这个点位的舰艇遭受攻击，是否会形成第二黑海舰队，这是个大问题。因为黑海舰队在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攻击之下已经向后撤离，如果下一步瞄准现在的波罗的海的舰队，包括波罗的海的心脏发动打击行动，

0: 也能够降低俄罗斯海军在这个地域的活动能力。所以这次攻击行动如果能够对油气设施、对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以及舰队发动打击行动，那么第二首都也在乌克兰的攻击范围之内。
1: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乌军此次的行动中呢，是特别强调了精准命中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舰博伊基号，同时呢还指出该舰呢曾经对这个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护航，那另一方面呢打击了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应该说这个点位呢是为俄罗斯的这个燃料出口以及这个物流应该在这方面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从打击目标来看，反映出乌方怎样的考量呢？
2: 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政治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6月3号到6月6号呢，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呢举行经济论坛，那么大约有100国家呢参加这次论坛，包括美国这次也派出代表团。很显然，现在在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进行这种无人机攻击呢，它的政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是一种政治的选择。那么从军层面来看的话，进行这个上千公里的长途奔袭，我觉得他在目标选定上呢也是非常有指向性的。第一个呢就是波罗的海舰队波伊基号，确确实实它是这个排水量在2200多吨的这个护卫舰，而且这艘舰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呢一直非常活跃，不管在这个波罗的海还是在这个大西洋北部，甚至呢还这个穿越英吉利海峡，所以它是非常活跃的一艘这个新型护舰，它可以发射口径这个巡航导弹。那在这个时候呢遭到打击呢，这很显然乌克兰呢想的向国际张示呢，那么它有能力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选择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打击圣彼得堡呢，应该说也是向西方国家向北约呢显示出他这种这个打击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圣彼得堡呢就在芬兰湾那个口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效的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很显然对北约应该说是一个鼓舞。因为现在欧洲国家包括北约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个俄罗斯普京总统在开会的时候发起这轮无人机攻击长途奔袭呢，很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这个军事打击行动，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行动。
1: 战场火力持续拉锯的同时，俄乌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也仍在持续。乌军被曝独创积分换装备制度，俄罗斯则针对性研发专用反制武器。具体内容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3: 随着无人机成为俄乌战场上的主要武器，乌克兰最近被曝在不断更新其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早在去年，乌军就实行了一套制度，根据摧毁的敌方武器种类，可以获得武器购买的奖励积分。这个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也被称为E积分制度，规定前线部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俄军装备或杀伤敌兵后，可按战果获得积分。目前具体标准是击杀步兵12分，损伤坦克20分，摧毁坦克40分，摧毁无人机火箭系统最高50分。据乌方近期发布的信息，如今击毙俄军无人机飞手的积分已经是击毙步兵的2倍。此外，士兵们可以使用积分在线上平台上购买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机干扰装置，还可以兑换地面机器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此外，积分还可以兑换单个组件，包括摄像头、接收器、信号中继器等。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积分购买的武器装备已经超过200亿格里夫纳，约32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俄罗斯正着手推进现有反无人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不断完善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群的战术，相关弹药的生产也在加速推进。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正在研发名为堡垒的新型反无人机防空系统。据相关专家介绍，该系统由自动炮、雷达站和光电模块三部分组成。报道指出，相较于传统防空系统逐一对付单架无人机的模式，堡垒通过光电锁定与可编程弹药的快速交替，为关键设施构筑了一道针对蜂群攻击的密集防御屏障。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近期是不断更新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那为什么在近期乌军呢是要推行这样的奖励机制，而对这个无人机操作员的悬赏金额啊提到最高，又反映出乌方在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势当中啊有什么样的困境和考验呢？
0: 从目前看呢，这种激励机制至少显示出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无人机战很激烈。目前通过无人机第一视角去攻击地面主战武器装备，战果已经超过之前的70%。如果能够把摧毁对方武器数量、杀伤对方人员数量作为积分，这样呢，攻击热情将会大幅的提高。第二呢，呈现出一种之前没有的方式，叫无人机飞手对抗。所以这次悬赏行动包括积分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杀伤对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杀伤对方无人机飞手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因为双方目前在无人机对抗方面互有所长，但是如果从打击数量、生产规模去分析，俄罗斯占据明显优势。但如果通过前线的准确狙杀，把操纵无人机的战斗人员作为主要猎杀目标，这样乌克兰就可以获得某种优势。这大概就是乌方战术设想的核心。
1: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这种积分制度呢，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有观点认为呢，此举将加速战争的游戏化。那么还有观点认为呢，乌军士兵要通过积分来换取装备，也反映出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的一些困境。那对此您怎么看？
2: 先看一下游戏化这个说法。其实这个应该说呢，反映出当前这种战争形态的一种新的变化。比方说这个这种积分制度呢，是由费多罗夫发明的。那么他在之前呢，他还这个发明了情报众筹，就是通过手机这个发现目标之后拍照，然后传到平台上。那么乌军呢，根据平台这个所获取信息呢，对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且非常有效。现在又用这种积分制度，利用他在这个信息技术方面这个优势这个强项呢，来发明的新的一种作战样式。它是一种激励机制。那么至于说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后勤保障，现在应该说呢是比较这个糟糕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年时间吧，那么俄罗斯呢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一些军工企业，使现在这个维修这个生产都处在一种这个停滞状态。那么同样乌军内部管理呢，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以及这种这个调整或者调配从外面进来的武器装备不到位，使得呢乌军在前线作战呢面临着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费多罗夫发明了这个激励机制，到乌军现在后勤保障出现这种这个严重恶化的情况呢，也使得乌军在正面战场上跟俄军硬刚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缺陷或者是漏洞。所以这是一个乌克兰现在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报道中呢特别提到了俄方的堡垒系统是通过光电锁定与可编程弹药的快速交替来专门防御乌军的蜂群攻击。那么什么是可编程弹药？在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突袭的过程中啊，这种可编程弹药又有哪些先天优势呢？
0: 可编程弹药呢也叫先进效率与命中弹药，就是进一步提高对空中目标的毁伤能力。你像之前对飞机包括无人机的攻击，都是靠炮弹近炸引线通过碎片把目标击毁。那如果打蜂群，这种碎片数量严重不足。这种可以编程的弹药，它可以测算自己到目标的距离，如果在抵达蜂群之前每一发炮弹都进行爆炸，而且抛散出无数钢球，这样的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就会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是弹雨，现在构成爆炸之后会形成弹幕，拦截效果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蜂群无人机攻击数量大、密度高，而且不规则，要想在短时间内进行高效拦截难度极大，所以这个炮弹必须是一种智慧型可编程炮弹。这样炮弹的二次爆炸或者是集中爆炸以及定点精确爆炸就能在空中形成对无人机的杀伤能力。目前为了反无人机，俄罗斯甚至把子弹也做成能爆炸的子弹，进一步提高在空中弹丸密度和打击效果，对于各类目标都会产生一等杀伤能力。所以这种先进效率命中可编程弹药在今天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中口径火炮，特别是35毫米包括其他口径，都可以加装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大幅度提高对低空对不同密集目标的毁伤能力。
1: 就在俄乌发动互袭的同时，北约在波罗的海密集排布多场联合军演，美国更是放出风声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具体内容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3: 据外媒报道，本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举行年度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上联合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于6月4号至20号举行，将有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约6000名军事人员参加。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2025年超40艘军舰、9000人的庞大阵容，今年的规模几乎缩减了一半。报道称，北约今年在演习中增设了极具针对性的水下机密传感器网络科目。演习中，波兰等国派出了专门的波罗的海反潜群，大量投放被动与主动声纳浮标，在关键海域构建临时的水下监视网络。此外，当地时间6月1号，爱沙尼亚国防军宣布年度最大演习“春季风暴2026”结束。值得关注的是，爱沙尼亚特别提到，此次演习重点之一是快速大规模接收盟友部队，包括英国第4旅和法国增援分队，并在师级框架内完成接收、整合和形成及时战备。同时，无人系统是今年演习的突出内容，相关防务企业也直接进入训练场，测试无人地面车辆、无人机、侦察探测设备以及反无人机和电子防护相关方案。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报道称，美国已在6个国家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目前美国还有意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报道还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兴趣，但对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及北约目前均未作出回应。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滕先生，我们看到本周举行的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上联合演习呢，应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各大媒体呢，也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今年的这场演习较去年是几乎缩减了一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幅缩水的情况呢？
2: 波罗的海行动演习呢，是北约年度性的演习。那么从过去来看的话，北约成员国呢非常重视这样一场演习。但是呢，你刚才讲了今年。从兵力、从舰艇的派出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大幅度缩水。那么去年，参演兵力呢有40多艘，今年呢，这个降到了20多艘。我觉得这体现出当前呢，地区的形势以及北约内部的各个国家的心态。那么从地区形势来看的话，现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北约的注意力呢，基本上是在东欧地区，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这个方向。所以北欧这一块呢，尽管还在举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已经不是北约现在关注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体现出呢北约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个巨大变化。那么特朗普现在呢，威胁要退出北约，认为呢北约欧洲成员国呢长期呢是在这个美国的罩子下。那么现在让这些成员国呢增加军费，没有积极响应。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跟美国之间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现在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北约内部的一些这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地区的一个重点关注方向的一个变化。
1: 那与此同时呢，杜先生，我们也关注到北约今年呢是把水下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声纳网络构建作为绝对的核心，那么这种变化又反映出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呢？
0: 目前北约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围绕着北极，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你像之前呢，单个国家在北极建基地，与俄罗斯有很大的差距，它在范围、能力和武器装备适应程度上面都有不足。那么现在如果联合北约国家共同在北极地区搞对抗，这样冰上北极，包括东欧北极，就可以快速形成作战能力。但目前双方正在把水下北极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像波罗的海演习，要把水下声纳探测、搜潜、反潜、攻潜作为联合。那么下一步呢，在北极地区还要搞针对大洋冰盖下联合反潜能力，所以如果能够从波罗的海试水到北冰洋形成很强的作战能力，这样俄罗斯核潜艇包括对北约、对美国战略威慑能力将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在不同作战空间内，北约国家正在快速抱团，形成有针对性的作战特点和作战行动。
1: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看到有报道称呢，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那么对此呢，波兰以及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等北约的东翼国家也是表示出了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在此时披露出来核方面的消息呢？
0: 对于目前呢，俄乌冲突引发欧洲局面重大变化，美国在欧洲的所谓防务责任，美国已经在极力推卸。如果下一步增加美国核弹部署点位，美国北约的基本目标是两个，第一呢叫核东扩，像之前呢是地理上东扩，但现在美国北

0: 也追求的是核东扩，如果有更多的地理邻近的国家部署美国核弹，像波兰，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芬兰，如果这些国家凭借着 F-35 战斗机加挂美国 B-61 系列战术核弹，这样呢，核弹离俄罗斯就会特别近。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核弹，这种核威胁箭在弦上，就在边境。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核弹部署点位向前沿地区大量部署先进核武器，部署先进战机，这样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将会出现核对抗的某种趋势。所以美国目前的东扩已经不局限于地理东扩，要把核东扩、核前沿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基本模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日本将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或将完整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日本伙同菲律宾非法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然拍手叫好，为谋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独分裂势力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它一直在绕，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1: 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2: 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3: 使用真打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4: 无人装备的加入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
5: 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空中，无人机、穿越机构筑感知天网；地面，无人战车、机器狗冲锋陷阵，攻坚破障。狭窄密闭空间，微型无人装备灵活渗透，精准突袭。当智能化装备重塑战争形态，

无人化作战也已从单域走向全域，上天入地是我军无人作战力量水陆空全维度展开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见证无人装备的全新战力。

0: 空中作战是无人作战的先手，更是现代战争夺取制空权的关键一环。空中无人装备以快速灵敏的独特优势，构建起精准打击、快速支援的空中作战体系，成为掌控态势主动的空中之眼。
1: 反无人分队注意，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已突破前沿防线，向仓库袭来，迅速前出，实施拦截。
0: 在广西北海军分区组织的一场无人化综合演训中，面对突然来袭的目标，女民兵黄诗颖需要在空中击杀敌机，完成拦截。
2: 对我们北海地角女民兵连进行了一个心智能力的点验，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3: 他一直在要，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0: 狡猾的敌机不断变化航向，极力挣脱追捕，这让首次应对的黄诗颖瞬间倍感压力。再加上敌机体型小巧，隐蔽性强，进一步提高了追捕难度。
3: 机身也就1.2，然后侦察的时候基本是只有一个小白点，甚至是在云朵下面云朵旁边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机身是白色的。
0: 凭借无人机灵活迅猛的特性，黄诗颖紧盯敌方飞行轨迹，短短数分钟便牢牢锁定目标，伺机发起打击。而这时指挥员谢亮却突然加大了难度。
1: 目标提高速度，穿越机正在尾随。
0: 突然间提速让黄诗颖好不容易抓住的打击时机瞬间丢失，他迅速调整状态，紧盯动向，在无人机灵敏的机动中稳步拉近距离，再度锁定打击窗口。就在黄诗颖准备二次攻击时，却遭遇一个突发状况。
3: 飞的过程中眼镜里面传的图传一下子没了，就感觉像坠机似的。
0: 突然遭遇的状况不仅导致打击时机丢失，还让追踪的黄诗颖出现了强烈的视觉眩晕。时机转瞬即逝，黄诗颖操控无人机快速捕捉到即将冲向仓库的敌机，精准将其击落。
3: 快速的去推那个摇杆，就是速度提起来，然后完成了击杀，将敌机击落，很兴奋。那时候领导都跳起来了。

0: 我们未来所处的战场肯定是一种高危的这个环境，一线任务的这些平台啊无人化以后，进入到这些危险的环境，能够替代我们的战斗人员去遂行一些资源保障任务。
1: 在这次任务中，面对突发险情，民兵黄世营沉着冷静，凭借娴熟操控技术紧盯目标，灵活追击，成功拦截目标，精准把握战机完成打击，筑牢了空域的安全防线。

地面是无人作战的主战场，更是直面险难、攻坚破障的核心环节。从无人突击车冲锋陷阵，到机器狗楼宇清剿，从防化机器人挺进毒区，到智能装备伴随保障，地面无人装备以能攻善守、精准高效的硬核实力，成为地面作战开路先锋，攻坚利刃。

0: 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连长何盼盼正在组织官兵和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协同训练。
1: 新装备新战法更新的特别快，操控无人装备要像用自己的手臂拇指一样灵活，做到想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指哪里打哪里。
2: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扳机了啊，就相当于我们人的食指啊，注意好先把它插进去，你不能离得太厚，也不能靠得太前，靠太前的话，你到时候激发的时候是不是激发不了了？
3: 快点。
0: 何盼盼入伍56年，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一名侦察尖兵成长为专注心智战斗力的指挥员，带头钻研有人加无人协同练兵，把无人装备纳入每天训练，每一次作战编组里。
4: 速度键，
5: 你就一直往前走，看一下，这边是方向。
0: 信息化无人化作战已成为现代战场新趋势，在何盼盼的带领下，全连官兵人人懂无人装备操作，个个会协同。
6: 我刚练无人机的时候，总飞不稳，连长就蹲在训练场，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现在我操作装备得心应手，全是连长一点点带出来的。
0: 此次城镇立体突防训练，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将加入作战各环节。何盼盼带领连队探索出一条机前人后机查人跟的实战化新路，作战用时较传统战法大幅缩短，战损比显著下降。这次何盼盼又会采用哪些新无人装备呢？此时蓝军依托城镇建筑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暗处的火力点对进攻部队造成致命威胁。
7: 侦察组迅速防备无人机，对地侦察。
0: 然而这样的情况难不倒何盼盼，在接敌前他命令侦察组率先放飞两型无人机前出侦察蓝军火力点。
1: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0: 侦察无人机发现蓝军火力点后，攻击无人机立即发起进攻。无人机操作手平时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的攻击训练，精准消灭了蓝军火力点，官兵们开始进攻蓝军外围防线。然而蓝军早有准备，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准备在工兵破障时对其进行火力杀伤。有人加无人协同训练的目的是提高作战效率，减少人员伤亡。何盼盼冷静指挥，命令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
1: 以前遇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障碍，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伤亡。
0: 通过开辟好的通道，突击组向城镇纵深进攻的过程中，突然遭到蓝军的猛烈反击，进攻受阻。
8: 突击组报告，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
7: 使用侦察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0: 危急时刻，侦察突击无人车当尖兵打头阵，为官兵们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突击组跟在后面搜索蓝军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何盼盼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1: 隐蔽火力点往往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让无人车冲在前面侦察压制，把画面传回来，步兵判断敌情，再引导无人车打，形成了一套协同战法打法。
0: 蓝军火力点被各个击破，残敌退守至一栋多层建筑内。
7: 采取无人装备在前，有人跟进。

0: 清剿的方式，朱房间组织清剿。
1: 如何歼灭建筑物内固守的敌人，是平时河盼盼和连队骨干们重点攻克的难题。河盼盼命令多架微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抵近窗口，侦察敌情动态，回传蓝军防御部署的实时画面，掌握了蓝军的人数和防御部署。机器狗率先冲进建筑，对敌进行火力压制。突击组随后从多个方向突入，逐层清理，完成对核心目标的夺控。
2: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初步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无人车与步兵协同轻敌、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把心智战斗力转化为部队的实战能力。
1: 这次协同训练中，各类无人装备和人员默契配合，新型作战力量也在加速转化为官兵地面作战的实战本领。

0: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区、危障、废墟。每一次搜排爆、侦毒都会危及自身安全，每一次破障救援都是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当无人装备成为新的战友，工兵作战会产生哪些质的飞跃呢？
1: 工程一组对064地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区作业。
2: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进。
3: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4: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班长韩瑞文监考的竟是一个机器人防化班。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0: 在核生化污染区等致命环境中，机器人可代替人抵近执行侦查、采样、洗消、排爆等任务，避免官兵直接暴露于毒剂、辐射与爆炸的风险中，从根源上降低伤亡率。
3: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0: 韩瑞文，三级军士长，入伍5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这天，韩瑞文在监考机器人防化班的过程中，又曾着多少实战难题？
7: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8: 遇到沟壑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5: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3: 目标正前方，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0: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

0: 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任务失败。
1: 冲呀，小心前方迷雾。
2: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3: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两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一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二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1: 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来标记。
2: 收到收到，我来标记。

0: 配合得当的机器狗并非全自动，人来操控，机器狗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1: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合法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2: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3: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他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他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2: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1: 嗯，对，它的操作是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合法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2: 它很重吗？
1: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2: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1: 是的。
2: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4: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1: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迅速撤离毒区，到达指定地域，取消。
0: 集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机器人防化班，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实打实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无人装备不仅限于空中、陆地等常规场景，更向坑道、水下、狭小管道等极限场景延伸。软管窥镜从缝隙潜入，隐蔽探查盲区，挂在穿越机穿梭窄窗，灵活突进歼敌，让作战范围不留死角。

0: 据上级通报，
1: 暴恐分子劫持一辆车厢，上级命令我单位迅速前往处置。
2: 二组注意，跟来。
3: 这是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侦察中队进行的一场列车反劫持训练，数名恐怖分子劫持列车，并将乘客作为人质。指挥员李鹤鸣命令旋翼无人机升空，对目标车厢进行扫描侦查。现场侦察车的屏幕上显示无人机传回的画面。
0: 同志们，请看，车厢为东西分布，长约20米。
3: 由于列车车厢狭长，结构封闭，形成大量视觉死角，无人机难以侦察到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准确位置。列车外部环境空旷，恐怖分子发现了正在侦察的无人机。
0: 侦察过程中被恐怖分子发现，并利用人质人身安全威胁我方撤退。抵近侦察组，对车厢东侧、西侧进行侦查。
3: 抵近侦察组悄无声息地来到列车底部，从列车缝隙处插入软管窥镜，对车厢内部进行侦查。
4: 抵近侦察组对前方现场态势实施侦查，并将画面回传至现场侦察车，由我进行数据分析，随时调整指挥方案，从而掌握行动主导权。
0: 空中侦察组迅速利用穿越机实施空中打击。
3: 穿越机挂载弹药，在操作手的精准操控下穿越车窗，精准打击车内目标。车厢内烟雾弥漫，突击组乘机冲入车厢，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

0: 从高空到地面，从开阔战场到极限空间，无人化作战力量与官兵密切协同，才能制胜未来战场。
1: 这个装备它在战场上威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作战中，要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2: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防化兵在执行起效任务时，它是对人员和装备包括仪器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的无人装备有些仪器是属于是灵敏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啊进行洗消啊。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

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

0: 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祝你6点钟猎杀愉快。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居民网友们都说尖叫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它魔改在哪里呢？首先看它的气动外形，它由歼击机的机头进气改为了两侧进气，由纯三角翼改为了双三角翼。它的内在主要是进行了雷达和综合航电的改进，以及后塔子操作系统的改进。这两项改进的加持，使我们的歼叫九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教练机。居民网友们讲，歼叫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我们的歼击机就是我们歼击系列的终极版。我们经常组织歼叫九与歼击机的异形机之间的空战对抗。居民网友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推力足够大，摆装也能飞上天。我曾经有一次空战训练中，就是利用歼击机的较大的推重比以及它较小的转弯慢径，咬住了歼叫九的6点钟方向。歼叫九也有它的优点，最主要一点呢，就是它的综合航电相对于歼击来说要先进很多。它可以通过它的雷达在较远的

0: 距离上发现歼击机，提前完成攻击。这两型一型机的搭配可以优势互补，提高我们的训练质量。我也是一名铁杆军迷，航空迷。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做一些战斗机的模型，其中就有歼幺九和歼击机。在不飞行的时候，我也喜欢玩 D4S， 其中里面枭龙模组是我最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歼幺九和歼击机虽然说是二代装备，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技战术发挥得当，相对于枭龙这类三代机来说，一样也可以取得优势。我经常看一些航空杂志，特别喜欢看那种空对空的视角拍摄的战斗机的画面。正好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参与了我们国产战斗机空对空摄影的这么一次飞行。后来看到我们歼幺九和歼击机这两型飞机以空对空视角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就仿佛看到了这两型飞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一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匠心精细服务，温情守护日常，深耕营商沃土，助力企业前行。山团瑞谷，深耕致远，共创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

0: 成都恒瑞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4: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3: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4: 天上东鸭子，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5: 王景波带着部队来偷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3: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0: 爸爸，
1: 苏宝来过吗？
0: 没有。出什么事了吗？
1: 哎，走了，不见影了，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他还带走了他那一班。
0: 嗯，这个孩子
1: 像个红军战士，家里都找半天了，快给我回去。
2: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0: 好啊，胡然，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2: 怎么样？
0: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2: 太小，李主席，你看，长了韩某就算大人了。
0: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3: 是，不行吗？
0: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啊。爸爸，红军已经北上了，这里的形势要发生严重的变化。你回村把重要的东西兼备起来，以后的事情党组织会有指示。叔宝，要好好听公公的话。

0: 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的事情。
1: 妈，
0: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锦会想办法来接他们的。

0: 乡亲们，我们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景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水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3: 立正，成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

东军北上了，赤卫队也往大山里开了。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哎，老弟，这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傲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的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老哥，那咱们，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傲的人要多加小心呢、啊、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啊、黄景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傲去报复的。
0: 是啊。

0: 深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
1: 谁呀？快走！

0: 我东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老哥，你坐一会儿啊。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苏宝哥往哪儿走啊？哎，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
0: 走
2: 走走。

0: 累了吧？
1: 苏宝哥，咱们能吵着红军吗？
0: 能。
1: 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0: 能找着，一定能找着。

0: 兔宝宝，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呐，就得回家呀。
1: 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2: 我没决心。
1: 冬牙子，走不动我背着你啊。你喝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别看你长得挺粗，你能啃石头吗？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嘛？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可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走啊。

0: 孩子们，够不着就别瞎够了，跟我来吧。走吧。胡子儿，小心点儿。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春冬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我看要是把东西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0: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景博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团长。
0: 是我黄景博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团长。
0: 是我，我还活着。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坳，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坳。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2: 跟上。

0: 孩子来，这枪声来是不对。你们先不要回村，在洞里等着我，回去看看再说。
1: 公公，您快去吧。
0: 可谁也不许出来。
2: 嗯，
0: 记住了。
2: 嗯。
3: 哎，公公，告诉我妈妈一声。
0: 哎，
1: 公公，你老人家受累了。把这被子给杜丫子带去吧。
0: 哎，快走，快走，
1: 不行，
0: 快走，快走，快走，
1: 这个妈，这是给胡子儿的，你少给他。
0: 哎哎，
1: 到了给他说，可别让他回来了。
0: 哎，好，你放心吧，你快回去吧。
1: 你可小心点，你老人家可受累了。
0: 哎哎，快走。

把那个老家伙带来。老头儿，还认得我吧？请请请。我黄令波三生有幸，今天能和县主席的令尊大人一同观赏夜景，好兴致啊！老头，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二人们的下场啊。

0: 共产党在这里你笑够了，今天我把你留下来，听听你的哭声。回黄家楼歇兵饮马。
1: 是。

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冬鸭子，冬鸭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什么去？
1: 给奶奶报仇去。
0: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
2: 胡子儿，好孩子。

苏王，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虎胆儿、金刚、嘴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哎呀，小心摔了，你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妇人之见，真是所谓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这是干什么？
2: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0: 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骄傲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2: 没有。
3: 哦，
0: 这就是心腹大患。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2: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要听他的哭声？
0: 哭声，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2: 啊，我懂，我懂，我懂了。
4: 黄静波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5: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4: 不要跟他联系。黄静波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嗯。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
2: 嗯，好吧。
4: 苏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5: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
6: 了。我们在洞里已经六天了，真想出去报仇，可惜没有枪。

0: 只要有子弹呢、啊、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博客，我扛挂机关，东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套筒子。
2: 那金根呢？
0: 金根
2: 他当什么呀？
0: 让他扛个胡子儿。
3: 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他爱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
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
0: 哎，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3: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子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得枪，你爱喊多少都行。
3: 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

0: 喜妹，你怎么来了？
1: 我公公让我陪你送酒来。
0: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

0: 公公。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公公，苏宝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喜妹，路上不好走，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儿啊。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干什么？
0: 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喜妹，
2: 喜妹姐姐，
0: 你怎么来了？来来，这儿请，这儿请。
2: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0: 知
2: 道啊，
0: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2: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0: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2: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0: 对，
2: 不让公公知道，
0: 不让公公知道。
2: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3: 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2: 找红军？
3: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西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2: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0: 什么哨兵？
2: 嗯，
0: 对，这可好极了。
4: 什么哨兵好极了？
0: 是啊，好极了。
4: 什么？你说什么？哨兵好极了
0: 啊？
4: 是，
0: 怎么好极了？

0: 搜查的仔细吗？
1: 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0: 有死尸没有？
1: 没有。
0: 山沟都看过了吗？
1: 也看过了。
0: 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1: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这开小差的。
0: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1: 是，您训教。
0: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0: 没有。
1: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0: 没回来。
1: 不要撤回来。肖大队长，
0: 有
1: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0: 是。
2: 射击，枪上箭，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给我。
2: 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
2: 我，
3: 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这次我保证。哎，猪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教你出操啊！
4: 枪上箭，起步！
3: 哎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4: 谁睡觉啊？
3: 没见吗？这儿。哦，
4: 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向后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站好，瞄准，射击。
3: 哎，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4: 干什么？
3: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四八，
1: 嗯，
0: 出什么事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不对，
2: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2: 胡胆儿他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0: 嗯，发热吗？
3: 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2: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姑姑看看。
0: 别起来，起来我看看。
3: 我没病，
0: 我看看。
2: 您看，
0: 我这不走得好好的吗？
2: 你看。

0: 这是瞎闹什么？
1: 公公，他们可来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好好的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早就给你藏起来了。
1: 哎，两片酒。

0: 大队长，您还没给钱呢。
1: 怎么有这么多给钱的，你还财迷啊？啊，
2: 又去找他那个野鸡婆去了。
3: 他们
2: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又要开差了。
1: 开差？
4: 往哪开呀、啊？
1: 往哪开呀？啊，你听谁说的？
4: 听谁说的？
2: 哎，往哪开呀、啊？
4: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
4: 往哪开、啊？
2: 哎，往哪开啊？阎王殿。
1: 阎王殿，阎王殿。哎，集合了，
5: 集合了，
1: 集合了，
5: 集合了，
1: 集合了，
5: 集合了，
1: 走。

0: 李主席，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定波白跑一趟。

0: 您辛苦了。
1: 哎，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师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

0: 趟没算白跑啊，好不少东西。
1: 得到了，你想的太
2: 早
1: 了，
0: 辛苦
2: 了
0: 吧？我们一多呀。
3: 哎呀，
0: 来来，
3: 太累了，快点，
0: 咱们歇快了，
3: 歇会儿。
0: 哎，行行行，坐下，坐。
3: 哎呀，
0: 坐，待会儿。
2: 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0: 看你那个拿
2: 出来，
0: 算了吧，拿拿你的，看你的吧。
3: 快给我点。
0: 哎，我就
1: 刚才我说。
0: 哎，咱们看老杨多好啊！
3: 哎，对了，
0: 来来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0: 外人来，真奇怪，是谁呢？是陈四连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2: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2: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锦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撤退。

0: 哎呀，慢点嘛，颠不颠死？
1: 你走吧。
2: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3: 那可说不准呐。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2: 我知道。
4: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5: 是黄定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6: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定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7: 对呀，你说的对呀。景恩，你可真有两下子啊。
6: 四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7: 怎么办？
6: 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

0: 会动，你带着冬鸭子去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冬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快走。

0: 人呢？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0: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追，
1: 一定要抓活的。
0: 是，走，走，这边收。
2: 人不见了，
0: 跟我来。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了一夜的枪，没想到是你。敌人发现了，苏宝就藏在这儿，快，别动啊！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喽。
2: 报告，
1: 团长，抓来了，
3: 带进来。

0: 认识吧？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1: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0: 说什么？
1: 说你们的事情啊。
0: 什么事情？
1: 你们的游击队呀。
0: 不知道。
1: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赶快解开！
2: 人呐，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0: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年轻人，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来，把老头抓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
0: 谁是头？
1: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送忙，送客，送客。

0: 船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
2: 你们能不能滚出去？
1: 小大队长，你留下。你带上两个人，跟着老头，看他到哪儿去。
3: 是。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李老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
1: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2: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真着

0: 救司马哥去。
1: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0: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可生，咱们去。
2: 苏大哥，我也去。
1: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0: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1: 谁怕死？
0: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老哥白对咱们好了。
1: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0: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路没走错吗？报告长官，没走错。嗨，对啊，不远了，前面就是。

0: 看不到。
1: 上去死刀来。
2: 是。
0: 注意了，上死刀。奉师长令，李飞接到，这是师长的信。
1: 啊，来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给你洗尘。
0: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皇母听说李主席驾到，特地摆队相迎啊。
1: 王静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

0: 哎，老头
1: 啊，
0: 酒送来了啊，
1: 送来了，大队长，
0: 快抬进去。哎，新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啊，天黑了我来取。
2: 嗯，
0: 记住了，忘了我就
2: 忘不了。
0: 好嘞。
2: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3: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
4: 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5: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李老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6: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我去找找他，我去找找他。
5: 对对，
6: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金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了，没关系，能跑出来。
7: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2: 对了，今天倒是一个好机会。
4: 什么好机会？

0: 你吃吧。
1: 啊，
2: 我不吃。
1: 你不吃，我吃。
2: 靠啊！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1: 好，好吧。

0: 给他拿着。
1: 是。
2: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了。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张国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崔仁武，别胡说八道。

0: 你当了俘虏了。
1: 我当了俘虏？
0: 对了，红军的俘虏。
1: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红军战士。
2: 肖正武，问你话呢，你快说呀。
1: 你
2: 不认识了吗？
1: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黄金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0: 跪下。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0: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孙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0: 说啊。
1: 你问那个姓李的。
0: 对了，说
1: 啊。柴家里那个姓李的
0: 啊。
1: 在黄金楼。
0: 黄金楼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1: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0: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0: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1: 哦，东屋，东屋。
0: 前院后院？
1: 前院。
0: 楼上楼下？
1: 楼上。
0: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0: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0: 你说不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0: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快说啊。
1: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0: 说
1: 啊，我就说，我就说。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掉宝山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着他们。
1: 好。
0: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1: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本村卖酒的。
1: 站住！
0: 哭！你给我睡！给我睡！
1: 你干什么老家伙？
0: 啊，老总，村外调把上药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这个贱丫头胆小，刚才你一问口令，她把酒罐子摔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啊？我非揍她不可！你给我哭！
1: 去去去去！

钟家怎么了？快撤下去，快撤，撤下去。

0: 公公，杜鸭子怎么了？杜鸭子，你看，你要的那只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1: 胡傻哥，我还打死一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y，
1: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叠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食滞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日本计划篡改南京大屠杀展板文案，我外交部回应。 南京大屠杀，十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翻案。特朗普在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战事。美国媒体分析，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选情有压力。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火灾视频曝光，灭火系统失灵，600名水兵床被烧焦。 美海军此前轻描淡写声明，难掩航母受损严重失情。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提议要面谈。普京回应：现在会面没意义。分析称，俄乌矛盾明显，短期内同舟对话不太可能。长航时跨昼夜多特勤，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搜攻前训练，检验部队全天候全时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6月5号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发言人毛宁严正回应了外媒记者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0: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

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毛宁强调，南京大屠杀是

0: 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网站的消息，6月6号，使馆发言人就罗马尼亚众议员窜访台湾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罗马尼亚众议员窜访台湾并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替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主张代言，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建交国同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我们重视罗方关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希望这一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好，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表声明称，继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另外，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随后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另外，今天凌晨巴林也响起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而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之后呢，伊朗军队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了报复性的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而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了压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2: 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的关系。他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力量。

0: 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如果贝鲁特遭到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予以回应。
1: 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我们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呢，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美国要求伊朗开放海峡，不得收取通行费；伊朗则提出制定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以确保伊朗是主导地位。而四号，美国彭博社爆出，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法国敲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展开多国扫雷任务。
0: 彭博社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多国军事规划人员就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行动已进入深入筹备阶段。其中三名知情人士称，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补充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尽管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但有关方面仍在寻求补充一些设备，尤其是支援船只。知情人士称，这项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任务将就行动事务与伊朗开通沟通渠道。知情人士补充说，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扫雷行动。知情人士还指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军事资产在海峡内活动提供可接受环境之前，相关部署不会启动。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说，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的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为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到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且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停泊在码头。另外，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发生火灾之后的场景。这个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国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当中描述的要严重。
0: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2: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0: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4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和以军发生了交火。

0: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海陆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和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据以色列时报一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和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好，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的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之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及集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而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和普京举行会晤。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他认为现在和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0: 普京在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

0: 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
1: 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重考量，但双方矛盾也很明显，所以呢，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0: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军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议程。第三，乌方意在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
1: 另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0: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1: 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维托·普雷斯蒂4号和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阿根廷国防部声明称，根据该协议，阿根廷军队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演习、训练和部署时，将能够通过美军的后勤网络获得燃料补给。阿美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军用无人机合作协议。分析人认为，阿根廷此举或将导致阿根廷军队依赖美军的技术和后勤体系，在某些关键领域丧失独立性。好，我们视线转向太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贝萨尼·史蒂文斯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当天进行维修，但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经暂停相关作业，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5名宇航员在维修

0: 期间进入停靠空间站的龙飞船避险，地面人员呢已经通知他们结束避险状态，并且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目前国际空间站共有七名宇航员，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三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法国宇航员。昨天下午14:34，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另外，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了。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了6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5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已启动试航取证。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前训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
1: 上午8时，南海某机场一架反潜巡逻机呼啸起飞，抵达任务空域后，战机掠过低空，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迅速从本场滑出起飞，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组网数据链路中断、机载设备断开连接、目标信号丢失等特情，机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切换备用链路，调取目标历史航迹和声纳浮标数据进行交叉比对。
2: 发现可以接束，
3: 5、4、3、2、1。
1: 几分钟后，任务机组重新锁定目标，顺利进行了模拟攻击。随后，第3、第4架次参训战机梯次升空，进入任务空域，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
2: 我们全程嵌入数据链路中断、目标信号丢失等特情，重点验证了多架次战机接力搜攻潜等多项战法，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0: 6月以来，我国南方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联合地方单位在太湖水域组织了一场防汛搜救训练，空军直20战机和多种新型装备在训练现场亮相，一起来看。
1: 此次训练构设部队抗洪抢险及伤员搜救的典型场景，军地直升机水上多机协同搜救训练，模拟有人员在洪水中被困屋顶，空军出动直20等直升机紧急救援，以悬停吊救的方式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水上新制救援力量协同救援训练，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无人救援装备依次前出救援落水人员。
4: 飞行救生圈和救生艇通过高清图传遥控器操纵，可以精准地落到被救者身边，飞行救生圈可以提供浮力，救生艇可以将被救者拖至岸边，形成救援闭环。
5: 无人装备响应速度快，风险低，作业时间很长。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1: 训练中，军地救援力量还进行了冲锋舟、橡皮艇驾驶操作、编队航行等科目的训练，
6: 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同时还进一步磨合了我们军地联合搜救，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0: 来看中午速递。
1: 近日，正在海拔4000多米雪域高原驻训的陆军某团聚焦山地作战需求，组织多种武器实弹射击考核。在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考核中，官兵们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 在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现场，狙击手综合研判高海拔条件下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通过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最终击中目标。通过此次考核，有效提升官兵在

0: 高原环境下的实战能力。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在高原驻训期间组织开展无人机专项集训，从零部件组装到程序设定再到精确操控飞行，要求无人机操作手全流程掌握。教练员还结合实战案例拆解操作中的常见误区与避坑要点。此外，本次集训还围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组织地面班组与无人机操作手展开侦察勘探等实战科目，探索体系化作战效能。日前，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汽车驾驶教练员开展专业技能比武竞赛。比武设置倒车移位、倒八字路、无千斤顶更换轮胎、双边桥通行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参赛教练员快速处置各项任务与突发特勤，全程零失误、零偏差，有效检验应急处置与复杂路况通行能力。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千余名新兵整齐列队迎接军旅生涯成人礼。经过两个月的刻苦磨砺、淬火加钢，他们圆满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正式肩负起守卫祖国蓝天的神圣使命。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六月以来，高空冷涡不断地甩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结合，给我国东北、华北一带带来频繁的降雨，并且部分地方的这个降雨表现形势还比较激烈。今两天，冷涡还将会在东北的上空盘旋，受其影响，今天在华北的中东部、东北中南部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南方新一轮的降雨也会发展起来，在川西高原的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中南部以及华南中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四川盆地、贵州以及广西等地的局部地方还会有暴雨。到了明天呢，我国北方多地的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结束，但是南方多地雨势还将会继续增强，像是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以及华南大部，我们可以看到有成片的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四川盆地、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长，可能会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要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周末两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天气将是凉爽舒适的，而在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会逐渐的缓解，到了周日，像是在湖南和贵州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降至30度以下。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4度。济南多云转晴，15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兰州多云，15到26度。拉萨晴，11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京阴，21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32度。
2: 中国云匠星洲云门匠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匠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星洲，好客山东云。

0: 酱酒。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品质决定价值，品牌成就未来。祝美堂。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俄军一夜发射8枚锆石，乌全境大面积遭袭，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设施实施打击，圣彼得堡市宣布进入无人机威胁状态。乌军被曝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俄加紧研发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可编程弹药专克无人机蜂群。北约多场波罗的海演习密集开打，美国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东欧核风险正悄然抬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

0: 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进入六月，俄乌双方远程打击与无人机攻防轮番上演，俄军用多型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经历了艰难一天。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近期俄乌双方加大互袭，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圣彼得堡对俄罗斯导弹舰博伊基号发动打击。据悉，该舰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同时，乌军还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博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在此之前，乌方称6月1号至2号，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27枚 KH-101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还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对此，克里姆林宫称，俄乌冲突已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此次打击中，俄方动用含高超声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乌方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以及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赫梅利尼茨基和波尔塔瓦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杜先生，那么俄军在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当中呢，可以说是摆出了海陆空3位一体的阵势，而且呢是罕见的集中发射了8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从战术层面来分析啊，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这次空袭行动跟之前相比，战术上有2点主要区别。第一呢，是超高声速武器比例明显增加，像之前每次空袭作战只有几枚超高声速武器用于对特别重要目标的攻击，这次一次打了8发，而且打击点位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大，也说明呢高突防强突防武器在这次空袭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是规模罕见，如果从俄方包括乌方所发布的数据去分析，一次投入70多枚导弹和500多架无人机对周边目标进行密集攻击，史上罕见。总的感觉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是一种防御性打击，因为目前乌克兰的导弹武器、无人机的射程不断增加，而且在打击效果、打击能力方面有了重大进步，所以下一步如果使用远程武器装备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连续攻击行动，俄军如果无法压制、无法破坏这些导弹设施，包括发射阵地、首都圈，包括其他地区，会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这次打击力度瞄准了导弹的制造工厂，瞄准了发射阵地，能够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和打击效果。另外就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目前对俄乌谈判的这种调停已经有了明确意见，说双方直接谈判，美国无力调停。如果国际社会的调停力度下降，俄罗斯只好通过正面实力展示自己的态度，所以双方目前谈判条件已经摆出，如果在战场上能够获得更多主动，提高打击力度，增加打击效果，或许能够为谈判创造更好的条件。
0: 那同时呢，滕先生，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方面呢是表态称，俄乌冲突已经达到了新阶段。那么结合此轮攻势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新阶段呢？
3: 其实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示呢俄乌冲突进入新阶段。那么这次呢，应该说跟当前，俄乌冲突、政治、外交以及在战场上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外交层面、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普京总统还是泽连斯基总统呢。

0: 都有这种谈判的这个意愿，只是在什么地方谈，只是在什么时间停，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所谓的新阶段呢，这是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表现呢，其实从过去一年多的战场上的表现形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再没有像马里乌波尔、北顿涅斯克和这个巴赫穆特这样一个激烈的城镇争夺战，更多呢我们看到双方呢派出小分队，使用无人机首先呢进行侦察定位，然后呢引导这个火力打击被发现的目标。所以在战场上这种这个交锋呢似乎呢都陷入到一个疲惫的状态。那么更多的呢，大家是把这个打击的目标呢投向了对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的城市，比方说这个这一轮的话还打击了基辅城内的一些重要目标，甚至呢还延展到了政府机关的一些这个建筑物。所以这个所谓的新阶段，应该是面对当前政治外交以及在战场上的这些进展呢而做出的一种这个姿态。
1: 那杜先生，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的反击。那应该说此次呢乌军是成功突袭了圣彼得堡的多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是打击了大名鼎鼎的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喀琅施塔德呢，应该说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摇篮，而且距离乌克兰边境呢是有着上千公里的这个战略纵深。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乌方又是如何突破俄方的这个防空网，实现远距离打击的呢？
2: 打击1000公里之外的重要目标。这次乌方可能两种手段，第一呢是临近友好国家进行近程无人机的投放，因为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好，而且这些年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借助这些国家有利条件，这样无人机就可以在近程以蜂群方式对海军基地包括重要油气设施发起打击，所以临近攻击是一个基本战术选项。第二，远程攻击，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的作战范畴，早就超过了1000公里。所以下一步，如果弹道导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的射程、航程不断增加，对于各类目标的打击力度也会明显的加大。因为现在圣彼得堡对乌克兰而言，如果报复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打北方首都，因为基辅和现在的这个莫斯科是个对应关系，但是圣彼得堡号称是第二首都，如果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它可以告诉俄罗斯，不光莫斯科首都可以被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可以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全部覆盖。第二，打舰队，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在波罗的海方向有一定的威慑能力，是插入北约心脏的重要的通道，如果这个点位的舰艇遭受攻击，是否会形成第二黑海舰队，这是个大问题。因为黑海舰队在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攻击之下已经向后撤离，如果下一步瞄准现在的波罗的海的舰队，包括波罗的海的心脏发动打击行动，也能够降低俄罗斯海军在这个地域的活动能力。所以这次攻击行动如果能够对油气设施、对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以及舰队发动打击行动，那么第二首都也在乌克兰的攻击范围之内。
1: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乌军此次的行动中呢是特别强调了精准命中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舰博伊基号，同时呢还指出该舰呢曾经对这个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护航。那另一方面呢，打击了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应该说这个点位呢是为俄罗斯的这个燃料出口以及这个物流，应该在这方面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从打击目标来看，反映出乌方怎样的考量呢？
0: 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政治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6月3号到6月6号呢，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呢举行经济论坛，那么大约有100国家呢参加这次论坛，包括美国这次也派出代表团。很显然，现在在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进行这种无人机攻击呢，它的政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是一种政治的选择。那么从军层面来看的话，进行这个上千公里的长途奔袭，我觉得他在目标选定上呢也是非常有指向性的。第一个呢就是波罗的海舰队波伊基号，确确实实它是这个排水量在2200多吨的这个护卫舰，而且这艘舰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呢一直非常活跃，不管在这个波罗的海还是在这个大西洋北部 甚至呢还这个穿越英吉利海峡，所以它是非常活跃的一艘这个新型护舰，它可以发射口径这个巡。

0: 抗导弹。那在这个时候呢，遭到打击呢，这很显然乌克兰呢想的向国际张示呢，那么他有能力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选择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打击圣彼得堡呢，应该说也是向西方国家、向北约呢显示出他这种这个打击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圣彼得堡呢就在芬兰湾那个口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效的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很显然对北约应该说是一个鼓舞。因为现在欧洲国家，包括北约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个俄罗斯普京总统在开会的时候发起这种无人机攻击、长途奔袭呢，很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这个军事打击行动，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行动。
1: 战场火力持续拉锯的同时，俄乌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也仍在持续。乌军被曝独创积分换装备制度，俄罗斯则针对性研发专用反制武器。具体内容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随着无人机成为俄乌战场上的主要武器，乌克兰最近被曝在不断更新其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早在去年，乌军就实行了一套制度，根据摧毁的敌方武器种类，可以获得武器购买的奖励积分。这个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也被称为E积分制度，规定前线部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俄军装备或杀伤敌兵后，可按战果获得积分。目前具体标准是击杀步兵12分，损�伤坦克20分，摧毁坦克40分，摧毁无人机火箭系统最高50分。据乌方近期发布的信息，如今击毙俄军无人机飞手的积分已经是击毙步兵的2倍。此外，士兵们可以使用积分在线上平台上购买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机干扰装置，还可以兑换地面机器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此外，积分还可以兑换单个组件，包括摄像头、接收器、信号中继器等。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积分购买的武器装备已经超过200亿格里夫纳，约32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俄罗斯正着手推进现有反无人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不断完善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群的战术，相关弹药的生产也在加速推进。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正在研发名为堡垒的新型反无人机防空系统。据相关专家介绍，该系统由自动炮、雷达站和光电模块三部分组成。报道指出，相较于传统防空系统逐一对付单架无人机的模式，堡垒通过光电锁定与可编程弹药的快速交替，为关键设施构筑了一道针对蜂群攻击的密集防御屏障。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近期是不断更新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那为什么在近期，乌军呢是要推行这样的奖励机制，而对这个无人机操作员的悬赏金额啊提到最高，又反映出乌方在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势当中啊有什么样的困境和考验呢？
3: 从目前看呢，这种激励机制至少显示出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无人机战很激烈。目前通过无人机第一视角去攻击地面主战武器装备，战果已经超过之前的70%。如果能够把摧毁对方武器数量、杀伤对方人员数量作为积分，这样呢，攻击热情将会大幅度提高。第二呢，呈现出一种之前没有的方式，叫无人机飞手对抗。所以这次悬赏行动包括积分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杀伤对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杀伤对方无人机飞手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因为双方目前在无人机对抗方面互有所长，但是如果从打击数量、生产规模去分析，俄罗斯占据明显优势。但如果通过前线的准确狙杀，把操纵无人机的战斗人员作为主要猎杀目标，这样乌克兰就可以获得某种优势。这大概就是乌方战术设想的核心。
1: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这种积分制度呢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有观点认为呢此举将加速战争的游戏化，那么还有观点认为呢乌军士兵要通过积分来换取装备，也反映出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的一些困境。那对此您怎么看？
0: 先看一下游戏化这个说法，其实这个应该说呢反映出当前这种战争形态的一种新的变化。比方说这个这种积分制度呢是由费多罗夫发明的，那么他在之前呢他还这个发明了情报众筹，就是通过手机这个发现目标之后拍照然后传到平台上，那么乌军呢根据平台这个所获取信息呢对于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且非常有效。现在又用这种积分制度，利用他在这个信息技术方面这个优势这个

0: 想象呢，来发明的新的一种作战样式，它是一种激励机制。那么至于说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后勤保障，现在应该说呢是比较这个糟糕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年时间吧，那么俄罗斯呢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一些军工企业，是现在这个维修这个生产都处在一种这个停滞状态。那么同样乌军内部管理呢，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以及这种这个调整或者调配从外面进来的武器装备不到位，使得呢乌军在前线作战呢面临着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费德罗夫发明了这个激励机制，到乌军现在后勤保障出现这种这个严重恶化的情况呢，也使得乌军在正面战场上跟俄军硬刚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缺陷或者是漏洞。所以这是一个乌克兰现在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报道中呢特别提到了俄方的堡垒系统是通过光电锁定与可编程弹药的快速交替来专门防御乌军的蜂群攻击。那么什么是可编程弹药？在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突袭的过程中啊，这种可编程弹药又有哪些先天优势呢？
2: 可编程弹药呢也叫先进效率与命中弹药，就是进一步提高对空中目标的毁伤能力。你像之前对飞机包括无人机的攻击，都是靠炮弹近炸引线通过碎片把目标击毁。那如果打蜂群，这种碎片数量严重不足。这种可以编程的弹药，它可以测算自己到目标的距离，如果在抵达蜂群之前每一发炮弹都进行爆炸，而且抛散出无数钢球，这样的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就会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是弹雨，现在构成爆炸之后会形成弹幕，拦截效果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蜂群无人机攻击数量大、密度高，而且不规则，要想在短时间内进行高效拦截难度极大，所以这个炮弹必须是一种智慧型可编程炮弹。这样炮弹的二次爆炸或者是集中爆炸以及定点精确爆炸，就能在空中形成对无人机的杀伤能力。目前为了反无人机，俄罗斯甚至把子弹也做成能爆炸的子弹，进一步提高在空中弹丸密度和打击效果，对于各类目标都会产生一定杀伤能力。所以这种先进效率命中可编程弹药在今天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中口径火炮，特别是35毫米包括其他口径，都可以加装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大幅度提高对低空对不同密集目标的毁伤能力。
1: 就在俄乌发动互袭的同时，北约在波罗的海密集排布多场联合军演，美国更是放出风声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具体内容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3: 据外媒报道，本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举行年度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上联合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于6月4号至20号举行，将有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约6000名军事人员参加。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2025年超40艘军舰、9000人的庞大阵容，今年的规模几乎缩减了一半。报道称，北约今年在演习中增设了极具针对性的水下机密传感器网络科目。演习中，波兰等国派出了专门的波罗的海反潜群，大量投放被动与主动声纳浮标，在关键海域构建临时的水下监视网络。此外，当地时间6月1号，爱沙尼亚国防军宣布年度最大演习“春季风暴2026”结束。值得关注的是，爱沙尼亚特别提到，此次演习重点之一是快速大规模接收盟友部队，包括英国第四旅和法国增援分队，并在师级框架内完成接收、整合和形成及时战备。同时，无人系统是今年演习的突出内容，相关防务企业也直接进入训练场，测试无人地面车辆、无人机、侦察探测设备以及反无人机和电子防护相关方案。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报道称，美国已在6个国家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目前美国还有意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报道还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兴趣，但对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及北约目前均未作出回应。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滕先生，我们看到本周举行的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上联合演习呢，应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各大媒体呢，也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今年的这场演习较去年是几乎缩减了一半。那为什么会出？

0: 出现这种大幅缩水的情况呢？
1: 波罗的海行动演习呢是北约年度性的演习。那么从过去来看的话，北约成员国呢非常重视这样一场演习。但是呢，你刚才讲了，今年呢，从兵力、从舰艇的派出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大幅度缩水。那么去年，参演兵力呢有40多艘，今年呢，这个降到了20多艘。我觉得这体现出当前呢，地区的形势以及北约内部的各个国家的心态。那么从地区形势来看的话，现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北约的注意力呢基本上是在东欧地区，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这个方向。所以北欧这一块呢，尽管还在举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已经不是北约现在关注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体现出呢北约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个巨大变化。那么特朗普现在呢威胁要退出北约，认为呢北约欧洲成员国呢长期呢是在这个美国的罩子下，那么现在让这些成员国呢增加军费，没有积极响应。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跟美国之间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现在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北约内部的一些这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地区的一个重点关注方向的一个变化。
0: 那与此同时呢，杜先生，我们也关注到北约今年呢是把水下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声纳网络构建作为绝对的核心，那么这种变化又反映出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呢？
2: 目前北约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围绕着北极，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你像之前呢，单个国家在北极建基地，与俄罗斯有很大的差距，它在范围、能力和武器装备适应程度上面都有不足。那么现在如果联合北约国家共同在北极地区搞对抗，这样冰上北极，包括东欧北极，就可以快速形成作战能力。但目前双方正在把水下北极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像波罗的海演习，要把水下声纳探测、搜潜、反潜、攻潜作为联合。那么下一步呢，在北极地区还要搞针对大洋冰盖下联合反潜能力。所以如果能够从波罗的海试水到北冰洋形成很强的作战能力，这样俄罗斯核潜艇包括对北约、对美国战略威慑能力将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在不同作战空间内，北约国家正在快速抱团，形成有针对性的作战特点和作战行动。
0: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看到有报道称呢，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那么对此呢，波兰以及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等北约的东翼国家也是表示出了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在此时披露出来核方面的消息呢？
2: 对于目前呢，俄乌冲突引发欧洲局面重大变化，美国在欧洲的所谓防务责任，美国已经在极力推卸。如果下一步增加美国核弹部署点位，美国北约的基本目标是两个，第一呢叫核东扩，你像之前呢是地理上东扩，但现在美国北约追求的是核东扩。如果有更多的地理临近的国家部署美国核弹，像波兰，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芬兰，如果这些国家凭借着 F-35 战斗机加挂美国 B-61 系列战术核弹，这样呢核弹离俄罗斯就会特别近。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核弹，这种核威胁箭在弦上，就在边境。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核弹部署点位向前沿地区大量部署先进核武器、部署先进战机，这样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将会出现核对抗的某种趋势。所以美国目前的东扩已经不局限于地理东扩，要把核东扩、核前沿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基本模式。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疗。

0: 伸筋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日本将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或将完整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日本伙同菲律宾非法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然拍手叫好，为谋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独分裂势力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呼吸困难，视野受限，这里听不到枪炮声，但是我所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可能隐藏着杀机。这就是陆军攻坝旅要面对的战场环境。而在真实的战场上，除了看不见的威胁之外，还有看得见的障碍，比如说横亘在部队面前的大江大河。今天的军旅零距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防炮兵和多条兵，看他们如何争分夺秒，开辟胜利坦途。
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哪儿去呀？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营区。
1: 今天，一场以化工厂遭敌袭击为背景的综合演练即将从这里展开。伴随着出发指令的下达，防化分队迅速编组行动，同时派出侦察组、洗消组和指挥组登车前往任务地域，查明染毒种类，进行应急处置。这次演练，他们不仅携带了传统的侦检、洗消器材，还尝试融入无人机、侦察机器狗这样的新型智能装备，协同作战。整装完毕，车队立即驶向染毒地带方向。防化兵常常要直面核、生化各类高危的危险源，每一次任务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因此严密规范的着装防护既是他们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屏障，更是从容应对染毒环境、制胜战场的根本前提。现在呢，我就跟随着战士们来到了受染区之外的一片开阔的地域。其实，在每一次任务之前呢，他们都会划设这样一个安全区。这个位置的选择呢，就是在受染区500米之外，并且处于上风的位置。那在这片区域当中呢，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穿戴防护服，还有就是测量风速、风向，以及放飞无人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战士们正在穿戴防护服。你好，班长。
2: 你好。
1: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防护服的穿戴，是吧？
2: 对，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款为我们的重型防护服，主要我们进入核心作业区域而穿戴的，前面这一款为我们专业的轻型防护服。
1: 也就是说这个防护等级肯定会更高一些。
2: 对，这个等级是我们目前防护服里面最高等级的防护服。
0: 重达数十斤的重型防护服具有较强的密闭性，能够阻隔多种有害物质的侵袭。
3: 这是一个连体，
1: 但同时也会让作业人员的体能消耗成倍增加。虽然我只需要穿着轻型防护服前往外围受染区域，但是戴上面具和帽子后，无法散出去的热气让防护服内闷热憋气，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厚重的回响，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浑身湿透了。
2: 拿下我的这个密封芯。
1: 场地的另一侧，完成防护后的小组成员快速架设风向风速仪，实时监测气象条件，同时利用无人机观察污染区的情况，对广域空气进行采样，判断有害气体的扩散轨迹，为指挥组提供一手信息。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我跟随侦察组的车辆一起来到了任务地域。到达现场后，他们会分工行动，对不同

0: 点位的污染源进行侦检。
1: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达这个受染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层的位置，二楼的位置，冒出了浓浓的黑烟，现场都已经拉起了警戒。我们看到有班长正在操作机器狗，这个机器狗是可以做些什么呢？
2: 对我们毒剂浓度进行检测，以及毒剂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到达一些核心区域，包括可以到达一些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1: 那这个班长是在做什么？
2: 他在利用制毒器对我们毒剂进行一个检测，主要是定性为什么毒剂。
1: 也就是说，他要对周围的一些环境也有一个检测，是吧？
2: 没错没错，这属于外围的受染区域。
1: 如果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安全区域用这个测风测速仪先对这个风向风速进行一个判断，是我们防化兵的第一双眼睛的话，那我觉得刚才这个班长带的这种无人装备啊，像这样的包括无人机，它可能就是我们战场上的第二双眼睛，通过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运用到我们的防化作业当中，对于一些核心地带的一些染毒区域也能够很好的通过，很好的到达。
0: 机器狗是怎样进行侦检采样的呢？在训练场上，我也有机会亲自操作它，搜索一下模拟毒剂。
3: 班长，我看在咱们这次任务当中还用了机器狗来辅助大家，是吗？
4: 对，搭载我们这个侦毒装备，然后进入区域以后，我们这个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毒剂，然后以及毒剂浓度和毒剂种类。
3: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通过性怎么样？机动性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可以。
3: 操作起来难吗？
4: 比较简单。
3: 而且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尤其是这个穿上防护服之后，人的行动可能会不便啊，它就会比较灵活。现在我们设置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管道，看它的这个通过性怎么样。
4: 好，我们右键往前提。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侦毒设备然后已经开始侦检。侦检完毕以后，它会报警。好，我们听到报警声以后，我们就可以然后给它操作出来。
3: 那您能来给我试一下吗？我看看我操作它是不是也会那么听话。
4: 我们这个是前进。
3: 方向，左右。我看这个机器狗前面还有一个高速旋转的，这个是。
4: 这是它的雷达，就像它的眼睛一样，可以定位，然后 AR 跟随。
3: 现在我操作着这个我们的机器狗进到这个我们布置的管道当中，寻找模拟的毒剂。方向，左右。哎呦，怎么撞了？哎，这个地方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上手有点生疏。我的狗走得踉踉跄跄，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4: 已经到了水源的地域。
3: 已经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放置的染毒的地方，核心区域。
4: 这个往前，它往前走。
3: 在画面里我能看到它朝我们驶来了。
5: 在实战中，防化分队所面临的往往是高毒高危的作战环境，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对战场的侦查和处置，为我方指挥所等重要设施提供完备的核生化防护保障，为友邻提供可行的防护建议，持续关注作战区域内核生化设施的安全状况，并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0: 烟雾弥漫的事故现场能见度极低，而防护服内氧气瓶的供氧时长有限，侦查人员要在安全的作业时间内争分夺秒，手持检测仪实时读取数据。当他们判明有毒物质的种类和浓度后，洗消分队迅速前出，架设龙门洗消架，展开人员洗消车，对模拟受染的车辆装备以及撤回人员进行全面的洗消作业。

0: 哪里受染就在哪里作业，哪里危险就在哪里战斗。面对各类化身险情，他们先行扫清障碍，全时伴随保障，争分夺秒为后续人员的通过打开一条安全通道。还有一支特殊的作战力量，同样也担负着开辟通路的使命。他们跨越自然天堑，在战时构筑浮桥渡场，应急救援中搭建起生命桥梁，这就是有着开路先锋之称的舟桥兵。那么一座水中的钢铁浮桥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
1: 几吨重的河中舟是怎样能够快速地投到水面上呢？答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运载车，它首先会搭载着河中舟到达一个坡度在10度到20度之间的岸边，那这个坡度呢，我们的河中舟就可以自行地落入到水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河中舟的卸载作业呢，是需要4名操作员来共同完成的，有2名钢索手，1名驾驶员，还有1个指挥员。其中指挥员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首先就要指导着2名钢索手先给我们的河中舟松绑，在给他松绑之后呢，就会指导着我们的驾驶员把我们的运载车倒入水中。而其实整个过程对于这个水深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的后轮至少要淹到一半以上才满足这个卸载的条件。现在2名钢索手正在把上面的钢缆解开，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的河中舟可以说是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车上就松绑了，最后只需要轻轻一跳，尊重的一个巨大的河中舟就投放到水面上。河中舟的装卸载训练，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卸载的过程，这个过程班长告诉我说必须要在3分钟以内完成，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迅速的。
0: 接下来驾驶员就会操控汽艇，通过顶推和牵引的方式将河中舟送达预定的架设区域。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舟桥部队往往需要在湍急的江面上架设浮桥，因此驾驶员不仅要熟练掌握汽艇的急停转向技能，还需要考虑到现场风速、水流速度的因素，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其严苛。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模拟训练中心，通过这些模拟的训练装备，战士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车辆驾驶训练，还有舟桥训练，还有汽艇的驾驶训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汽艇的驾驶训练。您好，班长。
2: 嗯，主持人你好。
1: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汽艇在这个门桥的架设当中，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们的舟桥装备汽艇主要用于顶推、牵引和旁带门桥，以及进行其他的水上任务。
1: 也就是说，它在水里，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系统。
2: 是的，是的。
1: 那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挺复杂的，那驾驶起来困难吗？
2: 我感觉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可以。
2: 对对。
1: 好嘞。
2: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模拟训练。
1: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就和咱们汽艇里的是差不多的。
2: 对，基本是一样的。
1: 那现在我，
2: 现在我给你把方向盘往左边打。
1: 这是要撞上去。
2: 然后后面倒。
1: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2: 前进档和后退档，
1: 往前推是前进。
2: 对，大家一看，你看对面的一个视角，可以根据那个情况。
1: 这是一个广域的视角。
2: 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走一点，根据那个绿色的那个箭头往前开。首先我们要通过那个线宽门，在前面有一个线宽，我们靠慢，开慢一点，往前推。
1: 这是需要一个左右手的配合呀，这个
2: 动力的话，我们就推到一个限度就可以了，就可以不用动，不用一直动啊，主要还是把握那个方向盘的一个把控。
1: 现在我们在

0: 进行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驾驶吗？
1: 对，出了一个入门的一个科目。
0: 哦，这才是入门的科目啊。哇，这个基础驾驶我觉得我都已经
1: 我们可以出去的话速度可以慢一点，可以不用开那么快。
0: 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子，因为你好像要不停地注意你这个水流的变化、水速的变化，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你的驾驶。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模拟训练的顶推驾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那个车辆从我岸送到对岸，然后绕艇一周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我们要启动我们的那个机艇，先把它打到工作状态。等它进行一个预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推动我们的那个舵机往前走了。
0: 就还是像刚才一样，
1: 我们方向盘可以往左打一点，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区域啊，就是我们对岸的一个码头，现在可以加点速度，对，往左开，往左打一点。
0: 因为在汽艇内部，我感觉这个视线是受阻的。
1: 现实生活中我们那个门桥啊，有一个指挥员，他会给你指引方向，
0: 就通过旗语的形式。
1: 通过旗语的形式，对。
0: 我感觉他离我很近，但是我好像离我很远。
1: 要把我们的汽艇停到那个红色的方框以内。
0: 哦，我现在有点手忙脚乱。
1: 好，我们已经到了限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熄火了，已经可以通过了，你可以看到。恭喜你完成了我们的顶推训练。
0: 好难呀。熄火时转速过高，80分，这还是你帮我的情况下80分。那一般我们的这个从新手最开始接触的肯定就是模拟器嘛。
1: 是的。
0: 我们到真正的可以实操非常熟练的驾驶我们的汽艇，一般需要多久？
1: 2周左右吧。
0: 2周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我练2年都不一定能行？
1: 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先用模拟训练嘛，然后熟悉那个流程，然后我们去那个实地操作，学得比较快一点。
2: 原本以为驾驶汽艇和开车的感觉差不多，但真正在模拟器上操作之后，我发现这可比平时开车难多了。水上的航行没有固定轨迹可以遵循，方向盘稍微一动，船体就会随水流偏移摇晃摆动。很难想象在复杂险恶的江河水域中，驾驶员依然能够做到从容不迫、精准顶推，这背后需要进行多少次的训练和实操？当一段段门桥在汽艇的牵引下抵达架设位之后，舟桥的拼接工作就要开始了。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训练科目呢，是门桥的分解结合，这也是门桥驾驶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训练科目。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江河上去搭建一座桥，其实就像是在江河当中去拼接积木、拼接乐高一样，需要把一些大的模块拼接在一起。我现在所站的这一个模块呢，就是一个河中舟。那河中舟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单元，我们需要把数个河中舟拼在一起，就是一座门桥。那一个河中舟是由2个尖舟还有2个方舟组成。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翘起来的这个部分就是尖舟。那中间的这个部分方方正正的就是方舟。现在我们战士们正在把河中舟拼接在一起。这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实战当中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科目，因为根据水流水速的不同，他们拼接的难度也会不一样。水流和水速比较湍急的时候难以拼接。
1: 拉住。
2: 舟桥的拼接必须做到严丝合缝，模块之间才能够精准咬合，这就需要站位上的每一个人高度专注，默契配合。
0: 这个跳板呢是有200多斤，只有一个战士把它相当于是从这个门桥上拉出来，然后再挂到，这个是一个什么装置？
3: 吊臂。
0: 挂到吊臂上。
3: 对，我们一名战士将我们的跳板从跳板槽处拉出，拉到相应位置后，两名作业手先将双人跳板进行设置，然后将我们的吊臂挂钩挂入我们的跳板上面。
0: 把这个跳板相当于是铺设到这个水面上，
2: 随着最后一个跳板精准对接，浮桥架设完毕。在实战任务中，这样坚固的浮桥将承载人员

0: 车辆平稳安全地通过。
1: 下面对操作机应用驾驶进行考核，一号考生就位，准备开始。
0: 在舟桥作业中，除了会用到能负重牵引、稳控浮桥的汽艇以外，还有我们经常在水上抢险救援行动中看到的冲锋舟。冲锋舟凭借灵活性强、行驶速度快的特点，担负着水上侦察、搜排警戒的职责。今天，一场针对操舟机驾驶的考核即将展开。考核要求战士们连贯完成绕障、越障、救援等多个科目的操作，这些是操作手能够在江河险滩劈波斩浪的基础技能。当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些应急驾舟的本领。
2: 班长，刚才我看到我们在那个前面的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无动力划桨的环节，就是靠人去划，那个是不是挺难的？
3: 我们可以上去体会一下。我们先把救生衣穿上。
2: 好。这种无动力划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啊？
3: 一般在我们这个操作机发生故障以后，然后或者是我们需要旁边水上遇到一些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个要越过它，可能这个螺旋桨会打到它，会缠绕进去，然后我们会撬机选择这个进行划桨进行作业。
2: 我刚看那个班长是趴在了我们这个舟手的位置，
3: 我们的腹部是要趴在这个舟手中间，眼睛是朝前看的。我们的拿划桨的时候，左手是握在这个划桨的上方，右手握在这个中间。然后划的时候
4: 想不要
3: 往前伸，你越往前伸它划的动力越多，来体验一下。
2: 好，还有点紧张。
3: 没事没事，桨面朝前。
2: 桨面朝前。
3: 对，左手下去，右手在上面。划过来以后，手要拿起来。
2: 但是我感觉它在水里特别不好控制。
3: 再伸到前面去，对，这样划就非常好。
2: 现在我是把这个船都调过来，但我有一个问题，我好像是不是没有目视前方？
3: 你没有看着你的方向，你眼睛要看前面。啊，对对对。
2: 我在这，哎呀，原地兜圈。大家不要以为俺就是在公园划船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平时在公园划船可以两个人一起使劲在舟的两侧，这还是在没有流速的情况下，水面还是很平静的情况下，这要在湍急的水中会更难一些。
3: 好，把方向摆过去，换手，换方向，
2: 换方向，离这岸边也就20米吧，
3: 再摆一下。
2: 但这20米对我来说太费劲了。
3: 马上到了，再摆一下。
2: 啊，远航别墅啊，天哪，主要是这个过程这太岸边了吧。
3: 啊，最后还是完成了。
0: 对于身处保障一线的战士们来说，勇闯深水险滩，严守生化防线，早已成为他们日常备战的常态。他们千锤百炼，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在极难险重的任务中以最快速度处置险情，打开通路，成为战场上坚实可靠的综合保障力量。
5: 舟桥兵有舟桥兵的特点，在作战的时候就是应战，平时时候就是应急，可以说每个环节环环相扣。我们能够更快速地保障合同部队通过江河，我们的胜算就多一分。我们能够提前1分钟搜救到受灾的群众，我们就能够多抢救一名人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装备

0: 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新飞扬直品。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瞬间看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反击。他的这个打击呢，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你说看前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一定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春淬火，迷彩铸魂，玩转大国重器。
1: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0: 驾驭无形电磁，
2: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
0: 对话 AI 战友，
3: 太酷了，而且我觉得把 AI 科技应用到军事领域真的极大的节省了资源。
0: 历史在陈列馆里，未来在训练场上。这场军校之旅比你想象的更燃。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一集，利剑铸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里，有一支部队执掌着大国重器，他们是刺破长空的利剑。有一些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构筑着无形的盾牌，而今天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盾与剑的形态。

0: 我是徐顺，来自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很多人说军校就是吃苦训练，我想去看看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朱俊毅，就读于西安铁一中滨河高级中学。今天我要去寻找那把倚天长剑。
2: 大家好，我是蔡雨禾，今天我要去探寻信息作战是如何成为未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军校，
0: 军校，
2: 我来了。
3: 这一次栏目特邀三名高中生分别走进三所军队院校，他们去寻找的不只是传说中的大国重器，更是一个问题的答案。

0: 当一名中国青年选择穿上军装，他究竟要铸就一面什么样的盾，又要磨砺一把什么样的剑？古都西安，火箭军工程大学，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而朱俊义要寻找的利剑起点藏在一枚导弹身上。
1: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2: 是那个军博同款的那个？
1: 是的，是军博同款。
3: 这个实地看着好大呀。
0: 当书本上的名词变成眼前的庞然大物，历史便有了温度。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代液体燃料地对地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拥有国产弹道导弹的历史。
1: 我们的东风一号导弹呢，原计划于1959年10月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964年正式定名为东风一号导弹，正式开启了我国地地导弹东风系列的命名规则。
2: 那为什么又特地给它命名为东风呢？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1: 东风呢是取自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之意。我们国家的导弹事业白手起家，东风一号的试射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更让我们国家掌握了导弹的研发、制造以及发射的基础技术，培养了第一批导弹人才。
0: 东风二字自此响彻九霄，火箭军工程大学也与战略导弹武器装备发展事业紧密相连，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陈列馆中矗立的东风一号，不仅见证了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来时路，更是一代代学员亲手触摸的活教材。除此之外，陈列馆展出的另一件展品也静静见证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
1: 我们的固体导弹发动机呢，由喷管、推力燃烧室、安全点火装置等部分组成，它的外壳呢采用高强度、工艺性良好的合金钢。我们刚才看到东风一号导弹呢，它采用的是液体燃料。那我们之所以要发展固体燃料呢，就是因为固体燃料相比于液体燃料储存性能更好，可以让部队的反应时间更短，反应更迅速。
2: 我能摸一下吗？
1: 可以啊。
0: 从液体到固体，从固定阵地待命到机动快速反击，这是导弹之间的淬火，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一次跨越。
1: 5 4 3 2 1点火。

0: 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朱俊逸触碰到的不只是模拟发射的仪式感，更是一代又一代火工大学员利剑图强的精神传承。在今天的实验室里，利剑身影还在继续奋斗。
1: 在实验之前呢，我们要对它的厚度和重量的测量，测量完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材料呢安装到实验台上来。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制的小型的氢氧煤油液体火箭发动机，可以产生超音速射流。
2: 超音速的
0: 火箭发动机材料直面超高温火力冲击，一旦防护失效，发动机便会瞬间烧损报废，因此选出一款隔热战甲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帮导弹选出一身合适的硬核战衣呢？
1: 一号招兵是否安全？
3: 招兵安全。
1: 好的，这会我们就可以开始试验。点开始确定。

0: 好，实验结束。
1: 可以看到，这温度最高的区域已经突破了1500摄氏度。
2: 怪不得需要用那么能耐热的材料。
1: 是的。
0: 抽完以后，我们对这个材料的形貌要进行采集。
3: 进行全方位立体扫描，采集它的表面形态，提取出一些特征与细节。
2: 果然就是那些细节地方都能够很精细的看到了。
3: 是的，
0: 通过刚才的扫描，我们就可以呢从细处来观察呢它烧时候的形貌。如果好几个配方，我就可以筛选出最合适我们导弹使用的材料。
4: 原来导弹材料的背后也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真是学到了。
5: 在今天的校园里，利剑早已不只是导弹装备的事。火工大不仅培养学员的专业能力，更着眼心智战斗力生成需求，全方位锻造他们的综合能力素养。
6: 比赛开始，我现在看到蓝方倾巢而出，招方一来到中央就进行了一个猛烈的交火，我们红方率先拿下蓝方的一血。
5: 是的，学员们自主设计的各式作战机器人正在台上上演激烈角逐，选手们必须在5分钟内击中敌方机器人，攻破阵地，才能锁定胜局。
7: 好有意思呀！我也想参与到这样的俱乐部里来。
8: 当然可以，它一共有几个功能啊？首先是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移动，这个是旋转云台啊，通过旋转云台来控制它的方向，以及这个发射这个机构，你想尝试一下吗？
7: 啊，我想。弹丸一般是从前面那个口发射的，是吗？
8: 对，前面是它的枪管。
7: 枪管，
8: 对。哦。
5: 从机器人大赛到导弹发射控制台，从大国重器到指尖创客，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更续传承火箭军精神，以昂扬年轻的姿态，接续使命，续写荣光。
9: 印象中的军校，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训练的多一点，就是可能会在阳光下跑步啊，训练啊，我觉得会很累。小时候看了一些军事类的影片，那影片中展示的军人他们都非常艰苦奋斗。在上了高中之后，会有许多学长学姐来我们学校宣传，那些学长学姐会带许多高科技装备来给我们展示。
5: 徐顺就读于野寨中学，这所中学校园里安葬着抗日阵亡将士，以校护林的传统让强军梦的种子早早埋进了土壤。带着这份从校园土壤中萌发的向往，徐顺来到了全军培养网电对抗人才的顶尖学府。

0: 这条路呢是养成路，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喊着好好学习的口号，从正步区走向教学楼，开始一天的课程。
1: 他们踢得好整齐。那你们每天除了踢正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日常活动吗？
0: 队列训练是军校的入场券，像专业课程的学习、装备操作，包括体能拉练，这些呢也都是家常便饭。当然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参与其中。
2: 看似日常的军校生活，背后依托的是一所军校数十年的积淀与传承。1979年，从99顶帐篷起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安徽合肥成立。2017年，划归国防科技大学建制领导。40多年来，这里始终是我军网电对抗领域人才培养的主基地。
1: 哎，这些学长是在干嘛呀？
0: 这些大四的班长啊，他们都在进行毕业综合演练前的训练。那是我们教员，他们呢正在进行装备调试。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18.875，发现敌方，可以作战信号。
4: 1号手负责征收，准备干扰。2号手负责接动。
3: 正，正。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

0: 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通信对抗装备，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作战的时候要用无线电进行通信，对吧？那我们这个装备的任务呢就是切断敌方的无线电通信。
1: 从空中到地面，从雷达波到极光束，这个训练场几乎复刻了现代电子对抗的全频谱战场。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雷达对抗装备。哎，你对雷达有什么了解吗？
2: 知道的雷达是它会发射一段信号到敌军的地面上，然后再返回接收这个信号。
0: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那我们雷达对抗，你想一想，我们能干些什么？
2: 我们可以把它的回波干扰回波。
0: 对，比如说本来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小亮点，对不对？那如果我释放一些很假目标呢，很多的雷达回波，那它整个这个接收平面上全都是亮点，那对方就没法发现我们的目标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功率的压制干扰，那就是释放大功率的电磁波，基本上它的回波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面，那它一个都收不到了。
3: 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压制干扰，一种呢就是欺骗干扰。
2: 现在我知道了电子对抗具体是做些什么了。
1: 从听风捕影到压制欺诈，电子对抗的本质是在电磁频谱中进行的无声博弈。而徐顺很快发现，这面盾不止在装备厂上铸造。
3: 来，你看，学长们呢，现在就在进行一些电路板的设计。
4: 哦，可是我刚开始以为对电抗它只是在电脑上进行一些操作，没想到还有电路板。
3: 这个你没想到吧？电路板呢，其实是我们每个学员进行综合设计的一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员都要完成这一项工作。
4: 那教授，电抗学院为什么要学习电路板的制作呢？
5: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电路板的制作呢，是我们电抗装备发挥功能的一个基础。我们电磁波是无形的，我们怎么样把电磁波发射出去，是由我们一块一块的电路板来支撑的。
4: 这些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包装纸一样。
6: 这个也是一些微型的电路。
5: 因为 3D 打印不仅能够打异形，同时呢还可以在任何材料上都可以打印我们的电路。你像这种的是一种柔性材料，我们可以直接贴在我们的人体上，那么就作为一个行动的感知，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来支撑我们的算法的研究、设备的研制。
1: 电路是电抗学员让思想落地生根的物理基石，而当电路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电抗的战场便从固定装备延伸到了万物之中。
4: 哎，学长，今天带我来天台干什么？
3: 我们未来战场呢，它是以无人化为趋势的。今天我们要建的这个团队，它呢主要从事反无的一些工作。这呢也是因为我们学院提前部署了这方面的工作。
7: 这个就是我们学院自主研发的零跳式光电智能反无系统。它可以对来袭的无人机自主捕获、稳定跟踪激光干扰。
4: 哎，就是刚才学长飞出去无人机吧，它上面还有一个方框，还有、
7: 没错，框相当于是我们对无人机的一个识别的功能。我们始终把这个无人机是放在我们市场中心，也就是说，不论它飞往哪个方向，我们都有一个自主跟踪的一个功能。
4: 我看这么多楼，我的。看那个无人机肉眼都快看不清了，但是电脑屏幕上显示还是很清晰的。
7: 这套系统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应对背景的一个能力，在城市复杂背景，尤其是高楼环境下，我们还可以非常稳定的检测和跟踪。
3: 那这个设备在城市巷战岂不很好用？
8: 没错，我们这台设备包括北京市某重大活动以及海军航母出海啊等等这些反无保障任务。
4: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有了这套系统，我感觉所有无人机都已经逃不掉了。
1: 从训练场到实验室，从电路板到天台上的灵巧系统，徐顺看到的不仅是一面盾的层次，更是盾背后的智慧。用先进算法赋能低成本硬件，小智联的守护每一寸电磁空间。铸盾终究要在真刀真枪的对抗中检验成色。中原腹地信息高地，这里是全军唯一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为国内

0: 飞艇兼的国防信息学府，学校拥有测绘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两个 A 加学科。在测绘导航、网络安全、信息通信、密码学、无人与反无人等领域处于领先水平。蔡宇和的军校探访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1: 这个机器狗造型有点炫。

0: 这是由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改装升级的机器狗，它能负重穿越复杂地形，能伴随士兵执行侦察、排爆、物资运输等任务。心智战斗力就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1: 机器人在未来的国防军事中有哪些作用呢？
2: 机器人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可以执行战场侦察、边境巡逻、排爆作业等任务，增强作战的智能化水平。
0: 为了面向现代战争，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在无人智能领域已经深耕多年。如今学校在无人机自主控制、集群协同、反制干扰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成为全军无人智能领域的拔尖单位。而信大的盾还藏在代码深处。
1: 哇，这屏幕可真大呀，走进这里好像走进了一个 5G 空间。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的演训实验室。
1: 哦，实验室，这里没有瓶瓶罐罐怎么能叫实验室呢？
3: 这个实验室是由若干台电脑所组成，一方面可以用来提供给我们学员以及任职培训人员的日常训练使用，另一方面呢，这里也会作为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的场地之一。
1: 竞赛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3: 这种竞赛一般会分为多个组别，然后每个组别的竞赛结果会实时投屏在我们这块大屏幕上。
1: 哇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3: 没错，如果你来到这个专业，就可以体验一把当网络卫士的感觉。
1: 太好了。
0: 而真正让学员直通战场的是这套虚拟现实模拟训练系统。
3: 这里就是我们的模拟战场的实验室，你看大屏幕就是我们战斗机在空中作战时候的真实场景。
1: 天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在天上的样子。这个椅子摇摇晃晃的是在干嘛？
3: 这个椅子的晃动是在模仿我们真实战场中所遇到的风、雷、电以及爆炸产生的烟雾等真实感受。
0: 必须在颠簸中保持清醒，一边操控装备，一边在便携电脑上编写防御代码，实时修复漏洞。这种在行进中、在战斗中维护网络安全的能力，正是未来信息化战争对每一名指战员的核心要求。
1: 太酷了，我觉得把 AI 科技运用到军事领域上真的极大的节省了我们的资源。
3: 没错，这个 AR 眼镜可以让大家真正做到从课堂直通战场。
0: 不仅在网络空间，在测绘领域，信大同样是国内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之一。在天象馆，学员们可以模拟北斗卫星的轨道运行，学习高精度时空基准的建立方法，甚至亲手操作遥感数据处理系统。
3: 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学的天象馆，在这里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我们的星形观测。
1: 我感觉我像来到了第二个世界。
3: 没错，在你面前的这个仪器呢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个球状的仪器呢，它是一个模拟的天象仪，可以模拟星星的状态。然后黑色的部分则是我们的投影仪，可以将星星的样子投射到整个球形的天幕上。
1: 哦，那请问这个仪器是来干什么的？
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天文知识的科普，比如说我们可以观测到郑州这个时候的星星的样子，也可以观测到南极或者北极这个时候星星的样子。
1: 那它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3: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构建起坐标系，然后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去理解课本上的知识。
0: 在信大，信息制胜的背后是一代代人对定位的坚守，一切能力的源头来自学校对顶尖人才的超前培养。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实验班，全军首个面向高中生招生的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
3: 这里呢就是咱们大学的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咱们的学员是与导师有着一对一的辅导交流，并且学员还可以提早参与教研室的各项科研活动，他们在各大的网安顶尖赛事中还拿下了大满贯。
1: 这么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争取来到这个班。
3: 相信没有问题。

0: 这里没有装备实验室的冷峻线条，也没有演训场的紧张气氛，这就是在大学里的美食街，是军旅生活里最朴素的慰藉。
1: 我最喜欢吃的那肯定是新疆炒米粉。
2: 你晚自习下课会来吃吗？
1: 那肯定啊，
2: 想尝一尝。
0: 不远处的纪念品商店是每一个来访者必到之处，橱窗里摆满了带着信大印记的小物件，每一件纪念品都是一段军旅记忆的浓缩。当模拟发射的按钮被按下，当电路板上的线条被点亮，当代码在虚拟战场中奔流，这些少年触摸到的远不只是装备的冰冷外壳。铸盾者手千里电磁无形，利剑者护大国重器惊天。而当 AI 与信息成为新的疆场，盾与剑的界限正在被新一代军校学员重新定义。
2: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之后成功考入信大，用自己的青春智慧书写强军代码，铸就未来信息战场的剑与盾。
3: 实地探访很宏大，他们整洁的园区、严谨的学风，以及我梦寐以求的倚天长剑，都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更加坚定了我报考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想法。
4: 我想要成为一名耿直虎，有创新精神，愿意为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我想要报考军校，可以投身军营，在军队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军校未来有我。
0: 铸盾利剑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使命，更是一代代青年与国家的约定。青春向海，梦想起航，热血扬帆，执掌巨舰。
5: 没想到咱们这个帆船能航行这么快。
6: 每个学员来到本舰进行这个实习时都会轮岗，轮到我们操作岗位时，我们会到这里进行模拟操纵训练。
0: 巡查执法，快艇飞驰，
7: 这个浪全都扑在我的脸上。
8: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9: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0: 于波涛之中练就过硬本领，携一身戎装守护万里海疆。军迷走进军校，以青春之名赴强军之约，解锁不一样的迷彩青春。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二集，向海图强。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故事总裁。

0: 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3: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4: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5: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6: 请关注绝境铸剑。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4: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为了在辖区内给民众造成更大的威力和震慑，各管区要做一次全面的清除。
18: 在我哥想提拔你当团参谋长的时候，并没有通过，其实是跨不过我这道门槛。
19: 早知道了，
18: 那你为什么不走？
19: 我没有收到一份违反禁令的报告，是禁令产生的效果，还是我们的当面敌人已经转移了？

0: 绥靖二区10万将士，以党国大业为己任，坚决清。
1: 宁仁兄，还是吸取点教训吧，把话说得软一点，别说到做不到，自取其辱啊！我们要把事情做得狠一点，再狠一点，绝不能容忍中共继续做大。诸位，请。各位请看，三个月前那些红点儿，三个月之后剿共结束还是那些红点儿，这些还仅仅是我们区域范围之内的。据情报表明，从赣南、闽西、闽东、闽北、浙西、鄂南甚至北方地区，这样的游击区有几十处。作为党国军人，各位是不是应该检讨检讨啊？
2: 司令，说实话，并非我等作战不利啊，而是我们有劲使不出来啊。每当发现游击队的行踪，等我们大部队一赶上来，他们全都跑光了。
1: 哼。明仁兄，有话请讲。
0: 是。宋师长说的正是大象的困惑。
2: 什么叫大象的困惑？
0: 百兽之中大象称霸，它可以轻松挑翻一头犀牛，但是让它踩死一只蚂蚁，它就力不从心了。红军的游击队之所以能够逃脱我们的围剿，那是因为他们的队伍规模小，灵活性大，行动快捷，而我们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动不动整团整旅，声势浩大，人山人海。司令，这不正像一头大象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可笑吗？
1: 明仁兄所言极是啊。可见这三个月的剿共也算是有收获的嘛。接下来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改变战术，以其最快的速度，在中共的那份宣言影响形成之前完成剿共大计。明仁兄，你在电话里说那个中共投诚的参谋长给你献了一策，你现在说说看。
0: 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2: 我倒是什么高见，这不就是之前委座提出来的剿灭中共苏区的战略总指导思想吗？
0: 宋师长颇有胆量，委座的战略思想难道不是高见吗？司令，正是委座的

0: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还击退了共军的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但是说起来，韦铎的这个战略思想感受最深的并不是你我，而是被击溃的共军主力部队。朱三木就是红军部队里的军事主官，只有他才知道红军的七寸在哪里。
1: 我倒是听出点道理，战略方面我同意，这战术方面又有哪些具体建言啊？
2: 何长官，要想击败他们，必须得改变战术，必须得一期所长，
0: 计期所短。不过，什么才是红军的长和短呢？
2: 所长就是他们的群众路线，所短就是补给。红军游击队为什么能够在深山里边得以生存？那是因为他们依靠老百姓给他们提供的有限的补给。
0: 不对吧？我们不是移民并存，已经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吗？
2: 快刀断水，水难断。共产党的结构是层层领导，上至中央，下至乡一级的苏维埃，以及遍布在角角落落里面的村党支部和党小组，都是血脉相连。现在县一级的组织已经被清除，但是乡一级的甚至村里的党支部和党小组都是红军游击队赖以生存的土壤。要想消灭山区里面的共产党，只能从游击区的外围入手，单单的军事围剿只能是事倍而功半，而采取政治绥靖方针，更加严密地推行隔离政策，使其枯竭，竭泽而渔，才能事半而功倍。
1: 政治绥靖方针是让我们给那些穷人更多的恩惠喽？
0: 恩威并施。
2: 所谓恩威并施，就是当局不能在政治上一味地把老百姓推上绝路，老百姓越没了活路，他越会铁了心跟着共产党干，但凡有口饭吃，他们就会安于现状而臣服于党。这时候我们就要对他们施以小恩，以稳定民心。对于那些暗中通敌的通共分子，我们则要实行最严厉的暴力镇压，让老百姓从精神上产生恐惧，使其断绝铤而走险的念头。一粒米，一颗盐，一块红薯，一根火柴都不许带入山区。
0: 违令者杀无赦。对老百姓最好的管束就是震慑。
1: 看来我们之前太依仗强大的军事了，在制定计划的方面做得不充分啊。诸位，我知道你们辖区所管辖的监狱里面还关押着大批的通共可疑分子，从现在起没有什么可疑分子，都判定为通共分子。为了在辖区内给民众造成更大的威力和震慑，各管区要做一次全面的清除，第二次清剿计划从现在开始。
3: 是
4: 是。
3: 向山区运送一粒米、一颗盐巴、一个番薯，甚至一根火柴，杀无赦。从现在起，各县镇乡实行严格隔离，任何人任何时间进入任何进入的山区，当场击毙。本乡现在开始实行连坐法，一户通共，十户同罪，都明白吗？
5: 都是乡里乡亲的，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啊！
6: 我呸！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我恨不得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把他们的肉一块一块剁下来给吃了。
5: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是林木根干的，对不对？你不能见谁往谁身上撒气呀，对吧？我跟你说啊，西都上层知道我跟你有点小交情。
6: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啊？你想两面吃？ 共产党得意的时候，你在苏维埃。

0: 混得够欢啊。啊，
1: 人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对不对？我不是没办法吗，才跟着西斗嫂子跑前跑后的。不过我跟你说啊，我没参加共产党。
0: 那西斗嫂就是共产党了啊。六个共产党浮出水面了。
1: 同志老弟，西斗嫂子让我给你通个款。
0: 他说什么？他害怕了是不是啊？你回去告诉他，他那条小命就掌握在我手上，我能让他生不如死。
1: 巧了，西斗嫂子让我给你传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了，你让他不好好活着，他也让你不好好活着。
0: 他蛤蟆吹大气儿呢，我现在就能去抓他。民团长集合。
2: 哎哎
1: 哎，老弟，老弟，兔子老弟，
2: 快点了，来来来来来了，
1: 我给你带
2: 集合。报告，集合完毕。
0: 带他们先去巡街。
2: 好嘞，走。
0: 经收冯先生送往鸡嘴岭的盐巴。
3: 我什么时候往鸡嘴岭送过盐巴啊？他这叫海水喷人，你知道吗？
1: 别别，老弟老弟老弟，不，老弟，别，我跟你说啊，这样的纸条我来的时候，西斗嫂子手里头还攥着好几张呢。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干过这事儿啊。你让他别诬赖我。
1: 行行了，别再嚷嚷了，让别人听见了，你想瞒都瞒不了。
4: 我瞒什么瞒？什么都没干过。
1: 不，你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呀，对不对？当局的政策你也知道，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你要是把西斗嫂子当共产党给咬出来了，他也咬你，说这盐巴是你送的，你就是狗吃王脸，对不对？有百张嘴你都说不清楚了。
4: 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他说了，他跟错共产党了，以后啊什么都不干了，在家里头老老实实当个良民。你不咬出他来，他也不咬你，你们俩相安无事。你如果要把他供出来，那等于你们俩之间这箱子底就抖了出来了。都像你相亲的，干嘛要斗得两败俱伤呢？老爹，

0: 得想办法联系山里的游击队啊！谁不想啊？现在敌人封锁的越来越严了，我们要敌变，我们也变。
1: 为了让你们记住新政，也为了让你们记住，政府是说到做到的。今天，这两个典型，我就给你们做做样子。他们俩私通游击队，昨天晚上。 往山里运粮食被党国的巡逻队抓住了。今天是新政第一天，我要烧死你们！
2: 别杀死我，我悔罪，我以后再也不进山了，饶命！
1: 你现在知道悔罪了，早干嘛去了？要是以前我替你求求情，没准啊，你蹲了大狱就完事儿了。可是今天是新政的第一天，杀无赦，
2: 秃子！
1: 你妈妈自己的裤裆早就没种了，你明天比我哥们的好死。
0: 是，我没种了，你他妈今天就没命。啊！

0: 没有，我们得找一个临时据点。
1: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据点不太好找，离得太远的话容易断粮，如果离得太近没几天就被端了，如果我们真的断了粮和缺了盐就真的麻烦了。
0: 天无绝人之路，
1: 说得有道理，那我再去四周侦查一下。二连长
2: 到。

0: 这有什么用？
1: 管点用也是用，你是女人。
0: 你看看大家，我真的害怕我们的气势快被大雨浇灭了。
1: 有一句话我可能说早了，绝境。原本我以为松毛岭之战是我们的绝境，可是后来死亡谷、悬崖上、四都，我们一次一次都闯过来了。可是现在呢，我们和外界断了七天的联系，国民党又加了很多的哨所，加了很多封锁线，现在才是绝境。好啊，天当被，地当床，老天爷下雨我们

0: 民党就要再上了，
1: 三天两头的杀人，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无能为力。
0: 我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去山里找我们的部队，我也想加入红军游击队打白狗子。
1: 参加红军是打白狗子，但是上级指示我们要留在有群众的地方坚守阵地，坚守阵地同样是在打白狗子呀。
0: 可在山外，我们时时处处都被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监视着，群众怕事也根本不敢公开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急死人呀。
1: 我们能做，上级指示我们要跟山里的游击队取得联系，那里缺失少穿，条件特别艰苦，我想联络几个群众

顺便捡个红军家属，意外收获。好，带动。

1: 你们情况知道，任务都明白了吧？明白，想办法摸清敌人的布防，同时找到山外的挡土。
0: 教导员，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2: 知道为什么营部派你去吗？因为你政治过硬，信仰坚定，更关键的是，你遇事冷静。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对吧？
0: 教导员，营长，请放心，我俩一定完成任务。退一万步说，如果不幸被抓了，
1: 我不想听这样的假设，我想听的是，你跟我保证，你们两个人都能活着回来，
0: 能保证吗？
3: 能，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和陈营长等着你们回来。

0: 子超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黑子超，怎么了？
1: 我这肠子和肚子绞着劲儿的疼啊！
0: 是吗？你别着急啊！震动头新来的那个狐猫妹有所绝活，哪头疼哪不舒服一刮就好，我带你刮过去呗。哎，走。哎呀，走。
1: 绞着劲儿疼。
2: 上哪儿去啊？
0: 冯队长，西子找病了，我带他去看看病去。
2: 有病，好好在家待着呀，出来溜达什么呀？再说了，人家病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我们都是左右邻居，他病成这样，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听说呀，镇东头新来的那个狐魔妹子有所绝活，哪头疼哪不舒服，一刮痧就能刮好了。我带他去刮刮痧去。
3: 夜里不许走家串户，是当局的禁令，你不知道吗？回去。
0: 喂，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对不对？人都病成这样了，过去看看怎么了？刚才跪上了。

0: 去挂个插钱，站住！上头有规定，你就是病死了，也得死在家里。
1: 哎呀，大兄弟，你看我实在是疼得不行了，你就让我去吧。
0: 西多嫂，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2: 你这刚才跪手下的，看看冰姐怎么样，怎么不行了？
0: 回去。
3: 我说你送我回去吧，啊，回去吧，啊，回去吧，哎呀，
1: 哎呀，哎呀，回啊
3: 啊，妹妹
4: ，啊，二哥，嗯，看上去身得疾病了。
1: 不是老三，他死了跟咱们也没有关系，但是违反了宵禁令，我们三个人就得掉脑袋。你怎么，赶紧走，
0: 别老串啊，赶紧回去。
5: 已经很长时间没法和闪离联系了，怎么办
6: 啊？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休整一下，弹药问题、伤员问题，这些全都是问题。
4: 好啊，那我们几点走？
6: 好，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离咱们七八个小时的路程，那有一个村庄。来，同志们，加快脚步。
7: 你们排头兵注意一下啊，前面看一下水塘，注意啊，拿那红缨枪探探，这是赵哥。
8: 过来，过来，
9: 王院长，
8: 唐副营长，我自己扛吧。
9: 别逞强了，走吧。
7: 这段路不好走，大家互相照一下。

0: 二少，这儿离最近的村庄至少六七个小时的行程，我觉得地势还可以，视野也算开阔，要不然我们就把临时据点设在这儿吧。找个人看看有没有退路，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可以马上撤离。
1: 好，
2: 原地休息。王兄，
1: 到，
2: 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地形，看看具体的出路。
1: 是，云三天马，你们两个跟我来。
3: 唐副营长，想什么呢？
4: 没什么。那我坐下来陪你说说话。
3: 女副教导员，我能理解为这是党组织在向我招手吗？唐副营长，你也并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啊。
4: 是。
3: 对，你的理解没问题。
4: 非常正确。我们一起在队伍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主动找我唐营长谈心。
3: 咱们并肩作战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那么的想和你谈谈心。
4: 你随便说，我认真听。
3: 其实从我刚到咱们队伍来，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一个从旧军队过来的兵痞子，打仗还算勇敢。 但是政治立场不稳定，思想意识更是没得救。我一直担心，在咱们队伍里，有你这么一个一身旧军队习气的。

0: 会不会把我们的队伍都带歪了？所以最早，在我哥想提拔你当团参谋长的时候，并没有通过。其实，是跨不过我这道门槛。
1: 早知道了，这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在部队里混？
0: 那你没有抱怨吗？
1: 埋怨，想走的尽头有。
0: 那你为什么不走？
1: 不是不想走。 无路可走，你说我一个行伍之人离开了队伍，活着有什么意思？如果
0: 你在红军队伍里待不下去了，不是还有人投了国民党军吗？骂我是吗？你说我兵痞混蛋无所谓，我是以前旧军队解散才来参加的红军，我不是叛徒，我也永远不会当叛徒。
1: 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谢谢你对我的坦诚。你不也很坦诚吗？打断你了。你继续。随着咱们并肩作战这么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
0: 我之所以一开始凭着印象就判了你一个思想无救的死刑，这也恰恰说明了我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太幼稚了。
1: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挺无地自容的。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跟红军队伍格格不入的臭毛病。你这么看我正常，不怪你。 特别是松毛岭战役以来，我越来越改变了对你的看法。每一次战斗，你都冲在前边，就凭这一点，你已经从一名旧军人蜕变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指战员了。这让我既惭愧又高兴。惭愧的是我错看你了，高兴的。
0: 是你证明了我的幼稚，我也进步了。谢谢你跟我这么坦诚，我也和你实话实说。你刚来队伍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那什么。
1: 很什么呀？你就直说。
0: 烦你。
2: 炊事班长。
3: 趁着这种云雾天，赶快埋锅造饭。另外有一个原则，你们也把握一下：晴天的时候不做饭，凌晨或者是有这种天气打掩护的时候再做饭啊。
2: 教导员，恐怕剩不了几天火了。
3: 怎么了？我像命一样珍贵它，可只剩这半盒十几根火柴了，用完了又没处拿，也没办法生火了。
2: 那就想办法把火种保存下来啊。
0: 对了，教导员，我们粮食也不够几天了，先做饭吧。我知道了。
4: 是，炊事班做饭。旧部队里吃喝嫖赌偷什么毛病都有，这种队伍顺境还行，遇到点挫折一下就散架，更别提像我们这样一次次。

好多都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兵。我很想他们。我们的队伍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尤其是整训之后，你看多少像介绍那样的小毛病一点点就好了。像那个一心想报私仇的林木根，想着杀大猪吃大肉的孙大成，还有牺牲的刘善桥，都是大字不识的一个粗人啊，知道什么纪律什么宗旨。你看现在队伍变了，人跟着都变了，不管顺境绝境，我们越打越成功。这一比，我真是觉得我们红军

0: 跟以前的旧军队比起来，比的不是谁的枪炮更好，不是谁的兵员更充足，不是谁的补给更及时，而比的是谁更讲政治。讲政治才是我们红军游击队一弱胜强的独门绝技。
1: 独门绝技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优势。
0: 对，优势，这是个了不起的优势。
2: 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信念和信仰，也是我们队伍的灵魂，
1: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军魂。
0: 是军魂。

0: 要是没有他，说不定我们的队伍早就被消灭了，或是早就溃散了。
1: 玉龙同志，我希望你把你刚才那一段话写进你的入党申请书里。
0: 入党申请书。
1: 嗯。

0: 华城。
1: 哎，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0: 今天是我这段时间以来最高兴的一天，我完全改变了对唐副营长的看法。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员，跟他谈话以后，我的心情真的特别好，都感觉不出来自己在绝境了。你怎么了？
1: 等天佑来了以后，跟你们说个事儿吧。
2: 华城，希望把周围都看了，我们也算是找到一块栖身之地了。我觉得，就在这安营扎寨吧。
3: 教导员，这周围只有一个入口可以守，后面有一个出口可以退。
1: 好，你们先回连队，我们三个人商量点事。
2: 是，辛苦了。
3: 哎，走。
2: 怎么了？
1: 跟你俩说个事儿，没粮了。
0: 那怎么办啊？
2: 我们在山里也找不到那么多可以果腹充饥的东西。
1: 我刚才想了半天，只有一个办法，跟战士们说一声，每天勒紧裤腰带，少吃一顿。
2: 我同意，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何长官，
1: 朱兄，来得正好，你来。这片是我的防区，从东到西50公里。自从下达了最严禁山令之后，已经半个多月了，我没有收到一份违反禁令的报告。是禁令产生了效果，还是我们的当面敌人已经转移了？难不成封锁了一片空山吗？
0: 何长官，毫无疑问，这是禁令产生了成效。
1: 可是

0: 这么久没有打到兔子，不是个事儿啊。
1: 何长官，你别那么心急呀。
0: 第一，我发誓，这片深山里边一定有多股的红军游击队。第二，他们最耗不起的就是时间，只要是我们封锁了进山的通道，不让一颗米进到山里边，他们熬不下去就一定会铤而走险来撞我们这张网。竭泽而渔，
2: 你马上去报五师盯着。
3: 报告，焦总发来捷报。
4: 师座，36师先建功了。昨天36师在长亭以东全歼一支企图突破封锁线的中共游击队，36名游击队员无一漏网。
1: 何长官，您看我说的没错吧？他们熬不下去了就一定会铤而走险，我们防区内的红军游击队也熬不了几天了。
2: 可是让36师占了先，心里不痛快。你有黄区的情报，马上向我报告。
4: 是。
2: 副长，这么说，你我成了姜太公钓鱼了。来，给我下两盘，咱们消磨消磨时间。
1: 不行，我哪是你的对手啊！我一定是手下败将。
2: 哎，你本来就是败军之将。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还没下呢，怎么知道谁输谁赢呢？来，
5: 没事吧？
6: 没事。
5: 哇，这好像不是打我们的，
6: 听枪声像是检查站的方向，
5: 走过去瞧瞧。

0: 刚才一支小股游击队企图突破我部哨卡，现已被我驻脚部队全部歼灭，13人无一漏网。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
2: 再等等，副教之前是人最

0: 皮，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刚才一支小股游击队企图突破我部哨卡，现已被我驻脚部队全部歼灭，13人无一漏网。
8: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
9: 再等等，副教之前是人最乏的时候，到那时候咱们再行动。
8: 行。
10: 你给我站住！你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忘了你身上还有责任了吗？
7: 我没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我必须要这么干。

0: 我的驾驶一个也跑不了，他也都懵了，这大白天的，怎么硬闯敌人的封锁线呢？
1: 临时以为检查站人少，就想闯一闯，没想到拦车上。

0: 行李站长，这帮白骨子太狠了，我就不信这方圆世界里地没有一处不能。走，走。
1: 真是太妙了，我这个漏洞实在是太大了。这片地形已经完全装在你脑子里了，你帮我再仔细看一看。
2: 我们的布防不会也有漏洞吗？师座，师座，撞网了，撞网了！刚才一支小股游击队企图突破我部哨卡。
1: 现已被我驻脚部队全部歼灭，十三人无一漏网。
3: 查清楚是哪儿的队伍了吗？
1: 报告称，在尸体身上没有找到任何部队的番号。
3: 那就应该是地方上自发的一些游击队，小鱼小虾而已。不管是小鱼还是小虾，这帮鱼是跑不了的。传令下去，打起精神，严密防范。
1: 能让这股共军有一丝可乘之机，而且要把这个网织得密一点，活活困死他们。
2: 是，我将师座命令传达到营以上军官。
1: 营不够，要传达到连营级别。共产党把支部建立在连上，连队就成了他们最坚固的堡垒，战斗力能顶得上一个团一个营，要让国军的连以上的军官都知道他们在和谁对阵。
2: 切不可妄自尊大，掉以轻心啊！何长官，我失态了。
3: 就按朱兄说的办，立即。
2: 是。

0: 同志们，今天想跟大家商量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营部决定在这安营扎寨。但是既然是安营扎寨，我们就得挡风遮雨。大伙儿有什么想法，提提意见。
1: 报告，我被抓丁到民团前是个篾匠，
2: 你个篾匠，
3: 我会建山梁，只要给我竹子，我就可以在树上搭建山梁，雨天可避雨，热天可乘凉。
1: 那这件事儿就由丁满同志负责。
4: 明天就开始动工。
5: 是，打不好关我金币。
6: 正好把你官僚拢了。
5: 去去去！现在跟大家商量第二件事。炽炽班长，你说吧。
7: 就说我们还有几天口粮。
6: 最多也就够四五天了吧？
5: 四五天？那这四五天以后，让我们喝西北风啊！
8: 独立营又没个孙悟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也没办法啊。
9: 从形势上看，我们现在出山购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营部有一个想法，看看能不能把每天三顿饭改为每天两顿饭。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1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11: 看你这话说的，跟地主似的，谁没挨过饿呀？
12: 我也挨过呀。
13: 要不然参加什么红军呢？
12: 我跟宁秀，我俩打小就讨饭的，少一顿。
8: 没问题，教导员，
12: 四五天的口粮，每天省下一顿，也就撑个七八天。七八天之后怎么办呀？
8: 说实话，我们也没想到该怎么办。但是我只相信一点，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会有办法。
9: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没意见。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同意。同意。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已经背熟了，只不过。 我觉悟晚了点，这个是我打南洋坝的时候捡的，也算是个战利品。本来我想打完胜仗以后，拿这个换个媳妇儿。不过我想明白了，这样是不对的。现在我上交营部。

0: 进去后门，我早前来。
1: 好，
0: 小心点。

0: 别紧张，早没人了。谁看你慌得很久了？
1: 看来也是被国民党调到山外去了。
0: 对，算你运气好，我早就饿得走不动路了。快吃吧，要是能温一下就好。
1: 这从哪来的？
0: 我在屋里边捡的。
1: 不行，这说不定是人家留下的口粮呢。
0: 早没人了，这都慌了多久了？赶紧吃吧，吃完还得赶路呢。
1: 嗯，真甜。

0: 谁让你们打死他的？
1: 谁让你打死他的？
0: 你知不知道你们掐断了一条最有价值的线索？
2: 那个挑粪的人眼看就要逃跑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开枪击毙了他。
3: 但是大开眼界啊，不是朱兄提醒，谁会想到他们有这样的奇思妙想。
1: 何长官，你一定要下一道严令，再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留活口，这样我们就知道他们和共产党游击队在哪儿接头，以此来找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巢穴。
3: 马上传令各部，违令者严办。

0: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
1: 再等等，副教之前是人最乏的时候，到那时候咱们再行动。
0: 行，那再眯会儿吧。
2: 你不眯会儿？

几个月来你把我当妹子，我把你当亲哥，可是现在你要走了，我才知道其实你已经住进我心里了。

0: 问清楚了吗？那个什么红军家属到底是不是认错人了？是的，是的。当时我天下大雨，我们刚击毙那个红军情报员，屋子里突然有一个姑娘，就喊着什么哥，就扑了出来。
1: 道哥，道哥！
0: 可一见呢，被打死的红军情报员，表情就变了。我想，当时那个姑娘喊着什么哥，就算认错了人，也是个亲共分子。
2: 就把他抓了起来。那这样，把那个人交给后田民团，那个后田民团的头目叫冯秃子，对，把他交给冯秃子，明天把他带到大街上，公开声明和共产党没有丝毫瓜葛，然后就把这个人给放了。
3: 是。
2: 哎，直接送到民团那儿吧。
3: 好，我马上去吩咐。楚兄，你是怎么想的这招的？共产党无孔不入，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这个姑娘明显是认错了人才暴露的，那就证明有她等待的人。把她放出去当诱饵，引出那个等待的人，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4: 我现在还真就信了师祖那句话了，朱兄，朱三木，你真顶得上一个师。

0: 你出来。
1: 挺漂亮的，才多大你就活腻了？
2: 唱歌犯什么罪？
1: 犯什么罪不关我的事儿。挪走。
0: 走，出来。走。

0: 洪大头，你脑袋是怎么是木头做的？我说多少遍了，这个必须要刻出来凹口，明白了吗？这样他才不会反架。
1: 多不好啊！返工重来。
2: 军事要求很严格嘛。<笑>
0: 不严，那不严，晚上站岗放哨，那掉下来不还都得赖我呀？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也是一门手艺，以后不打仗了，还可以养家糊口呢。还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必须得按照丁师傅的要求去做，只要是不做好的话，小心关你们禁闭啊！
4: 一上学乐队了，怎么办？
3: 等会儿，跟我走。
0: 老伯，
3: 我帮你，来，别停，继续往前。
0: 你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吧？
3: 我不告发你们，可别连累了我呀。
0: 老伯，我们的确是从山上下来的，我们想打听一下。

0: 别害我们呐！
1: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一家不要紧，现在是尸骨连坐呀！求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2: 是老伯。
1: 对了，别进镇子，陌生人进镇子，他们会发现的啊！快走吧。
2: 谢谢老伯。
3: 怎么办？
4: 回去告诉那个老娘们儿，让她别得寸进尺，逼急了我就翻桌子，鱼死网破我也不怕。
5: 老弟，都向你相亲的，对吧？你好，他好，大家都好，多好啊！真要掀桌子，谁能捞好啊？
2: 关键他姐妹又不在我手上，你让我怎么捞他去啊？他没捞着，我自己折里头了。
6: 老大，哎呀，老大，来人了。
7: 长官，
8: 上峰指示，让我把这边嫌犯交给你。念他年轻，你要严加训斥。只要他公开做出和红军游击队划清界限的声明，就放了他。洪队长，签个名吧。
9: 好。

0: 你受苦了啊！你过来，出去！
1: 走！
2: 我告诉你，要不是上峰有命令，老子一下子就能把你给掐死。
3: 你有资格称老子吗？

这么好看的姑娘，怎么下得去手呢？

0: 我愿意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公开声明，我还能用我的声明，用歌唱给他们听。你这弯转的有点挺快的呀，啊？你怎么突然就愿意发声明跟共产党划清界限了呢？
1: 那我是该还是不该啊？
0: 你当然应该了呀！你要是不发这个声明，你能不能活过今天晚上都不一定。
1: 所以我不能不低头呀。
0: 我才16岁，我还想活到60岁、70岁、80岁、100岁。别跟我扯这些，好好想想，你的声明该怎么说？
1: 我不会说，只会唱。
0: 那你就好好的给我唱，别唱跑调。
1: 放心吧，唱歌我可在十里八乡还算有点名气的，绝对不会给你唱跑调的。我先一会儿上来接你，一听就知道。

0: 对不起，大姐，我们不是故意进来的。我知道，你们是红军，我男人也是。
1: 原来是红军嫂。
0: 小三，大姐，您家大哥呢？你们是山上下来的，你们知不知道？
1: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团二营，他是教导员。哦，那大哥是随主力军转移了吧？他已经牺牲了，撤离苏区的时候牺牲了。大嫂，我们俩是闽西独立营的侦察员，向大嫂致敬，敬礼。
0: 你们是怎么到镇子里来的？现在查的可严了。可
1: 不是吗？我们俆走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一空隙钻进来，好在是巧了，这一进来找到了嫂子你。我姓胡，以后跟我叫胡嫂就行了。胡嫂，
0: 胡嫂。哎，山里的情况不好吧？
1: 出不来，也进不去，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情报，更不要说什么敌对斗争的事儿。
0: 粮食和盐。
1: 还有吗？早就断粮了，好多同志吃不上盐，现在腿都是浮肿的，一戳一个坑。同志们，一天只够吃一顿饭呢。
0: 国民党这么干，就是想围困死你们。现在连个苍蝇都不放过，我们想上去送点东西，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
1: 胡嫂，这个镇子上面还有我们的人吗？
0: 我也不是这儿的人，这不是被他们赶到这儿来的吗？
2: 现在实行保甲制，连做法，大白天的都没人敢开门，谁敢跟谁联系啊？看来想办法找到山外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起山里山外的联络，不太容易。
3: 走，我带你挂挂痧去啊！哎，走，给你挂挂痧啊！哎，
2: 好，不行，觉着劲儿疼。哎，行，别着急，挂了就好了。
4: 干什么去啊？哎呦，
3: 冯队长，这不，西队找病了，我带他去看看病去。 镇东头新来的那个胡摸妹子，有所绝活，哪头疼哪不舒服，一刮痧就能刮好了。我带他去刮刮痧去。
0: 夜里
1: 不许走家串户，你不知道吗？回去。
0: 这样，我出去一下，那有点吃的，你们俩甜甜肚子，别出声啊，我把门锁了。

0: 哎，胡嫂，干什么去？
1: 挖野菜啊，要不吃什么？
0: 挖个野菜那么横？附近有一挖野菜地方吗？
2: 有啊。
0: 走。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由你们三位连长各负责一个方向，由自己的连队派出警戒哨，但是要注意哨位要离营地2里之外，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要给队伍有足够的时间撤退。
3: 明白。
0: 那你们回各自连队安排吧。
4: 哎，路滑，一定嘱咐大家注意脚下。
5: 嗯。
2: 我是教导员，你是我的副手，亏你是一个老党员，你这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你跟我唱对台戏啊？
6: 我知道你是正的，我是副的，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
2: 这是你应该坚持的原则吗？
6: 当然是。
2: 好，好，玉珍，你这一票我不在乎了啊，但是我绝不改变。
6: 你给我站住！你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忘了你身上还有责任了吗？
2: 我没有想干什么。

0: 就干什么，是我必须要这么干。
1: 小哥和家财不是已经下山了吗？你为什么非要亲自去冒这个险？你是这个队伍的主心骨，山下敌人封锁这么严密，我问你，如果你出了事儿，我们队伍怎么办？
0: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不这么干的话，咱们真是队伍好不了几天了。我昨天想了一宿，你知道吗，有两件事我必须干。第一，和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群众急之所急，反过来党组织才能知道我们的虚之所虚。第二件事，必须把这个朱三木除掉。
1: 阿成，我知道这两件任务非常迫切，但你真的没必要亲自去冒这个险。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山外群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他们不会随便相信别人。全营最适合办这项任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哥哥。
2: 那就让我去。
0: 你一直在那儿偷听啊？
2: 什么叫偷听啊？风刮进我耳朵里，我有什么办法？就这么定了，你守家，我去。
0: 添什么乱？
2: 什么叫添乱呀？怎么，你是怕万一我被抓住叛变是吗？不是，你什么态度？你对我还真不放心是吗？宇春同志，发表态度，是不是我去别的更合适？
1: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谨慎，我建议开个党员会。
0: 党员会不用开了，行动取消。
2: 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行动取消？
0: 听不见啊，行动取消。
2: 李化成，
1: 小哥和佳佳回来之前，你也别急着下山。

0: 指导员，看来这场景你们过得比山上好不到哪儿去。
1: 咱们还是把枯草留着吧。

0: 没有人跟踪你吧？
1: 没有。
0: 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一直想跟你接头，可是他们看得太紧了，就是没有机会。
1: 是，嫂子，我今天来是给你汇报情况的。山里来人了，在我那儿。
0: 山里来人了？
1: 嗯。
0: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1: 他们差点被抓住，是躲到我那儿去的。他们俩说是闽西独立营的侦察员。
0: 太好了，看来闽西独立营又打回来了。
1: 可是他们俩说山里的情况很严峻，粮食和盐现在都没了。
0: 对，原来呢我们有一套办法为山里送粮送盐送情报，但是这套办法早就被敌人识破了。现在我们必须建立新的渠道和新的办法跟山里建立联系。
1: 那新办法是什么呀？
0: 我呢已经联络了几个群众骨干，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一户传一户。
1: 好，
0: 我们有个联络员特别好认，大家都叫他驼背。
1: 驼背？他是组织里的人？
0: 嗯，
1: 我看他总跟民团混在一起，还以为他是个敌人。
0: 没办法，为了骗过当局的眼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演戏。
1: 对对。还有嫂子，那两个人说他们想跟镇子里的党组织进行联系。
2: 我到山谷上集合，开会了啊！我到山谷上集合，开会了啊！我到镇西山谷上集合。集合了，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磨蹭什么？都到山谷上集合，镇西山谷上。都到山谷上集合，开会了啊！都到山谷上集合，快点！
3: 来，都抓扎紧了。
2: 还有人没有？磨蹭什么？

0: 七大嫂，楚参谋叛变了。楚参谋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几十个同志遇害，而且他的危害还在持续。特委向全体同志发出了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一旦有机会，除掉他。
1: 是。
2: 乡亲们，乡亲们。 当局推行的绥靖政策，给大家带来不便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现在新政已初见成效，天下太平了，共产党已基本被肃清了，当局也想让大家过上安逸无忧的好日子，可还有少数的漏网之鱼，还在兴风作浪，不消除他们。
3: 大家就没法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在这里啊，诚恳的忠告大家，只有和政府站在一起，才是唯一的出路。
1: 像只疯狗在乱叫呢。
4: 小蔡，你看看有没有后门？
3: 早看过了，没有后门。
1: 要不咱把门给撬了吧？不行。
2: 我们要是这么走出去，容易让胡嫂引起误会，好不容易签的线头就断了，
1: 不行。
2: 指导员，那就一直这么耗着呀。
1: 再等等吧。
2: 何司令长官，让我给大家宣布一条新政：不管你以前是否通共、亲共，甚至于你现在还有亲人在红军游击队里和政府对抗，只要是认清形势。 公开声明，改变立场，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当局一概既往不咎。对于提供线索者，重赏大洋，20块。今天啊，就有一个年轻的亲共分子，要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5: 挽救，他幡然悔悟，主动要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公开的发表声明，向政府忏悔。
2: 我们大家欢迎他，
6: 鼓掌。
5: 想好怎么说了吗？
6: 我不会说，只会唱。我会把我的心里话唱出来的。
5: 那就好好唱。

1: 少爷，你冷静点，你不能去。
2: 放手，是姐妹在场，放手。
1: 是不是？你冷静点，那边不一定是他。
3: 放开，
1: 知道远。
3: 是他，我能听出来，是他。
1: 唱什么呢？
4: 石头云，
5: 喝酒什么？

0: 林小哥，你给我站起来！现在还不是你难受的时候。几妹被敌人拉去游街，都没像你这么娘们儿。
1: 指导员，指导员。

我知道你大哥牺牲的时候，我都想跟着他去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的命不能白白就这么没了。我要为我男人报仇，我要为千千万万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就你这样，你怎么救锦妹了？

0: 我跟西斗嫂联系上了，她联系了十几户人家，但是山外面也没有粮食，你们赶紧回去汇报消息，再想办法救金佩。
1: 好，我想办法。

0: 敌人目标很明确，就想把我们围死在这儿，整天淋着雨，连饭都快吃不上，能不能先想法自保？
1: 一二三连分成三个作战单位，在天黑之前，务必赶到这三个地方。

0: 附近进行埋伏。
1: 三个据点同时遭到了进攻，那一定都是佯攻。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调附近的部队去合围，从而暴露我们封锁线上的漏洞。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敌人目标很明确，就想把我们围死在这儿，整天淋着雨，连饭都快吃不上，能不能先想法自保？
9: 一二三连分成三个作战单位，在天黑之前务必赶到这三个地方的附近进行埋伏。
10: 三个据点同时遭到了进攻，那一定都是佯攻，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调附近的部队去合围，从而暴露我们封锁线上的漏洞。

0: 说来也是巧了，这位胡嫂刚好和西多大姐取得联络。西多大姐前段时间得到了上级的秘密指示，要求她无论如何也要与山区的部队取得联系。但是，敌人的封锁太紧，困难之大。总而言之，山外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我说完了。
1: 佳才，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哦，还有一点，那个嫂子说了，朱三木现在已经成了何鸣人的座上宾，敌人的很多馊主意都是他出的。
3: 果然是这样，我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经历过被叛徒陷害，而给组织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一定要尽快清除这个叛徒。
1: 你说的没错，但是要在敌人内部消灭一个叛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我觉得我们队伍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已经每天都捡了一顿了，不能再捡了。
4: 哎，营长，我不是怕饿肚子啊，这一顿一顿的捡，凑到一起也没个三两天的，不顶事儿。
5: 你看战士现在都饿成什么样了，连路都快走不动了。我觉得这个粮食的问题啊，得赶紧想办法解决。
6: 我想着办法呢嘛，你也不能冲下去跟人家拼个鱼死网破呀。
5: 那总也比饿死在山上强吧。鱼死网破怕什么呀，最起码死他也死得壮烈一些。
4: 哎，行了啊，什么死呀死呀死呀的。孙大成，你不是给我说过吗，你还要娶老婆生一堆孩子呢，这咋就死呀死呀死上了？这说着都成鬼话了。哎，我觉得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咱们的。
0: 我想问一下诸位，我们是不是红军独立营？我们是不是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役？我们的最高政治任务是不是坚决捍卫苏维埃和保护劳苦大众的胜利果实？如果是，你们都看见了，山下的群众正在遭受浩劫，有的人像牲口一样被人杀害，被人迫害，而我们在干嘛呢？建山营，搭山寮，准备修身养性的过太平日子吗？
3: 吕指导员，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情绪这么激动？
2: 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那个唱山歌的姑娘吗？
7: 记得啊。怎么了？
2: 她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他是唱着红歌被敌人抓走的。
4: 啊，小哥，你咋不早说呢？小队长，我现在就在义连去救那个唱山歌的姑娘，二连去，
8: 走，三连去。
9: 在营部做出统一部署之前，谁敢擅自下山，以叛逃论处。
3: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解救人民群众的问题，
1: 还是先解决粮食的问题？
3: 如果我们现在不解救锦妹，人民群众将会对我们失去信心。
1: 如果你觉得不解决粮食的问题，我们这支队伍还能撑几天？
10: 好，现在就假设你被抓了，营长是你亲哥，救不救？
11: 肯定要救，可面临的情况一样，山下情况不明，我们要用多少人换回这一个人？
10: 能不能换回来不一定，
11: 敌人目标很明确，就想把我们围死在这儿。现在我们什么状况，整天淋着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能不能先想法自保再谈救人？
3: 李华成，我问你，到底是先救人还是先解决粮食问题？
9: 我要是想把他们同时解决呢？
12: 怎么可能呢？
9: 一直以来，粮食问题、弹药问题、叛徒问题、解救群众问题，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

0: 我们都没办法解决。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让他们顾此失彼。他们一旦动起来了，漏洞就会出现了，漏洞出现了就是我们的可乘之机。那个时候夺弹药、抢粮食、杀叛徒、救群众，全都能解决。
1: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又审慎，我觉得可以进行。
2: 说这些天你小子怎么一直挂着个脸？你这琢磨这事儿呢？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山下情况也了解了，老唐你觉得呢？
3: 那都同意吗？都同意，我马上制定一个作战计划。
0: 去吧。
2: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敌人就是睡得太香了，我们先敲一阵锣把他们敲醒，然后找空子再钻进去。

0: 犯什么毛病啊？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些年，我从他们家挖出一坛大洋的事儿。一坛大洋，365块了。那是一坛子啊！哎，要是两坛呢？它就是730块了。
1: 提这干什么？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下雨了吗？瞎聊。
2: 你还有什么事儿是瞒着我的？没什么，要是追究的话，也没关系，我自己来承担。
0: 雨下，让人心慌。

0: 去给你弄点吃的。
1: 三木，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后山玩抓过的那些蝉？蝉会蜕壳，这个过程既痛苦又漫长，任何人为的干预对他来说都是害了他，但他若一旦成功了，便获得了新的生命。
0: 一旦成功便获得新的生命，我是不是作茧自缚啊？
1: 万一是破茧成蝶呢？你一晚上没睡了吧？别想太多了，去休息。

0: 何长官，早。何长官，我是来向您请罪的。
1: 我听说了，戏演砸了是吧？没事儿，我知道你算盘打得很好，只不过是失算而已。反正你懂失算嘛？
0: 卑职有负何长官。
1: 哎，别这么说。

0: 只不过让这个小女子一闹，影响还挺大的，屁股擦干净就是了。
1: 是，卑职明白了。
2: 夏阳，杨队，黄继平，这个是敌人封锁线上离得最近的三个集结区，一二三连分成三个作战单位，在天黑之前务必赶到这三个地方的附近进行埋伏，天一黑以一连的枪响为号，同时对这三个地方展开突然袭击。作战要求提两点，打得突然，说点意思，明白吗？
3: 明白
4: 明白。
0: 我只强调一点啊，这次作战任务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连占领一村一庄的作战任务都没有，只有两个目的：第一，把敌人的网子撕开，让敌人动起来，敌人动起来之后就会有漏洞，有了漏洞我们就有机可乘了；第二，在行动中寻找战机，趁机拔掉几个危害群众的钉子，震慑一下幻象团，保护一下群众。
3: 我补充一下，
0: 我的话没说完呢。指导思想确立之后，要严格按照营部的既定方针作战。我们是骚扰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许恋战，各个单位不许有一兵一卒的伤亡，否则的话各个连长要负起指挥责任。
5: 营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这儿到达指定站位，天黑之前就可以，没问题了吧？
3: 没问题。
0: 准备吧。
3: 等一下。
0: 哦，对了，等一下，我先说，这次行动全权由唐云龙同志来负责。
6: 对，
0: 我们三个人留守，准备吧。
3: 等等，李华成，你肚里憋什么屁啊？怎么放得痛快点？这不阴不阳的什么意思？
0: 我没不阴不阳啊，我就是想咱们三个人留守商量一下下一步。
3: 你话都不让我说，你都让我这个营长靠边站了，我怎么跟你讨论下一步？
0: 营长同志，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的营长是上级任命的，我就是不想让你参加我一个同级的政治干部，我也没这个权利。
3: 你要是真有这个权利，是不是真就把我给撤了？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就把我晾在一边。不是，我说李华成，你哪个你打错了？不就是我们家后院底下藏着点小秘密吗？
0: 哎，打住，营长同志，什么后院啊？我怎么听不懂？

0: 你装，你接着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有意见不能直说吗？打什么哑谜呀？大家都知道啊，营长同志有点小心眼儿，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才小心眼儿呢！你存什么心？你别拐弯抹角，你直接冲着我来，我接着说。
0: 好，那我问问你，你心里都明白，你装什么糊涂？
2: 我明白什么？我不就加你
1: 藏个什么？藏个什么？心里都没点数啊？

0: 厅长，我只听你一句话，出发还是不出发，
1: 谁说的算你问谁去，老子不干。
2: 站住，不解决队伍的团结问题，我们去打仗只是有去无回，这个责任谁负？
1: 谁说的算谁负。
0: 仗还没打呢，他俩先打起来，我们打还是不打呀？

0: 既定作战方针不变，此次作战任务由唐副营长担任指挥。唐副营长，
1: 到，
0: 出发，
1: 站，
2: 卷起队列，
1: 指示，
2: 营，享有，站，
1: 出发，
2: 连长，
3: 老袁，你们走了。

0: 李八成，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连我也想隐瞒吗？
1: 我从来没想隐瞒你什么。
0: 那你为什么这两天总针对他？
1: 哎，我要是让你在我和天佑之间做一个选择，你怎么选？
2: 那一坛大洋说明不了什么。他当初交了一坛，留下一坛，并不代表他对组织有所隐瞒，
0: 因为那一坛大洋他无权处置，那是我们吕家的财产。
3: 他自己承认了。
2: 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怀疑他不忠诚，那这个责任我来担。你可以给我任何处分，撤了我的职都行。
0: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绝境，你不应该这么小题大做。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太小看我和天佑之间的感情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之所以小题大做，是为了让咱们这支部队能够走出绝境。但是这件事儿，你得配合我。
4: 师长，前线战报，三处集结片区同时遭受到了红军游击队的袭击。
5: 马上派就近的部队进行合围。
4: 是。
6: 等等等等，何长官，不能派就近的部队去合围啊。
5: 那什么，
6: 现在三个据点同时遭到了进攻，那一定都是佯攻，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调附近的部队去合围，从而暴露我们封锁线上的漏洞。
5: 那你的意思啊，用三个据点坐以待毙？
6: 以我对共产党游击队力量的评估，在金峰大山里边绝不可能有一个整编营以上的部队。现在我们三个据点同时遭到进攻，那一定是佯攻。
4: 楚团长，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估算，如果真实情况不是你说这样呢？红军主力确实发起了进攻，那我们三个据点怎么办？就这么吃眼前亏吗？
6: 何长官，不可能，他们没这个力量。
5: 大长不是财迷，赶紧下令进行合围。
4: 是，我就下令。
7: 报告，前线三地报告，遭到红军袭击，并交火半个小时，红军游击队被全线击溃，逃回大山深处，前线请示师座是否围剿。
6: 不能，这是红军游击队惯用的声东击西，我们绝对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5: 参谋，你是对红军战术最了解的了，就把事情办好。
6: 是。
8: 还是师长说的对，这家伙还是能抵得上。
5: 一条狗还是一条好猎狗，忠犬可用罢了。

0: 机连回来了。
1: 唐副营长，一连归队。
2: 什么都别说，先汇报有没有伤亡。
1: 教导员出发的时候告诉我们了，不允许有伤亡。我们一连呀，连个伤员都没有。
0: 唐副营长，
1: 哎，慢点慢点，
3: 没事没事。
0: 有没有伤亡？
3: 别说伤亡了，连个破皮都没有。
2: 哦，
1: 二连呢？
2: 二连离得最近，按道理应该最先回来。孙大成，别捅什么娄子。
1: 会不会是被敌人咬住脱不了身啊？

0: 这个孙连长肯定是打红眼了，这老小子就是不让营长省心。哎呀，
1: 雷公山，他弄点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就胡说呀？是这样，我带我们一连啊去支援一下，一连出发。你等等，
2: 等什么呀？他就那么点人，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0: 我真是这样，我也不想再派一个连去捞他。
1: 为什么？
0: 损失了二连，我不想再损失一连。
1: 你是见死不救是吧？算是这个意思。唐运龙啊，那是跟着我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狠心，我狠不下心，我去救。
3: 他也是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4: 真想打过去！走，快，后面跟上，跟上！
5: 要真是被咬住了，你就去一个连，能救得了他吗？
3: 那就加上我们三连，
6: 走，好样的，走，
7: 去，都去，都牺牲了。 从此没有独立营的番号。战前，营部的决定就是不可恋战，我还反复跟孙大成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作战命令。怎么就是不听话？哎，不去了，不去了。
8: 人都回来了，哎哎哎呦喂，我跟呐，我回来了，哎，长本事了啊！你干啥去了？我执行任务去了。
9: 是不是你应该第一个归队？你这是又不听命令。哎，你带着你的队伍下河里面捞泥鳅去了？
8: 捞什么泥鳅啊？你是大金毛，胖虎回来了啊？哎呦！
10: 哎呦，来来来，唐副营长，二连连长孙大成向你报道。
8: 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啊，我执行任务去了。来，我带你看点东西，来，打开，打开。
10: 哎。
8: 看看，慢点，咱多长时间没吃着白米了啊？是啊，哎，你这是到敌人营房里抢的？我去那儿抢我出得来吗？我，唐营长，这次我是坚决执行咱营部的命令啊！我料到几个敌人之后，马上带着士兵撤回来了。
0: 哥，我孙大成啊，命好，在撤回来的路上啊，我遇到了一个运送物资的小分队，也就七八个士兵吧。你说这到嘴的肥肉，我能放过吗？我就干了这一票。
10: 行，这风头呀，都让你们二连强了。
0: 你一个老小子，啊，立大功了你。
8: 先等会儿吧。
0: 啊，立功，先报告。
8: 有没有伤亡？有一个伤亡，功劳全部取消。副营长啊，你这也太狠了！告诉他有没有伤亡？还真有。多少？大本营长是这样，靠近敌人据点的地方吧，有一片烂田地。我带着这些士兵呢，趟着这个烂田地的时候啊，成千上万的蚊子都扑向我们。 那我们浑身被咬的全都是包啊！
3: 你说这算不算伤亡？
11: 我再给你添俩包，凑个重伤。
1: 打！

0: 行了啊，各连队无一伤亡，我放心了。你们不知道，走之前教导员给我下的死命令，有一个伤亡拿我试问。现在听好，满载而归。待会
1: 儿，好，唐少不辞，走。
2: 唐副营长，唐副营长，
0: 怎么了？
2: 我们为什么要着急返回营地呢？
0: 可是作战计划呀，就是一次骚扰性突袭，打完就走啊。
2: 既然已经撕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为什么不趁机渗入到镇子里去呢？
0: 这营部的决定啊，我没有权利更改。
2: 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员，你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镇上的群众正在水深火热当中，每过去一分钟都多一个人遭殃，而我们应该急群众之所急，想办法进入到镇子里去解救他们，而不是，这才是一支红军队伍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怎么想的？
1: 其实我知道，大伙儿都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权利下这个命令，真的。
2: 那你把依莲留下，让连长和我自行决定好不好？让我再看一眼，行不行？
0: 吕指导员，你说有些道理不用我这个还没入党的副营长和你说吧。

0: 小哥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你比我有文化，也比我懂道理。按道理呢，我不该给你做思想工作，但是就一条，咱们是有组织讲纪律的队伍，你说是不是啊？
1: 连长，你别说了，我没事。
0: 你有事儿，我知道。你这儿疼，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你想啥我也知道。小哥，回去啊，我就请示咱们营长和教导员，让他们组织一支队伍，下山去营救锦妹子。
1: 谢谢你，林大哥。但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更不想你因为我给教导员和营长添乱。
2: 你看不出来吗？
1: 出发之前他们俩就开始拼火，我们还是顾全大局吧。
0: 对，顾全大局，是得顾全大局。你说他们两个以前那么好的，哎，我就觉得他们的工作呀越来越合拍了。可是这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俩人谁都见不得谁。哎，你分析分析，他俩到底哪有问题了？

0: 江总言，人一个不少都带回来了，而且还有这。
1: 赵导演啊，孙连长这次可立了大功了。
2: 哎呀，小事小事，搂草打兔子嘛。
3: 大成同志，哎，
1: 来吧。
4: 哎呦，辛苦了。
2: 哎呀，小事儿了，
3: 脸上你再洗洗。
2: 哎，好，
3: 大伙儿先去休息吧。啊，
5: 好，
3: 炽炽班长
5: 到。
3: 从今天起恢复一天三顿饭啊，行吧，吕副教导员。
6: 通过。
3: 那战士们帮帮忙，把这些粮食搬到炊事班，好不好？
7: 好。
3: 帮帮忙。
8: 帮帮忙。
9: 晚上吃大米饭。
8: 来，兄弟，
10: 我们这几天
11: 终于能开锅了。
8: 来，
10: 帮忙。
9: 慢点。
8: 吃大米饭。
3: 慢点，
12: 来，搬手。想什么呢？你在想什么，我就在想什么。
3: 心照不宣啊。
2: 哎，你们听，这唱的跟蜜一样，钻进耳朵里，留在心里，真是好听啊！
13: 我进过那么多戏园子，从来就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声音，美呀，真的是美呀！
2: 你说他唱什么不好，偏唱红歌，怎么劝也劝不听，招祸呀！
13: 是啊，你说他才16岁，你说上面会不会把他枪毙了呀？
2: 就是。
3: 好听吗？
13: 还行。哎呦，
3: 好听吗？
14: 你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吗？这是赤裸裸的红色宣传，不要脑袋了，啊！滚！
2: 快走！
14: 秃子，
4: 到，
14: 闭嘴，叫他。哎。

0: 接着唱啊，唱，唱，唱。还唱不唱了？再唱，唱，再给我唱一个。
1: 不服死了！
0: 不服死了！

0: 他要是不明不白的死了，你信不信何掌柜让你第二个死？
1: 你把嘴给我闭紧了，
0: 把他扶着坐下。

0: 我头牌冒，是只抽筋，再不住就来不及了啊！谢谢了，大妹子，谢谢了，大妹子。哎，
1: 干什么去？哎呀，冯队长啊，嘿嘿，冯队长好。这事本来跟我没关系，是我的邻居西豆找得了疾病，这不，我得找大妹子去给她看病去。
0: 有病你找郎中啊，你找个挖野菜的干嘛呀？
1: 冯队长，你不知道啊。 嘿嘿嘿，这大妹子神着呢，她不仅会挖野菜，她还是岐黄世家呀，手艺高着呢。您不知道啊，
2: 大哥，这忙我帮不了你了，您找别人帮忙吧，政府不让乱串门。

方队长，您就行行好呗，都是左右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得了疾病，咱们得救啊！如果见死不救的话，这心里头苦得慌。

0: 你说的对，那就让他去看看吧。人给我看好了，千万别做出什么违反政府禁令的事儿。
1: 多谢冯队长，多谢冯队长。您放心，就俩娘们，不敢干违法的事。我天天看好了啊。大姐，赶紧的，再不去来不及了。
2: 政府同意了。
1: 哎，我说，喂，政府同意了，大姐，政府同意了，赶紧的。要不然来不及了。好，谢谢啊，谢谢。
2: 别瞎溜达啊。

1: 齐皇世家，怪不得这么横。常在，徐道长，以后这种险再也别报了，行吧？再也别干这种事了。要是被他们识破了，连做十户啊！
2: 锦妹姑娘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1: 不，我这也是怕组织被识破，才跟你提个醒。啊，算我多说了，有什么事你赶紧交代。
3: 妹子，我们有个紧急情报，需要马上向一切办法送到山里。嗯，
1: 大哥，你先出去看着点。哎，我去看着点啊，赶紧交代。
3: 嫂子，来吧，假戏要真做。

0: 我叔已经从兔子嘴里得到最准确的消息，他们会在19日公开枪毙锦美姑娘。还有三天，就咱们几个人，怎么救人呢？所以，我们更要把消息告诉山里的游击队。哎呦，山里的游击队是自身难保了。
1: 就因为他们自身难保，所以我们更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营救锦美姑娘，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打通山里和山外的联系。
0: 怎么联系啊？我想了一下，在我们的组织里，最有理由进山的就是你。还有，上级确定了游击区的最终联络暗号，
1: 是什么？

0: 现在我们的营救计划还都只是纸上谈兵，那么在敌占区的行动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1: 到！
2: 我们发现大片血迹，我估计往山里面送情报的同志应该已经牺牲了。
3: 这条情报线是山下同志用生命建成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亲戚没了，这个家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将魔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固存吗？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战场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的外形酷似玩具，他们小巧

0: 灵动，造型别致，总是出奇制胜。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装备背后的玩具密码，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在人类战争史上，不是只有先进的武器才能够改变战局的，战争的本质从来不只是火力的对抗。一张地图，一次伪装，一段虚假的无线电信号，甚至是一些在旁人看起来几乎玩具般的道具，都可能对战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3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将士兵藏进一匹巨大的木马之中，攻破了特洛伊城。那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战场伪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也曾组建过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成员之中有画家、设计师、录音师，甚至还有广告从业者。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既不是坦克，也不是火炮，而是一批能够充气展开的橡胶玩具。
1: 1944年，盟军即将登陆欧洲大地，为了迷惑德军，美军秘密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第23司令部特种部队。后来人们给了他们一个更加传奇的名字，幽灵部队。而1945年春天，幽灵部队迎来了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一次任务。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盟军部队正快速逼近德军腹地，但在他们面前仍然横亘着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莱茵河。这条贯穿欧洲的重要河流，不仅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地形也极其复杂。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它天然就是一道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德军非常清楚，一旦盟军成功渡过莱茵河，德国本土的大门就将被彻底打开。因此，德军在莱茵河东岸部署了大量炮兵阵地、观察哨以及防御部队，严密监视盟军的一举一动。而就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下，一场以假乱真的表演即将在莱茵河畔展开。1945年3月，美军计划在德国小镇威尔森附近制造一场假渡河。幽灵部队首先在威尔森附近布置了大量的重装备，但这些装备大多数都是假的，包括充气的 M4 谢尔曼坦克、假火炮、假卡车、木质观察塔。从空中看去，这里仿佛驻扎着一个完整装甲师。实际上，很多坦克甚至只是橡胶和帆布。这些充气装备是幽灵部队最具代表性的伪装手段之一。他们以美军当时广泛装备的 M4 谢尔曼坦克作为原型制造，整个模型重量只有40多公斤，数名士兵便可完成搬运，并在几分钟内迅速展开。但当他们被部署到预设阵地之后，从高空俯瞰却与真实坦克几乎没有明显区别。战争进入尾声后，德国空军制空权不断丧失，前线侦察能力大幅下降，德军越来

0: 月一来高空航拍照片，判断盟军部队的集结方向与兵力规模。高空侦察能够识别目标轮廓，却很难进一步确认其真实性。于是在德军侦察照片中，这些由橡胶制造成的假坦克开始被误判为正在集结的装甲部队。为了使伪装行动更加真实，幽灵部队拥有一种特殊装备，声响欺骗车。这些卡车上安装了大功率扬声器。美国陆军曾专门录制部队行军中的各种音效，随后通过音响系统播放。这些声音经过专业声学设计，美国工程师会根据地形、风向、夜间湿度调整播放方向。这些声音最远可传播约20公里。由于德军会长期监听盟军部队通信的习惯，幽灵部队专门训练无线电伪装员，他们会模仿真实部队的通信模式。德军监听员因此误以为美军主力真的已经集结，德军最终误判了盟军部署方向，他们将部分兵力和饱和火力错误地集中到威尔森方向，而与此同时，真正的盟军主力却在另一方向秘密渡河。
1: 那么在现代化的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这种幽灵部队和假目标的诱骗方式仍然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都设置了大量的假目标，比较典型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诱骗对方的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而且呢，现在俄乌双方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这种充气的假目标。这个充气假目标啊，现在它的仿真的程度越来越高。首先呢，它可以模拟坦克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甚至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导弹车在相关的区域内啊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甚至有一些充气假目标还可以通过小型红外热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模拟真正的坦克装甲车辆，包括防空导弹以及雷达，它处于开机工作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的热辐射信号。所以不仅仅是从视觉上它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从雷达信号、从红外信号上它也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
2: 从充气坦克到今天的无人装备，战争中的一个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器的发展始终在追求更大、更重、更强，比如说更大口径的舰炮、更庞大的轰炸机、更高速的战斗机等等。人类不断试图用工业规模与火力优势去主导战场。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真正改变战场的装备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他们不再强调厚重的装甲，也不再依赖庞大的钢铁结构。相反，他们开始追求轻量化、低成本以及快速部署能力。有些装备呢，甚至可以小到直接装进士兵的口袋。而有些外形则看起来更像是商店里的模型玩具。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像武器的装备，正在重新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
0: 很多人小时候都见过航模，轻薄的机身、小巧的螺旋桨，只需轻轻一抛，它便能够借助气流飞向天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飞行器更多只是模型与玩具，但进入21世纪后，战场却开始赋予它另一种意义。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种外形酷似航模的小型无人机开始频繁出现在美军前线，它就是 RQ-11 大无压无人机。与此前那些依赖机场和跑道的大型无人机相比，大无压显得异常轻巧，整机重量只有几公斤，可由单兵携带。执行任务时，士兵只需握住机身，将其直接投向空中，这架小型无人机便会迅速展开机翼，飞向目标区域。从外形到操作方式，它都更像是一架被放大的航模。但正是这种看似玩具化的设计，却第一次让空中侦察能力被真正带到普通士兵身边。RQ-11 大无压无人机长度约0.91米， 一展约

0: 1.4米，重量约1.9公斤，动力为电动推进，最大速度约每小时95公里，续航时间约60至90分钟，作战半径约10公里，操作人数通常在2人左右。在城市巷战中，大乌鸦能够提前查看街角埋伏、屋顶狙击手以及道路上的简易爆炸装置。它第一次让空中侦察真正下沉到步兵班一级。
1: 美军使用的 RQ-11 大乌鸦无人机啊，确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号的玩具。其实呢，它的成本比较低啊，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从这种系统以及材料的应用来看，我认为呢，它和航模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不排除啊，就是在啊这种民用的航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制而来的啊。因为这种航模飞机它是大量的使用复合材料，所以呢机体比较轻，与此同时呢会使用小型的电机去作为这个动力系统，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飞得快，也可以飞得远。像大乌鸦这种啊手抛式的单兵携带的无人机，它同样也是使用这种复合材料，使得机身的重量非常轻，单兵在背包当中就可以携带，组装完毕之后采用手抛的方式，它就可以飞到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玩具，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操作和航模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可以更多的去批量装备部队。
0: 拥有一架小型遥控直升飞机，大概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塑料机身，微型旋翼，飞行时还会发出轻微的电机声。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把这种玩具与真正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如今，一些外形与它们极其相似的设备却已经开始出现在战场。黑黄蜂微型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体积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旋翼展开后看起来与普通的小型遥控直升机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它可以穿过街巷与建筑缝隙，对目标区域进行近距离侦察，也能够进入复杂环境完成室内搜索、目标定位等行动。而这也意味着现代战场对于武器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承担侦察与感知任务的装备开始变得更小更轻，也越来越像人们日常的消费电子产品，甚至越来越像孩子们的玩具。黑黄蜂无人机长度约10至16厘米，可以直接放进口袋，重量约18至33克，相当于一只麻雀的重量，续航时间约20至25分钟，最大距离约2公里，飞行速度约每小时18公里。摄像头配备高清和热成像技术，采用双旋翼接口，这与很多民用微型遥控直升机极其相似。这种飞行器结构稳定，易操控，可悬停，适合低速飞行，非常适合狭窄空间侦察。
1: 未来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啊，它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呢就是变得更加的细分，也就是说呢，小型无人机和微型无人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形态，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现在战场上啊还出现了一些仿生无人机啊，比如说这个把这个无人机设计成这种扑翼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它是不依托于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而是扇动翅膀进行飞行。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极具隐蔽性啊，那么当战场上出现一只鸟、一只蝙蝠的时候，对方的作战人员根本就想象不到它其实是对方的空中侦察兵。但是呢这种扑翼的无人机啊，它通过这种低空飞行的方式，把对方的兵力配备情况、火力的配备情况全都了解之后，马上就可以引导己方的火力进行精准打击。那么这些扑翼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外形具有欺骗性，那和普通的鸟类和普通的蝙蝠没啥差别，但是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又没有什么噪音，那么它就可以悄悄地接近目标。
0: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军事机器人的想象都是像战车一样带有厚重的装甲，或者拥有履带式底盘，以及能够搭载火力系统的机械结构。但近年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开始进入现代战场，四足机器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与传统作战平台不同，这类装备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火力，而是复杂地形下的运动

0: 性能。它们能够跨越障碍，上下楼梯，在崎岖地面保持平衡，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调整姿态。
1: 现代战场的技术路径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本复杂的功能如今被压缩进更小的设备之中，并以更加简单的方式

0: 发生改变，它们不再是固定功能的单一平台，而开始具备一定的组合与调整能力，可以根据不同任务进行快速切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装备的一些设计思路也开始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日常的概念，积木。这种组合的逻辑也让装备的使用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需求。
1: 积木的特点很简单，由标准化的模块组成，通过不同方式拼接就可以形成不同结构。它的关键不在单个部件，而在于整体的可重组性与扩展性。这种思路在现代海军装备发展中也曾出现过。上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建造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与传统驱逐舰在设计之初就非常不同。这一级舰艇在总体设计阶段就预留了较强的系统扩展空间。这是一艘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舰长171.7米，舰宽16.8米，标准排水量5770吨，满载排水量7700吨，最大航速33节，续航力每20节6000海里。武器配置上，初期搭载 MK45 型127毫米舰炮、阿斯洛克反潜导弹、鱼叉反舰导弹、近防武器系统，可起降两架 SH-60 海鹰反潜直升机，兼顾反潜、反舰、防空与对海打击多重任务。该舰在设计之初便摒弃了传统舰艇整体化建造模式，将舰体、动力、电子、武器系统划分为标准化独立模块，各模块可并行建造，快速组装。这种设计赋予舰艇极强的升级改造潜力。舰上预留标准化武器安装基座、管线接口与空间冗余，后期可直接换装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战斧巡航导弹、新型雷达电子设备，无需对舰体主体结构进行大规模切割改造。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成为现代海军模块化造舰理念的开山之作。
2: 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是美国海军要用于和苏联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主力舰，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舰载武器的这个选装。而且当时呢，斯普鲁恩斯级的这个驱逐舰也有外销的这个考虑，如果是外销的话，那么还是要根据使用方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要求，针对它的舰载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改。所以呢，模块化设计理念既为后续的升级改进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同样呢，也为外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呢，可以说呢，对于后续的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的研发和制造，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研发和制造，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后续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战舰无论是为它配备相控阵雷达，还是安装更多的通用的导弹垂发系统，那么模块化设计理念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如果说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让平台化与可扩展的设计思路在海军装备中初步成型，那么在地面装备体系中，这种理念被进一步具化。德国的全狮犬轮式装甲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的核心设计并不是某一种固定用途的车辆，而是一种底盘与任务模块的组合结构。车体本身承担通用机动与防护能力，而上方的任务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更换与配置。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同一辆底盘可以在短时间内切换为运兵平台、医疗救护车辆、指挥通信节点，甚至电子战作战单元。这种变化使得装备不再被单一功能所固定，更像一种可以不断组合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设计逻辑就像搭积木，基础结构保持稳定，而功能则像积木的模块一样，通过不同组合与替换不断变化。传统军队往往需要大量不同型号的专用车辆来完成分工，而模块化设计 则尝试用一套底盘体系

0: 去覆盖更多任务场景。这种变化不仅简化了装备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勤保障的复杂度。
1: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模块化的思路开始从单一装备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作战体系层级。美国陆军提出的斯特赖克旅战斗队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它以统一底盘的装甲车辆为基础，配合标准化编制与数字化指挥系统，试图构建一种可快速部署的作战单元。在理想状态下，这支部队能够在约96小时内完成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投送，并迅速形成完整的战斗力。从单一装备到整支作战编组，模块化开始进入了体系层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战争的组织方式也在悄然发生转向。
0: 这是一辆 M1126 斯特赖克步兵战车，它的车长约6.93米，车宽约2.72米，车高约2.64米，战斗权重约16至19吨，发动机采用350马力柴油机，最大时速约每小时97公里，最大行程约530公里，能够载援9名步兵。斯特赖克采用8轮轮式结构，维护简单，油耗更低，噪声更小，适合快速部署。它的底盘可以搭配不同的结构，变为步兵车、指挥车、医疗车、反坦克车。车身的大量零件以及动力系统实际上完全通用，使维修人员、零件仓库、训练体系都能被大幅简化。他们通过 C-130 运输机运载，可以向全球任意战场快速投送。斯特赖克步兵旅的核心并不只是某一种武器装备，而是一整套围绕快速反应构建起来的作战体系。它的基础作战单元通常以步兵营为核心展开，再配备多个装备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的机动营协同行动。表面上看，这些车辆拥有相似的外形与统一的底盘平台，但实际上它们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搭载步兵班组快速突出，有的安装反装甲武器承担火力支援，有的则装备侦察设备负责搜索目标，还有一些车辆本身就是移动的指挥节点与通信中枢。同一种底盘被拆分成不同功能模块，再像积木一样重新组合。美国陆军希望借此打造的并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装甲部队，而是一支能够快速适应不同战场环境的模块化军队。而这种理念也深刻改变了他的作战方式。
2: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进行了转型，打造出了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呢，主要是强化这种机动作战和信息化的作战，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这种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这种模块化的方式呢，可以让斯特赖克轮式装甲旅根据任务的需求，根据环境的需求进行兵力结构的拆分和重组啊，可以随时组成比较灵活的这样一个小分队。那么在此前伊拉克战争的过程当中啊，美军是使用了斯特赖克轮式旅作为这样的一个地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在进入到城市这样的一种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啊，斯特赖克轮式旅它的信息的互通互联能力是比较强的，可以进行这种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共享啊，那么感知环境方面有优势。另外一个呢，在城市的环境当中，轮式底盘的通过性比较好，可以快速的机动到任务区，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么针对任务去这个选择更为灵活的或者说更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现在呢，直瞄火力啊，也就是说进行火力支援的，主要是配备有大型遥控炮塔，配备有机关炮的这种轮式的这个步战车既可以搭载步兵，也可以进行一定的火力支援。除此之外呢，斯特赖克轮式旅它还有这种火力模块。斯特赖克轮式旅呢还是有先天的不足，一旦它面对实力比较强的对手比如说对方装备非常先进的主战坦克和履带式的步战车，那么对方它在装甲防护能力方面，在火力方面会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样的一种作战的状态

0: 下，斯特莱克伦士旅是难以取胜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
1: 当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更轻、更快、更灵活，一种新的逻辑也正在出现，决定胜负的未必只是更厚重的装甲或者更庞大的平台，而是谁能更快组合力量，更快获取信息，更快完成反应。于是啊，人们看到无人机像成群的飞行玩具般掠过天空，模块化部队像积木一样快速重组，机器狗、微型机器人、仿生装备陆续走入真实战场，曾经属于娱乐与想象力的创造正在一步步跨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而这或许也意味着下一款主导未来战场的装备，它的原型设计灵感也许啊，就来自于商店某个安静角落里的一款玩具。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被容易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还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7: 没有目击者，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8: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9: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10: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7: 我知道是谁。
11: 谁？
7: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12: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3: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家。

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0: 1946年4月底，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刘健，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朱德总司令马上要见他。如此紧急的召见，究竟有什么重要事情呢？刘健本名刘若坚，云南罗平人，重庆新华日报社记者，认识不少滇军实权派人物。抗日战争时期，刘健受组织的派遣，长期在云南做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召见刘健等人，果然跟滇军有关。朱德也是老云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做过滇军的旅长。见面短暂寒暄后，朱德总司令给刘健介绍了滇军的最新情况。原来，蒋介石把滇军最精锐的两个军，第60军和第93军，调到东北来打内战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滇军就占了1/3。中央决定派刘健去东北，就是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朱德总司令还给第93军军长卢俊全、第60军军长曾泽生写了亲笔信，交给刘健。第二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亲自接见了刘健。刘少奇考虑得很周到，为了不暴露刘健的身份，建议他改名刘浩。接着，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为刘浩建立了一个档案。临行前，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了刘浩一份潜伏在滇军内部6位中共地下党员的绝密名单。找到这6位中共地下党员，是刘浩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东北局势迅速恶化。
1: 国共两党都把这个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了东北，因为东北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到1946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呢相对要占到这个优势地位，而我党我军所面临的情况呢就比较不利。我们打了一个四平保卫战，然后没有守住四平，就一路从四平到长春，这个我们都撤回，一直撤到了松花江北岸。在军事上陷入被动的情况下，可能更需要就是在其他战线上的工作来补充、来辅助、来支持。
0: 事不宜迟，刘浩乘坐飞机立即飞赴北平。北京饭店，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早就接到通知的叶剑英和李克农都在等候刘浩。
2: 叶剑英呢，在这个抗战和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过8路军的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的参谋长，他是长期主要负责这个军事情报工作。李克农呢，是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中央社会部

0: 中央情报部的实际负责人。
1: 此时东北战场国共两军冲突不断，形势异常紧张。如果刘浩从北平乘火车去锦州，一路上盘查很严，容易暴露身份。经过慎重考虑，李克农决定先把刘浩送到承德等待时机，再想办法从承德潜入由滇军驻守的绥中县城。滇军内部究竟是什么情况？六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身在何方？刘浩一无所知，他必须马上潜入滇军内部，搞清楚这些情况。情急之下，刘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跟前线指挥员商量，能不能抓几个俘虏回来审问一下。很快，前线部队抓回来三个滇军士兵，刘浩一审问，还真打探出消息来了。原来驻守绥中县城的是第93军第18师1团，副团长名叫张世明。刘浩听到张世明这个名字，心里暗自高兴，这不正是六位中共潜伏人员之一吗？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又审问了一会儿，就把三个俘虏放了。有了中共地下党的线索，接下来就是要让刘浩安全地潜入县城了，这让大家犯了难。刘浩是云南人，不会讲东北话，一讲话就露馅儿。前线指挥员想出了一个妙招，他正好认识一个经常进城卖粮的老汉，为人很可靠。刘浩就装扮成他的哑巴儿子，两人赶着马车，一路上有惊无险，顺利地混进了绥中县城。进城后，刘浩直奔团部去找张世明，正好碰上了张世明的通讯员。一打听，原来张世明已调到锦西当团长去了。扑了空的刘浩有些失望。在交谈过程中，刘浩发现这位通讯员也说着满口的云南腔，他灵机一动，就用云南话跟通讯员套近乎，说自己是张团长的亲戚，有急事来找他。通讯员听后丝毫也没怀疑，他不敢怠慢，赶紧开车就把刘浩送到了锦西指挥所，很顺利地见到了张世明。张世明是第93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跟党组织失去联络已有7个多月了，突然见到刘浩还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这让他十分激动。张世明给刘浩详细介绍了93军的最新动态，并介绍了中央绝密名单上的另外3名地下党成员。张世明的副官黄志平、军部政工处宣传科科长杨守默、滇军第60师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杨仲。杨仲深得第60师军军长曾泽生的信任，担任军部副官处长兼特务营长。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刘浩决定先不要急于面见两位滇军的军长，第一步应把滇军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于是他立即赶往第60师军军部驻地抚顺，去和杨仲接头。就在刘浩赶往抚顺的路上，第60师军地下党正面临着一场大风波。不久前，驻守海城、营口的第60师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硕端的率领下起义了。184师起义后，蒋介石对滇军加强了监视警戒，安插了许多特务。地下党组织面临着暴露的危险。不过，在张世明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和杨仲很快就接上了头。刘浩和杨仲经过仔细商量，可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立即撤到解放区去，还未暴露的暂停一切活动。调整完在第60师军的地下党组织后，刘浩决定带着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前往锦州， 直接去面见第九十。

0: 三军军长卢俊全。刘浩此行风险巨大，独自前往国民党军队防御重镇锦州，随时都有身份暴露、被捕的危险。而此时的卢俊全同样面临着蒋介石的巨大压力，潘树端的突然起义对在东北的滇军冲击很大。蒋介石急令云南省主席卢汉到东北来做滇军的安抚工作。卢汉是卢俊全的亲戚，他向卢俊全交了底，要第93军既不能投诚也不能硬拼，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朱德和这个龙云他们都是校友，抗战爆发以后，当时朱德呢到南京参加国防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呢是宣讲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龙云他在抗日这个问题上他比较赞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他也比较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战略战术。
2: 然后这个60军成为云南第一支出征抗日的部队，先是到的湖北。那么这个时候呢，60军的军长就是这个卢汉，当时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就跟这个卢汉进行了这个接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统战工作，对于60军在东北啊后来的这个工作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0: 卢俊全面对找上门来的刘浩，虽然见到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但对共产党他的态度模棱两可，让人猜不透想法。

0: 刘浩只得先返回北平，向叶剑英汇报此行的情况。叶剑英让刘浩写一份材料，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很快，中共中央就同意了刘浩的建议，准备在滇军中长期耐心地做策反工作，并批准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滇军工作委员会，刘浩任副书记，负责对滇军的情报和策反工作。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1: 到了1946年6月底，就全面内战开始爆发的时候，东北那块呢处于这个停战状态。1947年7月的时候，刘邓大军开始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行这个战略进攻。这个时候呢，从全国的局势上来讲呢，就开始发生改变了。
2: 5月，东北民主联军又趁势发起夏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8万，收复城市36座，东北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易手。国民党军被迫向长春和沈阳一线收缩，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0: 为了配合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指示刘浩再次潜入滇军，这次的重点是去做第60军的策反起义工作。刘浩做了精心准备，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和一个勤务兵，并化妆成国民党军官，带着杨仲给他的少校军官通行证，三人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滇军第60军军部驻地磐石。刚刚进入磐石城内，刘浩正好赶上第60军换防吉林时，他立即赶到军部驻地，找到了正在撤离的杨仲。在杨仲的安排下，刘浩将带来的电台藏到了撤离的军车上，顺利地带到了吉林市。杨仲就把电台架在第60军军部副官处的2楼，这是一座当街3层楼的中药房。中药房后边不到50米处就是滇军第60军的军部电台，左边不到100米处就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滇军第60军的特务电台。

0: 此时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当晚，杨仲就给刘浩提供了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廖耀湘第九兵团在辽宁省境内详细的兵力部署图，这是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是我东北民主联军最重要的歼击目标。很快，这份绝密情报就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设立城市工作部，中共地下秘密交通站就覆盖了东北全境。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后，在杨仲家里，刘浩召集了一次第60军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传达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最新指示。会议上，刘浩还第一次见到了滇军第60军参谋处谍报组副组长孙功达，暂编第21师参谋主任赵国章，他俩都在中央绝密名单上。至此，刘浩也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他联络滇军6位潜伏地下党员的任务。正当刘浩在第60军秘密活动之际，传来了捷报。驻守陵园的东北保安第3支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反下举行起义。此时，东北防御体系开始松动，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 海楼呢，离陵园大概不到40公里。保安第3支队在陵园起义之后呢，驻扎在海楼的第60军暂编21师，他也就感受到一种压力。
0: 第60军军长曾泽生，其电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让他立即率部从驻地海龙撤回吉林市。收发这份电报的译电员恰好是杨仲安排的地下党员，因此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由于撤退计划被泄露，还没等暂编第21师出城，海龙就被团团围住。龙耀带着部队边打边退，团以下军官就有200多人被俘。他好不容易逃回吉林市，全师仅剩下不到1个团了。此次突围部队损失惨重，回到吉林市后，龙耀整天忧心忡忡。刘浩判断，此时去说服龙耀起义有比较大的把握。在杨仲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单枪匹马来到指挥所。见面后，刘浩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亲笔信。看完信后，龙耀沉思片刻，最终做出了弃暗投明的决定。但随后，龙耀就提出了2个要求。这次撤退部队损失很大，等我把人员装备补充好，条件成熟后再举行起义。另外，我请求把俘虏的军官放回来，否则蒋介石要是另派军官来，我就不好办了。事关重大，刘浩也不敢贸然答应，他诚恳地对龙耀说，回去请示上级领导后再给予答复。龙耀接着跟刘浩建议，军长曾泽生那里蒋介石安插了很多特务在监视，你们就不必派人去说了，我会亲自去跟他说的。然后两人商议好了具体的联络方式，约好时机成熟，龙耀就率部起义。完成策反任务的刘浩也顺利地回到了解放区，并立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龙耀起义是有诚意的，并把俘虏的200多个军官全部释放回去。不过，就在刘浩

考回来后不久，滇军地下党组织又发生了重大变故。刘浩留在吉林市的情报员突然潜回解放区，向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滇军第六十军的地下党负责人杨仲，滇军第九十三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世明，两人同时被免去了职务。究竟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还是自己被敌人识破了身份？刘浩想来想去，反复琢磨，就是找不到半点线索。刘浩赶紧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不久后消息反馈回来，不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张冲对滇军策反的一篇广播讲话上。张冲是滇军抗日名将，曾任第六十军副军长兼第幺八四师师长，他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中共中央指派来东北做滇军高层的策反工作。这篇讲话稿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他严令卢俊全、曾泽生在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内部清除所有张冲旧部。杨仲和张世明都是张冲的老部下，自然就被免去了带兵权。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对在滇军的地下党组织也是一次严重警告。为确保万无一失，刘浩决定对滇军地下党工作做出重新部署。杨仲和张世明直接撤回解放区，第九十三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杨守默同志负责，第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孙公达同志负责。经过一番紧急调整，地下党组织很快稳定下来，张世明和杨仲两人也都顺利地撤回解放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我军接连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收复了战略重镇四平，又相继进攻辽阳、营口、鞍山等地，驻守在吉林市的第六十军就面临着被合围歼灭的危险。形势紧急，卫立煌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飞抵吉林市，亲自布置第六十军往长春撤退的任务。按照蒋介石的手谕，第六十军撤退时必须把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炸毁，如果水电站被炸掉，就会水淹松哈平原，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巨大灾难，几十万人就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就开始修建小丰满水电站，直到日本投降时还没有完全修建完成，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此时的小丰满水电站就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事关重大，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好水电站。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给在第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下达了确保水电站安全的命令。第六十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接到命令后，马上就召集地下党员对抢救水电站做了部署。先是让赵国璋以检查工作为由，把需要保护的重要地点和设备绘成详图，要求大家做重点防备，同时还专门安排地下党员

0: 分头监视执行爆破任务的官兵。孙公岛还派人印发了很多传单，劝说官兵坚决抵制炸毁水电站。随着部队接到撤离的命令，郑洞国亲自给曾泽生打电话，要他立即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此时的曾泽生左右为难，在此紧要关头，龙耀及时赶到军部，给他出了一个妙计。过了不多久，从小丰满水电站方向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曾泽生命令554团找了几个空地方引爆了埋好的炸弹，但水电站却安然无恙。今天在松花江上，小丰满水电站仍发挥着重要的水利枢纽作用。1948年，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大决战即将拉开帷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部电台如何隐真视角？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3: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0: 密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0: 眼睛累了，
1: 眼睛累了，
2: 缓解视疲劳。
3: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4: 缓解视疲劳。
5: 百合股份出品。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利剑栏目由旗鼓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重要。
2: 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
3: 智能对抗引领前沿。
0: 无人装备在阅兵场上的每次亮相，都代表着我国在无人作战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无人智能作战已成为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的新增长级。
1: 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大。
0: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3型1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方队首次展露真容，于滚滚铁甲洪流之中，宣告中国无人机技术正式步入实战化应用阶段。
4: 在2009年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无人机，意味着作战体系拥有了会飞的无人侦察兵，可以为其他的作战单位和作战体系进行及时有效的这种信息和情报的获取。
2: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侦察引导、打击一体，为我军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
4: 那么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出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不仅可以发现这个战场上的高价值目标，也可以对它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它在整个体系化的作战力量当中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5: 无人机方队由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这些战场精灵一旦开始飞舞，敌人的通信系统就看不见、连不上，无用武之地。
6: 信息作战群独立受阅，表现出信息保障正在向信息作战去发展转变。从展示出的4型武器装备去看，它基本上把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包括硬摧毁几个方面都发展了，说明信息作战在解放军作战序列中已经成为重要作战。
7: 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2: 受阅的攻击2无人机能够提供强大火力支援，攻击11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0: 越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挡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1: 首先呢，可以坐着战车去战斗，那么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集成这种小型的多旋翼的无人机，就可以让钢铁先锋拥有了会飞的侦察兵，能够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战场上这种装甲作战体系的制胜能力，有了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赋能，就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
2: 自主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阅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3: 无人化作战正在重塑战场，成为未来作战的重要模式。无人化装备将在未来战场上全域使用，担当先锋，执行感知、打击、资源保障等多种任务。有人无人装备的有机组合将实现有人无人装备综合作战效能最大化。中国也站在无人化装备发展的前沿，无人化装备已经形成全谱系发展的格局。这一成就在受阅无人装备梯队中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4: 从2009年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的会飞的侦察兵，到如今陆海空全域协同的智能作战体系，中国无人装备已经完成了从战场配角到智能主角的蜕变。在2025年的93阅兵式上，一款舰载无人直升机低调亮相。这款舰载无人直升机是伴随水面舰艇勇闯远海大洋的空中利器，对提升人民海军远海侦察探测等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5: 此次受阅的舰载无人直升机，它是旋翼家族的后起之秀，它的列装无疑为战舰又添上了一双探天摸海的眼睛。
4: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一般随舰配装在舰船上，能够充分发挥全天候无人化的甲板垂直起降能力特点，是中小型舰船重要的升空平台。在高海况条件下，无人直升机能否快速准确识别多维运动的飞行甲板状态，并实时调整机身姿态，保持和飞行甲板同步尤为关键。这款绿色的直升机是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机腹下方的起落架装有一个看起来像鱼叉的装置，着舰时鱼叉和舰船甲板上的格栅紧紧相扣，就能将直升机稳稳停放在甲板上。
6: 这个呢是一个摇晃平台，大家看到啊，它的长宽都超过了10米，这个尺寸是和一个舰船甲板相当的。事实上呢，这个摇晃平台就是专门为直升机设计的模拟着舰试验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呢，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已经完成了自主着舰模拟试验，并且在实际海上试验中也完全具备了4到5级海况下的自主起降能力，同时它还能够执行前出侦察、空中落点拍摄等任务。
7: 在任务功能这块呢，我们能够搭载多型的模块化载荷，比方说可以执行这个搜索呀、

啊，包括这个对目标区域的侦查，包括一些这个通信的一些中介这种。同时呢，这个和有人机啊，包括这个一些系列化的舰船呢、啊，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做到一个空中的信息化的节点，能够融入整个这个全的一个大的网络。

0: 的飞行试验，包括单机的飞行测试，还有多机的协同。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移除无人直升机底下的这个滑轮啊，这两个像滑雪板一样的装置啊，这是它的滑橇式起落架。这个呢是让无人直升机在没有轮子的时候能够站稳，也让它在降落的时候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悬搁500B 型跷跷板式旋翼设计为500公斤级通用型无人直升机，实用升限是5000米。在它基础上研制的悬搁500C 型则是我国首款高原无人直升机。为了降低阻力，提高高原飞行性能，机上所有部件和设备都安装在机身蒙皮内部，整体外观简洁明快。
2: 好，怠速，耳定，
3: 耳定。
0: 因为是无人，所以它在进行自检的一个环节啊。现在采用的是自主起降和自主悬停机动的模式，也就是说，只要在程序里输入指令，不需要操作手再去操作这个遥控杆啊，无人直升机它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所有的这个飞行动作。
2: 好，我们开始准备航线飞行，放飞，
3: 放飞。

0: 好，飞机正在机场间飞行，好，飞机正在转弯。
1: 无人直升机对起降地理环境要求很低，在一块10米见方的硬质地面上就能开展作业，而且能够实现异地起降，在应急救援、物资投送、通信搜索等领域有广泛的运用场景。好，现在玄鸽500C 无人直升机即将自主降落，从高度100米到50米，再到现在的离地高度只有几米啊，整个过程是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在玄鸽 500C 无人直升机自主判断完地面之后，它的滑橇式起落架稳稳地停在了指定区域。
2: 自主控制的技术是无人直升机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可以实时地监测无人直升机的这个速度、加速度以及它飞机的一些姿态相关的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通过这个先进的飞控然后来进行这个稳定控制。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链路传输、信息传输，它要机跟站之间要形成这个通信，尤其是在异地起降或者控制权交接这些这个场景底下使用的时候，更是对这个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的稳定通信提了更高的要求。
1: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这一架无人直升机，可以看到它的机腹下方放了一个红色的小包裹，待会儿将要进行一个这个物资投放的试验啊。那么这型无人直升机呢，它能够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起飞，最大的升限能够达到7000米，也就是说它能飞得比青藏高原还要高啊。

0: 品已经到达了指定区域，在离地大约15米的高度啊，准备投放，直接投放。其实玄鸽 500C 它是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发动机和升运系统，最大起飞重量是500千克，但它的最大载荷呢可以达到170千克，所以装载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在结构机身这一块呢，采用了全浮材低成本的这个浮材一体化结构机身，目标是干嘛呢？是用来降低飞行的这个飞机的空气重量，为任务载荷留出空间。同时呢，针对这个动力涡轮发动机的这个涡轮增压以及飞控的和飞发综合匹配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升了飞行稳定性和抗风能力。
2: 无人直升机要安上旋翼真正上天，必须经过重重严格的考验，风洞试验就是其中一关。它是飞行器的孵化器，也是飞行器总体气动设计

0: 中非常重要的试验验证环节。我现在来到的是专门为直升机低速吹风试验而设计的专用直流开口风洞。那么它的主要试验区域呢，是从这个进气段到这边的扩散段，足足有8米长、6米宽啊，可以放下2辆小汽车那么大。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型装备模型固定在这个台架上方了。那么真实试验的时候，我们也是使用缩比模型来进行操作的。那真实进行吹风试验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吸风的模式。那么和吹风相比呢，这个吸风的好处是能够让整个空间里的气流的流场不紊乱，而且让这个气流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均匀。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螺旋桨的地方是一个空气压缩机，那么它能够让里面的试验区域瞬间产生50米每秒的风速，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直升机所需要的试验提供稳定的风速了。那么从试验区域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走了100米左右的距离了。那么它也为我国多型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提供了优良的设施保障和能力支撑。我们常描述啊，直升机是铁翼飞旋。那么直升机的旋翼桨叶到底是不是铁做的呢？这些呢就是各型直升机的旋翼桨叶了。看上去啊，它的确是有铁这样的金属的光泽，而且摸上去呢也是金属的质感。但事实上啊，像这片1米多长的桨叶呢，其实我双手拿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那么这是因为现在的直升机啊，大多使用复合材料桨叶来代替全金属桨叶，不仅能够降低飞行器的整体重量，还能够提高燃油效率和航程。直升机桨叶的材料问题解决了呀，它的旋翼特性还和翼型相关。什么是翼型呢？我们看，如果拿一把刀把一片桨叶切开，从侧面看啊，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横截面，这个面呢就叫做它的翼型。那么事实上，一片桨叶从根部到桨尖，它并不是连续的等比例的缩小和变薄的，每一个剖面的翼型啊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设计人员反复的计算筛选，通过不断的改进优化直升机旋翼的这个气动外形，来使得直升机旋翼空气动力学特性达到最优。
1: 我们所有桨叶加起来的重量占比只占咱们直升机的3.1%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重量效率。这个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最小的重量代价，拉起我们最大的这么一个所有全机的一个起飞重量，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商载、更远的航程。同时，我们的桨叶是无限寿命的，而且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零下可以到-50度，零上可以到正60度，然后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湿热、延误、腐蚀、高原、高寒、海洋环境，就咱们国内全疆域这么一个状态去使用。
2: 依托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经历了从举步维艰到百花齐放的进阶之路，逐步跃升为世界领先水平。如今无人直升机也在不断向多个领域拓展，成为能上山、敢下海的多用途利器。

0: 级高原巡查缺氧路线，谁来应对这种极限状况呢？无人直升机出战。那么在直播会的现场呢，玄哥家族也是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那么首次亮相的玄哥600无人直升机呢，别看它的体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功能相当的全面，而且在智能化和安全性等方面呢，也是有了全新的升级。机身上呢还搭载了光电、红外、雷达3种探测设备，可以说相当于给它安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除此之外呢，模块化的设计也更便于维护。那么重油发动机呢，让它能飞17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更是达到了6到7个小时，即便是在4级海况的情况下呢，依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在这个构型上，这个要进行一个拓展，我们会有高速共轴的这样的一个玄哥无人机，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AR3000，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轻装旋翼的那种无人机，是吧？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这个 H600 等等，不断的推出我们的新的产品，无人机。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空中机器人。我们相信未来只要有空中作业需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们的轩歌无人机的出现。
1: 正在快速迭代的无人装备已经从空中工具进阶成为战场尖兵。尖兵场上一幅有人与无人协同、空中与地面联动、智能与火力融合的全新作战图景，正以更加高效敏捷的姿态嵌入现代作战体系。
2: 现在我在的点位，炮兵之眼瑞鹰80无人机腾空而起。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是前往预定空域获取目标信息，并且呢把目标信息传送给距离我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现在在我身后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已经蓄势待发，正在等待刚才起飞的炮兵之眼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目标信息，随时准备对目标发起打击。刚才呢，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怒吼出膛。那么从接收到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的目标信息到炮弹出膛，整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就是现代战场的致命速度，无人机精确引导，火炮迅捷打击，有人无人配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3: 在智能大脑指挥下，无人集群发起迅猛攻势，神经切断者飞龙群飞弹率先突入，瘫痪敌指挥通信，并诱起雷达。防空克星、反辐射弹随即循迹而至，精准摧毁雷达，撕开防线。装甲猎手、火箭炮、组网巡飞弹同步前出，兼具侦察与打击能力，封控战场并猎杀装甲目标。火力清道夫、察打无人机携拦截导弹凌空，精确拦截摧毁敌增援部队。最后，重型终结者车载反坦克巡飞弹空中锁定，对残存重型目标发起致命打击。空地协同火力覆盖下，敌方战斗体系崩溃。
2: 刚才的无人风暴呢，已经重创了敌方的目标。现在呢，轮到我身后空中的这些小家伙大显身手了。看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它们就像战场上的空中多面手。他们可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和特战队员紧密配合，组成一个非常智能的作战单元。那么现在呢，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就准备向前方敌人的重要营地突进。那么他们当中呢，角色分工是各不相同的，有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兼顾打击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飞蛙，还有呢高速自杀式无人机飞隼，投掷手榴弹打击机枪掩体的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持续投掷弹药来打击营地内建筑和车辆的无人直升机飞鲸。那么这一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呢，他们组成这样的编队，各司其职，来共同完成任务，对敌方的重要目标进行这种打击。那么这样的操作呢，又快又狠，同时呢，目标区域内能够迅速被封锁控制，能够为特战队员突袭占领扫清障碍。有了这些智能伙伴，我们传统的步兵呢，在现代战场呢，就能够进化为全域感知、精准狙杀、以致取胜的未来节点。是轻小型无人机展台，看起来成员相当丰富。您知道吗？它们呢其实都是动物，比如说这是飞蛙，这是飞鹰，这是飞隼，这是黑风，这边呢还有飞鲸。飞蛙呢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外观像不像一只小青蛙？它主要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且兼顾打击能力。飞鲸身上挂载着火箭弹，还能够挂载迫击炮弹、还有小航弹等等的武器弹药，主要呢是通过连续投掷弹药打击营地内的建筑和车辆， 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呢，主要呢也是通过投掷手榴弹来对敌方的攻势内的一些目标进行。

0: 机。这一架体型比较大的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软杀伤。它的杀伤方式呢是无线电干扰，这就依赖于它身上挂载的非常特殊的这种设备，比如说像光电雷达，主要针对的呢也是空中几公里内的低慢小目标。也许未来它将成为空中无人大战的主角之一。
1: 无人装备打破的不仅是传统作战的物理疆域，还有真实与科幻的边界。十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空天战机编队玄女，隐身战机白帝，不断上新的未来武器家族，2025年又迎来一员实力战将。
2: 南天门计划又上新了，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呢，通体泛着紫色的金属光泽，那么这也展示了紫气东来的中式浪漫。
1: 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涵道式动力风扇，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公里。尾部采用无扇叶设计，可以更好的平衡力矩，更加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在危险区域实施救援、投送物料等，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从空中铁翼到空天星舰，无人作战浪潮奔涌而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与速度照进现实。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上一轮荒野寻宝，极限智吹二号三号战队背水一战，在缺油少盐风雪突袭的极限条件下，两支队伍顶住压力全力攻坚，把高原野战炊事的硬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谁能拿到晋级门票，悬念还未揭晓。
1: 获得晋级的战队，他是三号战队。
0: 复活战尘埃落定，赛后聂大厨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军营硬菜。
2: 如果找到干的馒头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干馒头搓碎放到里面，这样炸出来的丸子很酥脆，而且吃的时候不硬。我们通常说丸子叫毛头丸子，就那个丸子炸出来以后它不规则，带毛刺的叫毛头丸子。如果丸子太光，说明什么？淀粉加多了。
0: 高原一天高强度训练，大伙累得腿沉，但围着灶台看手艺时眼神专注，兴致十足。轻松只是过渡，第三场五进二淘汰三支战队才是真正的晋级硬仗。

0: 经过两轮激烈竞技，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来到第三场晋级赛。首先，战士们面临的将是一场体能上的考验。
1: 这是一号、二号两条赛道已经是画出来了，这是一场200米总长的接力赛，所以说战队里面的每一位战友都有上场的机会啊，要考验各位的体力，要考验各位的默契。
0: 海拔3000米，平地走几步都喘，200米接力，体力、默契、意志三重考验。
1: 好，哨声响起，
2: 这是三号战队的这个战友要发的这个轮胎啊，接近200斤的这个重量，
1: 我怎么看到里面还有水呢？技巧的，首先你在下蹲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的腰部一定要支撑上力量。
2: 然后我们的三号战队的第二名战友就已经开始，我拿起了他弹药箱，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有拿，我都快放不过他了。好的，好，这是一个高低杠的科目，他已经两次把这个高杠顶翻了，他可能要犯规。
3: 透明的。
2: 这是一个要

0: 个假人，我的天哪！
1: 他背着假人，我也跑不过他们。
2: 加油！
1: 这个假人的重量110斤。对面是要稍微有领先一些，
3: 接力第一站，翻滚20米，重型轮胎，近200斤的大家伙，平原上推起来已是十足硬仗。置身高原，空气稀薄，供氧不足，每一次发力都格外耗体能，科目难度成倍攀升。接力第二站，搬运50米弹药箱，每个弹药箱重40斤，高原之上负重冲刺，体能消耗成倍增加。第三站，钻跨50米高低杆，灵活敏捷，快速通过，细节决定最终成绩。第四站，搬运50米假人，110斤负重冲刺，高原缺氧，呼吸急促，非专业观众请勿模仿。第五站，拉30米轮胎，轮胎重约80斤，下肢发力，咬牙坚持，全程救护车待命，安全保障到位。
0: 因为是50战队，所以呢，肯定是有一个战队是要单独比赛的。他们虽然是最终来计分，但是这样的话，在没有比拼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内心里面是不是会少了一些这种冲劲呢？好，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一点没有松懈呀。
4: 加油
1: 加油，
4: 有点迷糊啊，有点迷糊，这个迷糊啊，各位，正常情况，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多一点，
3: 主持人都跟不上节奏，出现缺氧反应，足见高原体能挑战的极限性。再次提醒非专业观众请勿模仿，谁跑谁迷糊。
5: 获得第五名的战队是四号战队。
6: 马上将会根据军事体能科目获得的这个成绩的顺序排名，然后来我身旁的这些箱子当中来拿到今天他们各个战队做饭的这些食材。所以说今天他们各个战队做饭有什么材料，包括主食材，包括调料，一切都是未知的。
5: 好，马上要展开了，炊事兵请出列，开始。
3: 体能战落幕，盲盒挑战上线，食材调料全部未知，完全贴合实战。战场物资有限，随机保障，考验的是临场应变能力。

0: 在做的是红油白斩鸡。
1: 红油白斩鸡。
0: 对，因为是在高原，这个鸡可能用煮的话，可能它熟的比较慢。哦。我们直接用高压锅给它煮，然后这个里面这个煮鸡的汤是加了盐，然后让这个鸡有一些底味的。哦。
2: 回锅肉讲究边透出油，酱香裹肉。五花肉在热锅里慢火煎熬，把多余的油脂逼出来，这才有了不腻不柴的底气，每一片都裹满酱香，油亮喷香。这道军营经典下饭菜像一位知根知底的老战友，训练再累有他陪着，就能多干两碗饭。麻辣香锅，一锅烩天下。鲜虾弹牙，鸡翅软糯，蔬菜脆爽，大火猛炒，香料层层。

0: 渗透，每一口都是麻辣的暴击。军营大锅菜，图的就是这股气势，丰盛、扎实、热乎。
1: 机差多少？机差多少？
0: 红油白斩鸡，川味里的硬核担当。高原沸点低，高压锅快速焖煮，鸡肉嫩得恰到好处。一勺秘制红油浇下去，辣而不燥，鲜而不腥，一口下去寒意全消。高原冷天，没有什么比它更懂暖胃。白油冬瓜，清清爽爽，是麻辣盛宴里的一缕清风，荤素搭配的刚刚好。老班长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稳、准、沉。军营硬菜讲究分量足、味道厚、扛饿顶饱，每一道都是给战友的能量补给包，

0: 糖醋酥肉，酸甜开胃。肉条切得整整齐齐，热油里翻几个跟头，炸到金黄酥脆，糖醋汁大火熬制，酸甜浓稠。军营饭桌上有它打头阵，胃口瞬间被唤醒。
1: 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下大料，炒出它的香味，把它的水汽炒干，现在下料酒。
0: 大盘鸡酱香浓郁，鸡块先煸干水汽，炒出鸡油，把鸡肉的香味逼到极致，大料爆香，酱香扑鼻，小火慢焖，大火收汁，色泽红亮，肉嫩入味。炊事班把最普通的鸡做成了战友们最惦记的念想。菜心焯水断生，翠绿挺拔，蒜蓉热油一爆，香气炸开。硬菜旁边有它作伴，才是完整的军营一餐，既要顶饱也要清爽。
1: 现在我们大火收汁，
0: 酱焖猪蹄，军营硬菜之王，文火慢炖，酱香一丝一丝渗进骨髓，炖到入口即化。这一顿饭吃下去，补的不仅是胶原蛋白，更是实打实的战斗力。高原训练消耗大，这就是老班长给战友最实在的关怀。高原少见海鲜，今天四号队让大海的味道翻山越岭，登上了军营餐桌。西北风味的鲜辣像西北的风一样干脆利落，直来直去。爆炒鱿鱼鲜脆弹牙，鱿鱼热油猛炒的瞬间，它仿佛被烫了个卷发。辣椒葱段爆香，鲜辣入味，越嚼越香。高原能吃到这样一口鲜，是炊事班给战友的一份珍贵心意。辣椒在热锅里煎到表皮微焦，泛起虎皮纹路，别看食材简单，却也有滋有味。爆炒牛肚。

牛犊肉口感扎实，牛犊肉处理得干干净净，焯水去腥，大火里走一遭，弹牙又紧实，酱香裹得严严实实，每一口都在提醒味蕾别急，慢慢来。

0: 锅炒鸡，太香了。
1: 我的感受啊，就是有时候做这种肉菜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做的分量越大，就是这种大锅，其实比这种小份菜我觉得更香了。来，你先闻闻。
2: 五号队主打家常硬菜，没有繁复的技法，只有最踏实的烟火气。军营里最暖胃的味道，就是这样朴素却让人心安。

0: 临沂炒鸡，军营人气王，鸡块下锅，大火猛煸，炒到它面红耳赤，焦香四溢。这一口大锅炒出来的哪里是鸡，分明是军营里最踏实的家的味道。战友训练归来，这一口最解馋。
1: 今天设置的这五个盲盒，我觉得它是符合实战作战背景的。
2: 嗯，
1: 在实战条件下，我们有时候是有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保障什么。
2: 嗯，
1: 考验的是我们炊事兵临机应变、因地制宜的一种过硬保障技能。

爆椒牛肉，酸辣开胃。牛肉切薄片，大火快炒，鲜嫩滑口。泡椒的酸辣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味蕾。

0: 番茄炒出红沙，西葫芦保持脆嫩，两者快炒，酸甜清爽。硬菜之外，它是最好的解腻搭档。年轻队伍敢创新，军营味道也能新潮又暖胃。敢想敢做，口味扎实，他们的灶台从不设限。谁说高原苦寒，偏远闭塞？这里照样能端出一盘火爆牛蛙，外酥里嫩，肉质弹牙，一口鲜辣，暖透战友的肠胃。
1: 我们要把它先抽水。
0: 三鲜猪肚，软烂鲜香。猪肚处理干净，医术不易，再经高压焖煮，变得软糯服帖，胶质浓郁。这道费时费力。

0: 这个秘密配方。
1: 接下来是一道地方特色菜，当地人称之为青海版水煮牛肉，麻辣鲜香，暖意入骨。

0: 好，我们各个战队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这个努力啊，从盲盒里面取材，然后已经做出了这些非常香的这些饭菜了。来，各位评委请。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保障条件也在提升，对于我们的西北的官兵来说，吃到我们沿海的这个海鲜应该也是非常常见的啊。
1: 是的
2: 是的，
1: 不管是天南海北的菜都能供应过来，都能保证我们的战友们吃得香吃得饱吃得有战斗力。我刚尝了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它一入口就感觉很香。
0: 那下面请各位评委为他们的表现进行打分。
3: 第三场比拼晋级的两支战队，他们分别是四号战队、五号战队、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800-187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3: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1: 暖身暖心暖马氏。
4: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治期。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我想明白，
1: 从上个的图像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2: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3: 我知道是谁，
4: 谁？
1: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5: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6: 找到他，抓住他。
7: 管您

0: 场，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

0: 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

0: 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

0: 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

0: 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有一百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 麦收过后的地方下。

0: 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1: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2: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3下生产。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4: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5: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6: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 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8: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6: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9: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10: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9: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11: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9: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12: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9: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13: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9: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 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合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

0: 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

0: 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

0: 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东极哨所忠诚戍边，用青春守护山河；
1: 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部队开展实兵实弹演练。
0: 近段时间，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部队进入战术考核阶段，各部队构设实战环境，开展全要素实弹考核。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边海防战线的全体同志要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边海防。习主席多次到边防哨所看望官兵，统帅的关怀和嘱托激励戍边官兵忠诚履责，不断加强部队全面建设。被誉为东方第一哨的东极哨所地处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驻守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向着新的目标不断砥砺前行。
2: 进入五月以后的东极，冰雪消融，草木渐盛，天气回暖以后，边境沿线人员活动明显增多。对于驻守在东极哨所的官兵们来说，边境管控压力也随之增大。那我身后这座30米高的哨楼就是官兵们日夜坚守的前沿阵地。从2008年连队登岛接防以来，每个清晨他们都要从这里迎来祖国的第一缕朝阳，见证了这里的四季变化，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那现在呢，是凌晨3点左右，朝阳正在冉冉升起。
3: 登上哨楼，执勤的班长吕洪亮告诉我，这座30米高的哨楼共有171级台阶，代表着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的划归面积。入伍的这些年来，他在这个哨位上见证了哨所的变化。
4: 以前我们只有简单的视频监控系统，现在我们通过雷士一体化平台，实时管控各边防点位情况。它的作用是雷达观察到目标以后，指引视频监控系统实时跟踪。
3: 科技手段的融入减轻了边防管控的压力，然而如何应对这里的复杂气候仍然是每一名东极卫士的必修课。上午9点，我跟随执勤官兵踏上巡逻路，班长周爽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5: 这个冬天比较漫长，它可以从第一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5月份，可以相当于有7-8个月都是一个气温比较低的一个状态。然后夏天的话，因为岛上面是以这个湿地为主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说蚊虫比较多，让我们之前给军犬牵出来巡逻执勤的过程中，给军犬都咬得受不了。
3: 周爽2016年参军入伍来到哨所，今年恰好10年。回想起登岛之初的往事，他记忆犹新。
5: 以前我们巡逻的过程中，他这个岛上面基础设施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没有路，所以只能说是人走到哪儿，然后就看到哪儿，然后车也到不了。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岛上面现在路也修得宽敞了，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边境线修了这个栈道，然后包括我们的观察哨上面也安装了雷士一体的侦察雷达，所以我们现在的边境执勤是更加的方便快捷。
6: 各组注意，快板分队按照预案迅速协同处置。
2: 那现在在我身后啊，官兵们正在展开一场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那这次演练中，他们将空中、江上、陆地等各执勤组一体联动，快速锁定异常点位，并将数据同步推送到指挥室和各处置分队。那与此同时呢，巡逻车等。

0: 等多种装备也集体出动，快速对目标实施堵截抓捕。
1: 让科技赋能与实战需求同频共振，把每一分精力都用在练强实战本领上，实现了从看得见、看得清、辨得明，再到如今的智能追踪、情报共享，能够做到边情早发现、快反应、零疏漏。
2: 近年来，哨所在信息化管边控边的设备上不断完善，让这次演练的现场指挥员王子元深刻感受到了改革强军给边防带来的变化。
3: 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多媒体传输系统和车载数据传输平台，让指挥所也可以远程启动数据传输，直达上级指挥作战中心。
2: 战斗力的提升，除了科技手段的加持，人才队伍的培养也至关重要。邹英杰是连队最年轻的班长，也是童年兵中的佼佼者。他为班上每名成员量身设计成长路线图，培养出了多名军事技能精湛的优秀士兵，带领班级连续五年荣立集体二等功。
4: 有国才有家，其实只有你真正的走到边境线上，才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看重的自己个人利益得失，而更注重的是单位的全面发展。我们要用最强的战斗力去守卫好这条边境线，就是我们最大的意义。
2: 采访过程中，官兵们常说，能够来到东极哨所迎接神州大地第一缕阳光，守护祖国边防是最大的荣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官兵，用脚步丈量国境线，用青春守护着家园，祖国的万里边关才得以安宁，身后的万家灯火才如此耀眼。
5: 我们始终牢记主席的关怀与嘱托，把温暖与期待化作守边动力，转化为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能力。我们坚信，信仰不是口号，是边关战士脚下的路，心中的光。忠诚不是表态，是扎根岗位的坚守，直面考验的担当，是代代相传的使命。
6: 今天上午，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展实兵实弹演练，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在检验训练水平的同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7: 上午9时，随着四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出动无人机和机器狼，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情报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行动。
8: 兵某一号行动，执行。
7: 炮兵火力队率先对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精准命中目标。四名狙击手迅速占领狙击阵地，对外围警戒残余势力实施狙杀。防空火力队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空中来袭目标。无人防卫分队使用无人机干扰枪、霰弹枪、网捕枪，对敌无人机蜂群实施攻击。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利用地形特点及各类掩体，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跃进等方式，对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
9: 这里是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实兵实弹演练现场，双方参训部队正在展开联合侦察并肩突击行动。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双方联合突击力量正发起冲锋，对负隅顽抗的非法武装组织进行联合打击。
8: 迅速前出，歼灭！
7: 演练中，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攻势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依托联合突击群装甲装备火控优势，构建火力网，持续压制敌方火力。随后，数枚发烟弹凌空炸响，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使用单兵火箭、步机枪对敌实施打击。工兵分队清除敌临时布设障碍，机器狼平稳越障，精准对敌警戒阵地实施火力压制。炮兵火力队配合机动突击队，将敌全部歼灭。
10: 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出动坦克、步战车、火箭炮等多型武器装备，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7: 这是继2024年首次联训之后，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草原伙伴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

0: 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1: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2: 近段时间，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部队已进入战术考核阶段，各部队构设实战环境，围绕战术协同、指挥通信等多个科目开展全要素实弹考核。
0: 塞北某训练场，陆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实弹进攻考核，围绕战术协同、指挥通信、要点夺控等多个科目检验官兵协同作战能力。考核中，装甲步兵分队迅速向目标阵地发起冲击，车组成员要根据预设敌情自主选择弹种和射击方式，对随机出现的多种靶标进行火力打击。
3: 车组成员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目标识别、距离判断和弹种转换等动作，同时还要根据情况指挥载员下车战斗，这对我们装甲分队的综合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0: 南海之滨，陆军某旅围绕构筑防空火力网、抗击连续突袭目标、抗击无人机蜂群等课题，开展复杂气候条件下跨昼夜立体防空实弹射击考核。
4: 目标进入射界，可以射击。
5: 高度500，目标临近，
4: 往脸上放。
0: 夜幕降临，敌机采取多机编队多路突袭的方式向高炮分队展开突袭，各站位密切配合，在空中形成密集火力网，成功摧毁来袭目标。此次演练构设多种临机情况，探索验证不同的战法打法，检验高炮分队快速打击能力。
6: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6月5号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坦克驾驶技师，与坦克相伴的21年，他三次考取特级驾驶资质，不仅是演训一线带头冲锋的铁甲标杆，也是带出多名特级、一级驾驶员的金牌教练，他就是陆军某旅2级军士长李德生。
7: 首先，高速的这个时间和距离，
8: 再过几天部队即将启程展开野外驻训，李德生特意利用训练间隙与年轻的驾驶员分享战斗经验，从坦克驾驶技巧到车组成员配合，再到兵种协同方法，李德生的小课堂早已成为大家训练大纲外的规定动作。
9: 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去河北当武警，还是一个当那个装甲兵。当然讲的这个装甲兵上战场的机会更大，因为军人最终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打仗。
8: 想要早日登上战场，首先就要快速掌握专业技能，提升能力水平。针对坦克驾驶，李德生有着自己的训练心得，勤加练习是基础，多动脑才能少走弯路。
9: 新学的时候，好几个连队的人加一起，可能比驾校的学员人还多，敌人有时候 一上午就开一圈就结束了，休息之前都可以练那个驾驶椅，每天晚上自己加班去看教材，要知道每个部件的原理，要知道原理之后才知道怎么操作。你在车上再去找这个问题，再去练，可能别人已经超过了你。
10: 准备到，
8: 苦练加思考，实践加总结，这套训练方法让李德生的成绩很快脱颖而出。2010年，他取得了参加跨区对抗演习的机会，可真正走上战场，李德生才明白，能打仗和能驾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9: 我们占领那个山头已经快到了，离得很近了，感到停在这里打几炮过去之后就可以占领了，刚好停在那里的时候冒烟了，被打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地形没利用好，自己也有反存在侥幸的心理。

0: 感觉差不多，真的是不行了。
1: 首战失利在李德生眼中却也是宝贵的经验。回到部队，他给自己立下了三个小目标，以特级驾驶员为标准提升个人驾驶能力，将每次训练设置实战背景，锤炼车组协同，利用沙盘模拟战斗流程，学习战术战法。
0: 就是说开始太好了，战场上就可以随意打敌人了。你首先那个自己的专业基础要过硬，这个也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车内三个人协同也是一样，你开得越稳，可能射手打得更准。比如敌人火力比较猛，那我们就用什么地形，还是前三角还是后三角，战术地形队形都用上了，这是要考虑的。
1: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从山野密林到茫茫草原，在履带卷起的烟尘和炮弹发射的轰鸣中，李德生和战友们不断弥补缺陷短板，不断拉近与未来战场的距离。2021年，铁甲洪流涌向朱日河，接受专业蓝军的对抗检验。面对主场作战的强敌，李德生在连长被判阵亡的情况下接替指挥，带领坦克分队展开突围追击。
0: 那个蓝军还有好多这个埋伏在那里呢，有这个扛了个火箭筒，有这个步战车过来了，就在那个前面差不多200米的地方，然后我又立马就是这样拉着烟幕转圈，把自己先那个隐蔽起来，然后让炮长去对着那打，确实有点像战场上那种感觉了，没有任何理由，只有赢，只有胜。
1: 在逐梦战场追求胜利的道路上，李德生也将自己打磨成为一柄尖刀利刃。他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考取装甲专业特级驾驶资质。担任坦克技师后，李德生又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三名特级驾驶员，六名一级驾驶员。
0: 愿望就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特级驾驶员，就利用了这个我们驾驶的技术和这个战术结合在一起，在战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检验一下我们这个部队能不能经得起战争考验。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
3: 爱眼日到来之际，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军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眼科知识宣讲，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4: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科学用眼的重要性。今后我会更加注重保护眼睛，以更好的状态投入训练。
3: 在上海、石家庄等地，部队医护工作者还走进社区街道，开展爱眼日系列活动，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眼科健康档案，持续维护视力健康。
5: 我们深入营区、社区、院区，既方便了军人、军属就近享受优质的眼科服务，也让驻地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三甲医院眼科专家的诊疗建议。
6: 连日来，军地各部门联合举办防汛应急救援演练，锤炼队伍快速响应、军地协同、高效处置的救援能力。
7: 从本月起，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东部战区空军某旅与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等单位在太湖水域联合组织防汛搜救训练。训练过程中，空军出动直20等投入救援，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水上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飞行救生圈、无人救生艇等多型无人救援装备依次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
8: 无人装备响应速度快，风险低，作业时间很长。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7: 训练中，军地救援力量还针对抗洪抢险多发情况进行预案推演，
9: 不仅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同时

0: 还进一步磨合了我们军地联合搜救，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也为下一步更好提升整体应急救援能力提供了改进方向。
1: 在四川资阳，军地多部门立足沱江流域汛期风险特点展开演练，按照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三个步骤，完成低洼转移、地灾应对、内涝处置、物资保障等演练课目。在湖北、安徽等地，军地各部门紧扣汛期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特点，展开抢险救灾模拟演练，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再来看离以方面的消息，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代表三号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离以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不过，连日来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袭击行动并未停息。
4: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离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海陆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离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
4: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

0: 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1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

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伊朗宣称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美方全盘否认，双方战报各执一词。美林肯号航母进驻阿拉伯海，海上封锁步步紧逼。伊方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航道博弈骤然升级。美方谋求将以黎冲突、美伊谈判分开推进，伊军开始从黎南部德宾镇撤军。伊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伊军总参谋长直言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伊朗警告若伊军袭击贝鲁特将打击以色列本土，多方角力，局势瞬息万变。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美伊互袭波及多国。与此同时，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伊再次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基本上还遵循着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如果任何一方造成重

0: 大、人员伤亡、失控的概率还是会大幅上升。来看下一条。针对美以伊之间的复杂博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伊之间的谈判立场分歧巨大，进展十分缓慢，而且谈判之外混合着军事施压与经济封锁，美以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要求的一并解决伊朗核问题、导弹能力、地区影响力等红线，短期看明显无法在美伊谈判中实现。来看下一条。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中国军号引用媒体观点表示，美国现在面临着年底的中期选举，所以白宫现在非常急切地对外展示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掌控力。但是作为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被美国再次欺骗，表态则谨慎得多。来看下一条。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离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这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来看最后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加沙的战后治理、黎巴嫩的边境安全、美伊之间的核问题和制裁问题，都不是靠一次停火声明就能解决的。如果这些深层矛盾继续悬而未决，缺少停火之后真正可执行、可持续的政治路径，所谓停火就很容易陷入同一种循环：协议宣布，战火减弱，谈判停滞，冲突再起。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郝毅。
1: 好的，陈曦。美伊冲突骤然升级，从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与伊朗相关邮轮，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美伊对抗强度不断攀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袭击了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即用导弹打击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事态迅速升级，美军紧接着出动战机对伊朗格什姆岛一处军方通信站实施自卫性空袭。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布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巴林境内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该地区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战报，声称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所有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强调伊朗射向巴林科威特的导弹均未命中目标，全盘否认伊方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航空基地的说法。与此同时，美军宣布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将继续支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方面则针锋相对，于2号放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原本呢是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遇袭事件，那怎么短短两天双方的这种就突然升级为军事对抗，你来我往，而且互不相让？那我们说短短两天这种局势骤然升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3: 我们知道在这一地区双方从4月13号虽然是进行了谈判但是这个谈判是久拖不决，双方的核心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诉求，战争赔偿的问题，解除对海峡封锁的问题解除对伊朗10000多项制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美国方面认为我的这些核心利益诉求也没有解决，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你的导弹射程的控制的问题，解除海峡这个管控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都没有解除。所以双方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双方的擦枪走火。
1: 魏先生，那我们看从双方选定的反击的目标来看呢，伊朗则是把反击的矛头指向了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美军则是定点空袭了格什姆岛的通信设施。那么从双方的选定目标来看的话，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4: 美国和伊朗目前是有限互袭，都是想以打促谈。美军轰

0: 轰炸的目标啊，主要是伊朗沿岸以及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设施以及后勤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比如说啊，针对伊朗沿岸的港口进行打击，因为呢这些港口会支援伊朗的一些鱼雷艇和这个导弹艇在近海区域活动，或者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掌控和封锁。与此同时呢，打击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些岛屿上的这个军事目标，就是要削弱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那么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啊，主要是两种模式。第一种啊，是针对美军的挑衅兵力进行直接反击，与此同时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所使用的军事基地进行有限的反击。双方都希望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展示强硬的立场和态度，向对方施压。
1: 那我们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进行这种博弈呢，美军呢是使用地狱火导弹来袭击海上过往的船只，包括这个伊托林肯号航母，来进行这种远洋的封锁，而伊朗呢则是掌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主动权，而双方围绕这样的一个能源大动脉呈现出哪一些新的特点呢？
0: 针对伊朗施压，美国主要是两种手段。第一种啊，就是海上封锁行动是在持续，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还是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的沿岸设施进行威慑，但是呢不会轻易去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以前呢，针对伊朗进行袭击的过程当中，美军的舰载机部队它进行打击叫外科手术，那么舰载机会大量的出动，针对伊朗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轰炸。但是现在呢叫做微创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啊，主要是配合美军的这种其他的兵力，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的船只，尤其是货轮和油轮那么突破这个封锁线。主要使用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舰载战斗机，而是呢从驱逐舰上、两栖攻击舰上起飞的MH-60R 这种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那么一旦发现伊朗的货轮或者是油轮试图突破封锁线， MH-60R 就会携带这个地狱火反坦克导弹针对油轮以及货轮的舵机位置进行打击，那么会摧毁它的动力系统，让这个油轮和货轮在海上无法进行有效的航行和转弯。而且呢，这些直升机也可以搭载美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针对油轮进行强行的控制。而伊朗方面呢，现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美国想要使用海空力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呢，伊朗正在和阿曼进行谈判，可能也会和海湾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试图最大程度的强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影响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的这个封锁兵力仍然是处于对峙的状态，那么这种零星的交火也是时有发生。
1: 有消息称，伊朗正计划依托抵抗之湖联合多股力量同步行动，将封锁范围由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形成双海峡联动的牵制态势。具体情况请晨曦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观察。
2: 好的，浩毅。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再度打出关键海峡牌，计划将博弈版图延伸至曼德海峡。那伊朗是如何依托海峡牌与美国博弈的呢？我们通过三个数字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不到48小时，长期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及周边关键岛屿均被伊朗牢牢掌控。美国此前高调宣布确保航道通行的自由计划，却在短短不到48小时内仓促叫停，足以印证伊朗对该海峡的绝对威慑力。而在曼德海峡，抵抗之湖成员也门胡塞武装具备威胁和袭击通行船只，甚至封锁该海峡的能力。去年，胡塞武装在该海域给美军造成极大困扰。有专家表示，伊朗启动曼德海峡牌也将迫使美军拆分波斯湾主力，陷入双线被动应战的困局。来看第二个数字，四分之一。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之一。此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经过这里。曼德海峡是亚洲与欧洲之间航运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每日约有930万桶石油及其他石油产品通过曼德海峡。而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该通道

0: 到周边船只后，这一数量已减少一半。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50%。近期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较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上涨超过50%。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有评论表示，民生承压、民意下滑的连锁反应制约着美国政府的中东强硬政策，成为伊朗重要的隐形博弈筹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郝毅。
1: 好的，陈鑫。吴先生，那现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美国的这种不合理的谈判条件，而且呢也明确表达了遇袭即反击。那我们说在目前双方这种零星交火的一个背景之下，双方再回到谈判桌的空间还有多大？那另外双方又握有的这种关键底牌还有哪些呢？
2: 我认为谈判的窗口依然存在，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方面啊，始终在积极的斡旋，甚至遭到攻击的卡塔尔也说他们也愿意从中发挥斡旋的作用啊。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受制于国内政治博弈啊，特朗普的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能力，我认为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一个法案，当然还需要这个参议院进一步的讨论啊，战争权限只在国会不在总统，所以你的打击能力受制于各方牵制，你已经到了极限。而伊朗的反击能力尚有余量。我们知道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它显示出了这个超量的导弹库存而且超长的打击射程，超乎了美方的判断和想象。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国内的民众基本是支持政府的，团结一心。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3000万人写血书，联署签名，愿意为国家而死，包括外长，包括总统。1500万人守护着这些桥梁这个关键基础设施作为人盾当战事来临的时候，国内的矛盾没有被激化反而呢被弱化了，民众形成了一心。我认为美国的筹码呢还是这个周边军力的存在，这是他最大的筹码。另外呢，对伊朗油轮的临检管控制裁，这也是他的一张牌。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双方没有大打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准备，而回到谈判桌可能是必然，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就在美伊对抗愈演愈烈的同时，以安全部长痛批以黎停火新协议，以军开始从黎南部德宾镇撤军。相关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此前一天，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停火协议刚一出炉，以色列内部就爆发激烈分歧。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批评以黎停火的新协议是一个严重错误，认为这项协议只会让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变得更加强大。针对以方内部的强硬声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若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在此之前，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伯夫特城堡，这是以军26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伯夫特城堡大约始建于1137年，位于海拔约300米的悬崖上，距离以色列边境仅14.5公里，在此可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大片地区，是天然的监视枢纽与火力制高点。自以色列2000年撤军后，这一军事要塞被真主党控制。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重新占领这处战略要地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同时也是战略上的胜利，意味着以色列回到曾经的安全前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3号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

0: 同的两件事。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以黎停火新协议刚一出炉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就称呢，批评称啊，这是严重的错误。此前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公开表示，对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那我们说这种分裂的局面再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在黎巴嫩问题上，事实上来自美国的压力非常大。你不要干预我跟伊朗的谈判，因为珍珠党是伊朗系武装，你打你就等于在割伊朗的肉。现在内塔尼亚胡也左右为难，一方是以这个定居者为核心的极右翼势力群体，他们要求继续打下去但是呢，美国方面不希望你这样打下去。像本格威尔这些人，他们代表的是定居者的极右翼势力群体在发声，能够在这个时候他们发声，肯定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默许，也是在告诉美国，我们不会跟你捆绑更紧。如果你和伊朗的谈判伤及了我的利益，那么我会选择单干。
1: 魏先生，我们也知道伯夫特城堡呢一直是由黎巴嫩真主党长期把控，那而且它也被称为黎南部防御体系的一个核心重要节点。那么以军为何要时隔26年重新攻占这座千年要塞？
3: 以色列国防军越过利塔尼河，而且呢攻占伯夫特城堡，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急于对国内展示他在针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过程当中啊，要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可能会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他要构建一个利塔尼河的这样的一个防线或者是战线，其中啊，伯夫特城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或者说我们叫前出的一个支撑点。以色列国防军可以针对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活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比如说可以引导炮兵火力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部队进行打击，甚至不排除会在伯夫特城堡上设置这种防空反导的监控体系和这种拦截的体系。
1: 吴先生，我们看以军呢这次只是从德宾镇部分撤出，而且全程没有提及已经攻占德夫特城堡的相关撤军的情况。那么这种撤前沿据点保核心要塞的一个部署，是否可以理解为以军可能为未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再次进攻来留后手呢？
2: 我们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是一个平原平原地带我制高点最重要，以军占领了这个伯夫特300米这个海拔的这个平台之后，我就有了关通平台，我也有了火力高地我能够控制整个的以南以北的地区因为这个伯夫特距离边界不到15公里，掌控了它我就掌控了周边地带火力射程也会随之增加。而像德宾这种平原地带的乡村，你占领的这个乡镇越多，你治安战你投放的精力力量也需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从这种平原地带的个别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整个从南部地区的撤离我手上我有这一个城堡寨，有一个高位的一个阵地寨我随时可以向周边地区发起攻击。
1: 除了攻占伯夫特城堡，近日以军还多次扬言要打击贝鲁特南郊，那这一表态立刻也引发了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为何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整个中东局势的焦点？具体情况请晨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4: 好的，浩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贝鲁特南郊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这也使其成为当前影响黎以冲突的关键区位。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谈判筹码。媒体表示，贝鲁特南郊已成为各方谈判桌上的焦点筹码。特朗普斡旋的临时停火方案核心条款正是以色列停止空袭贝鲁特南郊。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明确警告，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贝鲁特南郊的安危已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撬动整个地区局势的战略支点。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军事中枢。 以军声称贝鲁特南郊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

0: 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由于近期真主党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不断造成以军伤亡，这促使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来自以色列北部民众的巨大压力。贝鲁特南郊地下庞大的军事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以军眼中必须打击的战略目标。最后一个关键词，前沿防御。贝鲁特南郊让真主党能够长期近距离威慑以色列北部，直接承担伊朗前沿防御战略中牵制消耗以色列的作用，是维持整个抵抗之湖抗以联盟格局的关键支点。也正因如此，贝鲁特南郊的安危直接牵动伊朗的战略利益，一旦该区域被以色列控制，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将被大幅削弱。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一。
1: 好的，陈曦。武贤，那按照伊朗的诉求来说的话，美伊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以黎之间要停火，但是按照特朗普的思路呢，他现在要将以黎停火和美伊谈判分开来进行处理。那您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思路背后有哪一些深层次的考虑呢？
2: 前两天我和这个伊朗海法大学的一个安全专家在一起交流，他说了一个观点，在以色列的战略界认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从来没有面临着像今天这样的危机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做出的让步，事实上很多方面都是对以色列安全利益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你管不了以色列打击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你管不了真主党打击以色列，这是一对的矛盾。那我真主党那就是伊朗系的核心武装，你打击他，我就不跟你美国谈，那你美国只能向以色列方面施压，而以色列呢担心被抛弃，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伊朗就不和美国谈，所以都在利用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诉求来打牌。但是在当下，我认为美国可能你短暂的能够影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态度，但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的关系相比更重要。所以虽然以色列默许了黎巴嫩达成的这个所谓的停火的框架，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只要我发现真主党的人员回流、武器回流，就要进行预防性的前置性的打击，而且即便是地面停火，空中力量我不可能停如果我发现了问题，我就要及时清理问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

0: 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针对当前每一局势，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持续超三个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瞄准航道全天候值守，美军航母战斗群两栖戒备群部署阿拉伯海，紧盯阿曼湾。有世界油阀之称的海峡，如今阀门紧闭，谁能化解危局？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中东五国联合反对，地区产油国纷纷另寻出路，输油线路去霍尔木兹化能否成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7: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0: 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一直在想，该从哪里开始讲？是从2010年那只诊断书开始吗？还是从我第一次走进金寨山里的那条路开始？那年我被确诊为肺癌，很多人会说那颗人生被改变了，但对我来说更像是很多原本模糊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楚。我开始

0: 明白，时间不是用来等以后，而是用来做选择。你要把有限的日子放在什么地方？
1: 如果说我这一生真的做对了什么，那大概就是在自己最有限的时候没有退回去，而是走向了他们，而他们也让我知道，人这一生真正的绽放不仅是被看见，而是当你成为别人黑暗里的一点光，彼此照亮。

年的六一儿童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舞台上，十六名来自大别山的孩子用古筝弹响了《映山红》。领奏者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老兵于晓东，孩子们叫他于妈妈。舞台上的光芒只有几分钟，而舞台下的故事却已经持续了十二年。就在孩子们启程去北京之前，我们走进了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去探访这段琴声背后的故事。金寨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十万多英雄儿女血洒疆场，建设时期为根治淮河水患，十万多亩良田沉入水底，十万多群众移居深山，这三个十万塑造了金寨的精神内核。改革开放后，山多地少，近十万人外出务工，留下数以千计的留守儿童。吸引老兵于晓东走进金寨的，正是这一双双渴望被看见的眼睛。六一儿童节来临前，他带着孩子们紧张排练，教室里的琴声从早响到晚，窗外的映山红也早已经再一次悄然绽放。

0: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好，回家好好练琴啊。哎，再见，宝贝。
1: 于老师，
0: 哎，你好，哎，
1: 老兵你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特别的震撼，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室里，能看到这么让人感动和震撼的演出，不虚此行。
2: 于晓东，196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服役于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一级古筝演奏员，2017年退休。服役期间曾随团赴美国、加拿大及非洲等国访问演出，曾获全国最美志愿者、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入选中国好人榜。2010年，于晓东不幸罹患癌症。2014年，他前往安徽省金寨县短暂休养。

0: 没想到在当地的小南京学校留了下来，无偿教孩子们弹奏古筝，这一留就是12年。而在京寨大山孩子们的口中，他只有一个名字，于妈妈。
1: 跟您报一下，
2: 于妈妈辛苦了，
3: 辛苦。你们千里迢迢赶过来拍我们小山村的孩子也是很辛苦的。
1: 那是我们的荣幸。
3: 谢谢。
1: 我刚才看到咱们这儿应该得有20-30个孩子吧。有这么多吧，请您坐。
3: 哎，好的好的。
1: 排练一上午了，坐下来跟您聊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3: 好的。
1: 教孩子们应该是不容易的，我看着有各个年龄段的。
3: 对，最小的6岁。
1: 最小的有6岁。
3: 1年级吗？就6岁入学吗？
1: 我看坐在后面的是比较，
3: 后面的是正在上大学的，是首届那个带妈妈普通班的学员。
1: 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挺大的。
3: 对，是的。然后我们这次因为是综合班，所以综合班就是有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有大学的。当时我们是按照他们那个央视六一晚会的要求。
1: 孩子们是不是特别高兴和激动？
3: 孩子们特别想去。
1: 应该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第一次去北京。
3: 是的，
1: 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和平台。
3: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感觉是无上光荣的这么一件事情啊。
1: 我当时在这个窗口看咱们演奏的时候，当时鸡皮疙瘩唰一下就起来了，特别的感动。
3: 因为金寨是个隔壁的老区，然后是个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哈。当年这片热土上的10万儿女，去参加了红军，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要记住先辈这种精神。
1: 一会儿您还有课吧，于老师？那就先不耽误您。
3: 谢谢。
1: 来吧，休息一会儿。
3: 好的。
0: 我们到来的季节正是大别山映山红盛开的季节。岭上开遍映山红，满山遍野的映山红，从不挑剔土壤，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12年的时间，他手把手教孩子们弹琴，从6岁到上大学，一届又一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日常。他也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株映山红，扎根在京寨的沃土。

0: 12年前，于晓东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眼神怯生生的，甚至不敢抬头看人。12年间，他记住了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谁家里没有琴，谁今天又进步了一点。而这些孩子也从学校的小礼堂一路走到了县城、省城，甚至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脚步越走越远，眼界越来越宽。如今，孩子们在老兵于晓东的守望下，也像映山红一样，从石缝里探出头，努力向上生长，在山野间绽放。
1: 哇呀，这会儿都下课了，怎么还有这个琴声？
2: 那肯定是4年级的那个乌木阳，他每次下课他都。

0: 回来练琴，这个小不点儿特别可爱。哦，嗯，
1: 哦，就他自己。嗯，你好呀。
0: 哎，你好，宝贝。
1: 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练。
0: 他真刻苦，每天他那个下课课间，他都到这儿来练琴，因为他家里没有乐器。
1: 嗯，大家都出去玩，你怎么在这儿还在练呢？不都下课了吗？
2: 嗯，因为有点不熟，就在这练一会。啊，
1: 哦，这次我们去这个六一晚会的也有这个，
0: 有他
1: 孩子，
0: 他表现挺好的，有他。
1: 学了多久了你？
2: 如果大班的话就一年。
1: 学了有一年的时间。
0: 对，他一年能弹成这样子，家里没有琴的情况下能弹成这样，其实很不错的了。
1: 嗯，我觉得你弹得很好。
0: 你刚才弹琴的时候，我在外面走过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你有的音按得不准。要注意啊，你看这个音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节奏，你弹得熟的地方你就会快了，突然就会加快了。就是节奏，你看一打二打，它永远是这样子的，不变的。那你要跟它对齐对上去，你明白这意思吗？
2: 哎，
0: 不能因为左手要按音，右手就等左手，不要等，他按他的，他弹他的，按照节奏来。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哆来咪。

0: 绿色。
1: 哎，好，对，
2: 哦、
1: 对
2: 啊，
1: 他这个
2: 更连贯了，
1: 对呀、啊。他很聪明、嗯、你看他悟性挺高的、嗯、对，一讲就知道，
2: 而且专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了
1: 其实我们古筝班哦、嗯、像他这样的孩子不止他一个、嗯、还有好几个家里也都没有琴、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尽量的利用课余的时间就是在学校练。
2: 嗯，我今天看到这么空旷的教室就坐着一个小小的人，就觉得心里也是，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挺有梦想，嗯，就是很希望能走出大山。像我们山娃娃古筝班啊，这样的孩子有好多，但是他们非常渴望学习音乐，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也经常会感动我，嗯，所以我也是想更努力的去把他们教好，让孩子有机会能走出大山，嗯，让音乐成为他们点亮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这盏心灯一样的。照亮他们的未来。
2: 嗯，您看这个力量是相互的、嗯、
1: 对，
2: 是双向的，
1: 双向奔赴。
2: 对，
3: 小南京学校规模不大，却是当地唯一拥有古筝教室的乡村小学，全校师生百余人，在于晓东的影响下，近半数孩子都在学习古筝。12年来，于晓东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孩子们购置乐器，目前已有近30名孩子顺利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这些数字正是师生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
2: 我觉得咱们学校走一走还挺好的。
1: 对，学校挺美的，
2: 小但是精，很精致。
1: 这个学校是我们一个战友，和他的朋友们捐建的。嗯嗯。啊，我当时那年来的时候，我的这个教室是在这个三楼。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室。嗯。当时这个两边的房子都是平房。嗯。是后来慢慢再把它改成两层的。
2: 后来改建的。
1: 对，原来就一个教学楼，然后这两个是、嗯、两边是平房，平房里边除了几间教室，其他就是老师宿舍。
2: 那现在环境是好了很多。
1: 啊、嗯，好的太多了。
2: 那您当时是怎么来到这儿之后决定说要留在这儿？
1: 我当时因为生过病以后嘛，然后那段时间一直是在调整身体嘛，那是一个战友，就是一个。

0: 就在问我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因为身体原因我在休息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金寨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他说金寨空气特别好，他就带我来了。当时来的时候我就在隔壁那一个农家乐吃中午饭，然后吃过中午饭以后他就说把琴也带来了嘛，他说哎我们这旁边就有一个小学叫南京小学，他说你去跟他们孩子们弹个曲子啊互动一下，我说可以啊。我记得当时就在那个一楼，就在那个旁边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就是一个音乐教室，那上面有一条一条的那个就是木头的那个像那个小台阶一样的，然后孩子们就坐在上面听我弹琴。当时听我弹琴，然后那个孩子的眼神里面就是那种好羡慕很渴望但是又很无奈的那种啊，所以眼神就特别吸引我就让我心里面哎呀挺就是一种恻隐之心嘛，就挺同情他们的然后这时有个老师在我耳边就轻轻地说了一句，他说老师我们孩子特别喜欢你喜欢你弹琴的那个模样，他们也特别想有这样的机会，他说你能不能留下来教我们他最后补充了一句，他说我们这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我当时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留守儿童，我当时就一抬头一秒钟都没考虑，我就说可以没问题，我就这样子就留下来了
1: 一待就是12年
0: 对，当时还没有在这学校转呢还没有还没有看过这学校什么情况，就唯一就在那个教室里待了一下就决定了这个事情对，然后我就一直走到今天。
1: 一年您大概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得在咱们学校哈
0: 是的。
1: 那平时您是住在哪边
0: 我就住在那个后面那个教师宿舍，在那个三楼
1: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可以来去吧
1: 去看看您平时居住的环境
2: 于晓东的家远在300多公里外的南京，舒适安稳，可心系山里孩童的他远离了熟悉的生活，住在简陋的校舍，为孩子们义务支教，他早已把这片偏远山村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0: 请进主持人
1: 映入眼帘的就是您的古筝最宝贝的东西很干净啊您家里
0: 昨天晚上打扫了一下
1: 这是平时能在家里也都弹一弹
0: 就是对晚上我经常是要备课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给孩子加课给老师加课的时候他们就到我的房间来给他们补课上小课
1: 家里在这个是您年轻的时候吧
0: 是的是的这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1: 这是您编著的现在是我们拿这个来教孩子这是也是教案的一部分
0: 对这是教案
1: 这边是小朋友准备的一些
0: 这边是很多孩子给我送的一些小礼物你看他们自己画的画
1: 这画得很好啊
0: 对呀、就是小学生
1: 送给敬爱的于妈妈
0: 对
1: 这是23年的了您还留着
0: 对
1: 杨一凡
0: 对然后这个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在画板上写了一首他们的诗他们手工叠的叠的花两个孩子
1: 写的
0: 对
1: 全体山娃娃永远爱您很好这还有一些信那您平时看到这回家看到心里也都暖暖的哈
0: 对
1: 这一天的工作的辛苦回家看到这些也觉得很幸福
0: 对就是我们彼此感情很深嘛
1: 我发现就是咱们在教室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孩子们给您写的一些信我们的黑板上也有很多学生给您留的言看咱们琴的时候最前面那儿应该叫筝手
0: 是吧对对对
1: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那个盒里也有很多就是孩子们写给您的一些话姨妈妈我爱你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感觉是也很浪漫就是您打开看一看也是不是也想给您个惊喜什么的
0: 对
1: 能理解您一直在说的是这个爱是相互的您给了孩子光和热他们也给了您很多爱和力量
0: 这些孩子挺懂事的对这本是我2001年的我的那个音乐会的一个节目单就是
1: 呀好漂亮
0: 我在前线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1: 真漂亮一点都没变
0: 然后这是我出访了很多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古筝界的一些前辈和泰斗现在这边很多老师已经都 已经去世了。
1: 嗯，平时我看到您的时候，觉得您身上有很柔软、温柔、很慈祥。我看您穿军装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感觉。嗯，
0: 是的，是的，对，
1: 就是有那种。嗯，
0: 其实我
1: 飒爽英姿，铿锵玫瑰。
0: 我很喜欢穿军装，
1: 喜欢穿军装。这是也是和战士们一起。
0: 对，这是我。
1: 这是您是多大的时候？
0: 那一年我。

0: 己交给了大山。那一纸癌症诊断书，他揣进了口袋，从不跟人提起，也从不把自己当成病人。疼忍着，累扛着，交勤奔波熬夜，一样也没落下。夏日蚊虫侵扰，他就用胶带封堵门窗。灶台旁的柜子，一半摆放餐具，一半收纳各式药品，安眠、消炎、止痛药剂塞满抽屉。腰背酸痛难忍，他贴一贴膏药继续上课。深夜失眠困扰，他吞两片药，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教室。他早已把掌声留在了过去，拖着带病的身躯走进了大山。
1: 安眠药是副作用和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2: 是的，我知道。医生其实很多次警告过我，他说你这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他说你这是拿命开这个玩笑。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事情要坚持做下去，我还没做完嘛，所以我一直想把它做好。
1: 对您来说怎么叫完呢？
2: 我觉得就是叫他们这边需要我，然后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就想一直帮助他们做下去。
1: 我当时看了一些您的资料嘛，您在2014年那会儿过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做完手术没多久。
2: 是的，是的。
1: 肺癌的手术是切除了，左下肺叶这一块，全部切除了。您这身体受得住吗？那会儿？
2: 你要说瘦肯定是瘦不住，但是我觉得我是一直在克服。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很反对，他们舍不得我，
1: 会心疼舍不得。
2: 对，是的，他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们是劝了我10多年。当时我的医生也跟我讲，你千万不能感冒。他说如果你感冒，我说感冒不是常见的事吗？
1: 而且在山里这个天气变化，
2: 他说你一个感冒，他说你一个感冒，你一个感染，他说你救都没法救的。所以我在这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出现过好几次就比较病危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前年我有一次感冒了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过不来了。我就睡在这张床上，当时咳得特别厉害，所有的药都用尽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天不行了，我就给我的那个一个老师，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我说老师，我说我把我女儿的手机号码留给你，我说如果我不行了，你第一时间就联系她。我知道我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走掉，其实我明白这个道理，我都很清楚。对，但是我就是我自己也问过自己，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这就是我心中的一种信仰。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个军人，所以我的舅舅啊，我的姨父他们都是军人，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觉得军人的本质就是要克服困难，永远向前，然后就是要有这种担当，要有这种责任，要有使命感，要奉献。我觉得我要把感恩落实在我的行动上。
0: 对于如今的于晓东来说，他想把生命的每一天都用在孩子们身上，那些被他点亮的孩子也把他装进了心里。第一届古筝班的孩子已经毕业多年，一有机会他们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回到他的身边，像当年一样喊他于妈妈。这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爱的回响。
1: 看到您三位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画面，然后我们这个阳光明媚又有花花草草学校这个背景，感觉特别的温馨。
3: 这是我妈，这是我姐。
1: 好，他们两个谁更好带一些？于老师，
2: 金叔好带一些。许金叔特别文静，特别勤奋的练琴。
1: 志远呢？
2: 志远呢就是小调皮捣蛋。
1: 啊，调皮捣蛋。
2: 对，
1: 但看着他现在感觉是比较内向、内敛的。
2: 对，反差很大。因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长得特别可爱。
1: 男孩闹腾。哎，
2: 男孩闹腾，要在班上一会儿跟这个打两下，一会儿跟那个吵两下，就是孩子们好玩嘛，就是那种感觉。他是奶奶一个人带大的，他家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0: 然后他又是有一又是下面又是两个弟弟啊，所以他的父母亲是常年在浙江打工，在浙江，然后呢他们家里属于比较困难，孩子也多，爷爷早年就去世了，所以他奶奶一个人要干农活，还有就是要接送四个孩子，所以他奶奶根本就没有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们。他们的童年实际上我觉得是挺苦的。当时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因为班上有三十多孩子嘛，然后有一天我就走到了那个志远的旁边，然后我就听他弹琴，他弹琴的声音弹得像个小女生的声音一样，就是跟他平时完全就两回事，就跟他那个闹腾的感觉就是像换了一个人啊。我正准备要点评他的时候，就那一刹那我跟他的眼睛对视了一下，我突然一下就是很心疼，然后突然一下子我也读懂了。
1: 当时于妈妈眼神跟你对视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2: 我怕她批评，因为一开始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那种母亲和儿子那种程度，
1: 心里打鼓，
2: 就对，很紧张。嗯，
0: 然后我突然我就大声地对着全班同学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志远是不是弹的是感觉进步了？”然后大家都说是的。然后我再跟他对视的时候，他的眼神突然就一种光，然后他的光里边，他就给我，他就觉得于妈妈，你给我留了面子，于妈妈就是我突然就给了他这种自信啊，他的眼神里是饱含的那种深情和感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自从那一次以后，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2: 因为当时我和我弟弟两个在家嘛，在家就经常给我奶奶她捶腰，于妈妈上课的时候她很又蹦又跳的，然后我们感觉她很不容易，然后就看她下来叫我们练琴，单独练琴的时候，她说，我说弟弟，去给于妈妈捶捶背，捶捶背。一开始很那个
1: 不好意思，
2: 对，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悄悄上去嘛，他站在那边教他们很认真嘛，
0: 对。
2: 然后但是我都不敢放下来，我说我就轻轻一
0: 望，然后
2: 他扭头一看，他笑了一下，然后我说我说于妈妈，要不你坐下来，我们俩给你捏捏肩捶捶背。
0: 对，上课时候，
2: 对，
1: 我当时心里特别，了吧，
0: 我特别温暖，特别温暖，是的，是的，
1: 少年表达的爱意就是这样，纯粹又热烈，是吧？他们不太会讲话，但是会有这个行动去表达，
0: 所以我特别心疼他们，没白疼，
1: 也欣慰，对吧？
0: 欣慰。像去年，大夏天的时候，那时候很热，背了两个大西瓜到我房间来。所以妈妈天太热了，给你买了两个西瓜，实际上她也没有收入的啊，所以她能这样做，我觉得她这份心意我感到很欣慰。
1: 那现在金苏是一直坚持着在弹琴也是？
3: 现在已经回到这个学校来实习了。
1: 那现在就是于妈妈的助手？
3: 对啊。
1: 现在也带学生吗？
3: 对，现在有时候会帮于妈妈一起，
1: 也是教大家弹古筝。
0: 是的，
1: 那身份是从学生转变到老师了，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有时候会觉得回到小时候了，因为于妈妈在讲的时候，教他们的东西，我们小时候也听到过，其实是，很感慨的。当时于妈妈教我们的时候还没有耳麦。就是没有小话筒的，要扯着嗓子，因为当时学生还很多，是非常非常累的，上课时间又很长。
0: 我当年给他们上课，一天上七八个小时。他们不放过我，你们让他说，
1: 怎么不放过于妈妈的？
0: 你让他说。
2: 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生病了。当时我们上午上完，我们求着他下午接着上。一开始我们感觉不够，然后我说于妈妈，你要不等到晚上的时候，等我们放学了，我们再练一个小时。就当时很舍不得他，就是不想让他走。
1: 您看之前在当老师的一般都是说学生们放学别走，现在是学生对您说，对老师说放学别走。
0: 我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为了让他们开心，我就下午又继续给他们上，所以一天就上七八个小时。
4: 2018年夏天，山娃娃古筝班第一届孩子毕业了。为了帮孩子们省下考级的路费和请专家的钱，于晓东自费把考官从外地请进了大

0: 山，7名学生全部顺利通过全国古筝十级考试，傅志远、许金苏也在其中。那些曾经调皮而又不够自信的孩子，在于妈妈的陪伴下长大了。那天悠扬的琴声和台下质朴的家人们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传统音乐和乡村的气息就这样交融在一起。孩子们哭了，因为要离开于妈妈，于小东也哭了，不仅是因为离别，更因为这么多年的坚守终于听到了回响。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后来也成了他最坚实的支持者。
1: 但是那时候说于老师有老师从南京来，我说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山村，哪里有老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去就讲去助教，而且是义务的啊，对，一点不相信。我想着我家孩子，哎呀，能学到古筝，能在学校，还在我家门口能学到古筝，我当时有点不相信。我说后面他已经报上名了，我才我确认了，我才觉得哎呀，很好很好。
0: 程灿妈妈口中的他就是于小东。程灿是第一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在合肥上大学。每次回家，程灿都会邀于妈妈到家里坐坐。
2: 当时于老师来的时候，乡亲们之间是不是也都讨论过？
1: 都有点惊讶，特别是古筝班的三娃娃们，他们的家长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置信，就想哎呀，在南京那么优越的条件，而且跟着这么大的优越艺术家，哎呀，能到我们这里来支教，我们都真的是又开心又惊讶。但是经常来，差不多每一个三娃娃家里他都会去过，因为他刚开始要调琴的时候，因为没有人会的，只有于老师，他是每家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去调琴。于老师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他是晚上，因为那个琴坏了要调琴，他晚上来的时候还下着雨。我们家里的那在十几年前，这个路还是泥巴路，那个脚啊和那个裤脚全是泥，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哪，真的是，哎呀，我也感动，真的，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还给他奶奶带的点心，每次到我们家里来呀，还有在学校，都是于老师。真的是全部是他，因为我自己自掏腰包，包括学校那个教室里面装的空调啊，还有那个古筝。
3: 妈妈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东西，所以冬天的时候她会带冻疮膏，然后护手霜，然后夏天的话课间的时候会带我们吃雪糕啊，吃西瓜之类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每次来几乎都会带零食，除了零食之外还会有各种文具，书包、笔、本子，各种几乎都带过。
2: 这叫许愿型妈妈。
4: 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形成了这个习惯，每次来必须给他们带东西。我觉得因为孩子们都在盼着我来哈，我觉得那我既然像一个家长一样的，像妈妈一样的，那我来看我的孩子了，我肯定要带点小礼物给他们。我觉得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这种爱意。
2: 是的，
4: 所以养成习惯了，一直维持了十多年，一直这样子。
2: 真好。
1: 我们呢想表达心意，家长想表达心意，但是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你们三娃娃们好。
0: 于小东带来的从来不只是一架架古筝，家长们从最初的疑虑观望变成全然的信任托付，老师们从一旁的默默旁观变为主动追随并肩同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他的身后，跟着他学琴，随他坚守。如今的于小东不仅深耕少儿美育，还倾力培育乡村教师，

老师们学成成才，才能将美育星火传递下去，汇集更多山里的孩子。他把一个人的孤军坚守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奔赴。于小东的善意与美育坚守，从来不是始于小南京村的支教时光。早在2002年，他的古

0: 真课堂就一位深陷黑暗的视障人士敞开大门。这一次，因为要留守山村带领孩子们排练，于晓东无法与我们一同返回南京，我们便带着他的故事在南京找到了李云飞的母亲宗燕
1: 阿姨。
2: 你好，樊雪
1: 呀，真的、
2: 啊、辛苦了，一路、啊、
1: 能还在小区门口等我，
2: 一路辛苦一路。好，家里坐。
1: 好呀好呀。嗯，
0: 当年那个深陷黑暗懵懂无助的盲童李云飞，如今已经蜕变成长，成为宁夏理工学院的古筝教师，还曾担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古筝演奏员，随团出访68个国家演出。从黑暗中摸索的孩童，到舞台上的演员，再到站上讲台的教师，李云飞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于晓东的身影。
3: 嗯，当时是2002年的时候，左右，他回复我们的时候，他就说，我很忙，我妈妈生癌症，女儿在高考，
1: 是的，
3: 他说正好我现在没时间，等过一段时间我再跟你们联系，过了好几个月，他就跟我们联系了，他那时特别忙，特别忙，他说。那你先来一下子，来一下看一下小孩嘛，然后就
1: 是不是当时也挺惊讶的，
3: 对，
1: 过了这么多个月之后
3: 啊，对，突然联系了，他就
1: 挺惊喜的哈，
3: 那时候也惊喜也意外嘛，就去了跟他见面了，像我们盲童孩子不像，
1: 是的，
3: 正常的孩子，
1: 他的困难系数肯定要比普通的孩子
3: 大上几十倍，
1: 对，
3: 因为他全靠他的耳朵听和他的手感去摸，于老师教的时候就在我家儿子的背上面，就给他打点，就打拍子，让他身体感触到这个音乐，就是一步一步让他慢慢慢慢慢，人家肯定是教一遍或者两遍，那我们要考上教上几十遍，几百遍，这种耐心是可想而知的。
0: 2007年，于晓东特意为16岁的李云飞在南京紫金山庄中山厅筹办了一场个人古筝演奏会，那也是李云飞第一次独自走向舞台中央，悠扬琴声自此启程，带着他奔赴更广阔的天地。
3: 办这个演奏会的时候，是于老师是不止一趟一趟的往学校跑，找到他们配合，再找到社会的爱心人士，统一把这个办下来的时候，最感触的是什么？他交了我们家李云飞这个学费，我家儿子做办完演奏会，他把这个钱全部还给了，一分没拿，
1: 就是之前的
3: 所有的
1: 课程课时费。
3: 对，你能想象得到，那时候就2000几年，谁不出钱，包括我们家一无所有的。他就那一刻的时候他是无私的，也能感受得到那种感动，谁能做得到。
1: 云飞他也很努力很上进，到后来也有了自己的这个学校，是吧，也走了音乐这条道路。
3: 正好北京开奥运会嘛，所以要选人，于老师他说，哎呦，这个是好的机会，他说你们到北京去，通过学校拿了个以前是碟子，就是碟片，寄到北京去的，才有了北京到学校来借调，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结果北京残疾人艺术团，看着我们家林飞还行，就让他留在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后来通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一起出访很多国家，又出访了68个国家。
1: 那可以说于老师是云飞音乐道路上的指引人，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
3: 我们家儿子李云飞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想通过你们的节目跟于老师说几句话。
1: 可以呀，没问题。那我们打个视频。
3: 好，经常跟他联系一下。
1: 可以啊，我正好想问问他跟于老师之间的故事呢。
3: 儿子，正好中央电视台他们在拍摄，
1: 我来吧。
3: 好。
1: 云飞你好啊，我是老兵你好的樊雪，我们刚从大别山回来，于老师还说呢，提起你也是特别的骄傲。

0: 他也说表达一下对你的想念。你觉得在学琴的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对你的改变和影响都有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对我的最大的影响是对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在学琴的早期，抱着一个比如说我想把古筝弹得更好一点。后来，为了让我提升我自己的应该自信心吧，带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和比赛。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更多的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比如说，就是对于音乐以外所能带给我们的一些体验，
0: 比如说。
1: 就是什么是美，什么是感恩，什么是这种对音乐的这种自身的一种追求，包括现在于老师在大别山教古筝，这一点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触动啊，影响到了我。我包括我现在也想着，我觉得我现在学了琴之后，我能做些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在宁夏理工学院担任古筝教师嘛，然后也担任工会主席，所以一旦有这种机会啊，去把自己的这个古筝呢交出去，相当于是开了很多的这个公益的古筝班，去教授就是企业里面的那些职工，就是教他们这个琴，因为
0: 真好。
1: 然后所以正好。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感受。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传承，像是一个纽带一样，是记忆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更是一个爱心的传递。
2: 告别李云飞的母亲，我们还专程拜访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作家丁杰。丁杰，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依偎》《纪实文学追问》等30余部作品。丁杰耗时1年多，将于晓东的故事写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斩获2025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的年度纪实作品奖。书中的第一章名为《接受课》，文中写道：“人生怎么可能全是顺境？接受是一堂非常重要的生命课。”
0: 在来之前看了您的这个作品《绽放》，特别的受触动，因为之前也拜读了您的其他的作品，像是《追问》是比较批判现实、比较犀利、锋利的，但是《绽放》这本书就是温暖的，是平时的，是细微的事情，您当时怎么想到选择要写于老师的故事的？
3: 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生病，生病之后呢，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个时候被误诊，就认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恶性的，所以当时我，内心恐慌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就宁静下来了。我说，既然是恶性的，那就要做好，告别这个世界的准备，对吧？我呢，就是说在梳理过程中之后，我想到于晓东，哎，我想到这个朋友，我说，哎呀，他为什么得了那个重病，跑到山里面去？难道仅仅是为了休养，或者是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不至于，因为现在说实话，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其实环保做得也
0: 是
3: 非
0: 很
3: 常好，
0: 多，
3: 空气也很
0: 对，
3: 好，
0: 是的，
3: 条
0: 也有
3: 件
0: 很
3: 对
0: 多
3: 吧更好。
0: 更适合休养的地方，因为他身体状态在这儿。
3: 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想着，我说，哎，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做的事就是我要好好的找他聊一聊，然后出院之后。我就立即跟他联系，跟他聊了这个话题之后啊，走到他的内心深处之后，我自己非常的受震动。我说小东大姐，我说我想写一写你。他很奇怪，他说我们是熟人，是朋友，你这个作家，你不去写那些英雄啊，去写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写我干什么？他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说。其实我们两个的故事，尤其是您的这个故事，可能会给很多处在困境中的，或者是处在对。

0: 你生命的渺茫感、迷茫感的这种状态里面的人一个启发。
1: 是的，
0: 也许是一种力量。他一听说，他说既然有这样的好处，可以吧，这样子呢才说服了他，然后开始接受我的采访。这种所谓采访其实是两个朋友的谈心。他的那个精神，这个生命的这种精神特别可贵。可贵在哪儿呢？就是他原先在他的前半生，就是50岁之前，他是一个每天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成功的艺术家。在我们想象中，这种人是属于那种浮华的舞台，
1: 每天都是光鲜亮丽的，
0: 而不属于风风雨雨。但是当他的这个身体被判断为这个身患重病，甚至这个生命长度就是被医生断定为只剩下3-5年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反而选择了去接受风雨。艺术家不缺才华，
1: 是的，
0: 对吧？不缺情感，在情感里面缺少一种勇敢的那种气质。那么这种勇敢，我个人认为就是来自于他的军人生涯，就在部队里面受到的那些教育和锤炼。所以你要说什么，就是形容人的最高境界，剑胆群星，就是于小龙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剑胆群星。
1: 是的，
0: 那种韵律，那种爱的那种波涛，一波一波的心中涌荡，最后激荡出来的是那种强大的挑战勇气，那是属于军人的那个教育受到的那种军队的那种教育和生活里面所捶打出来的东西。
1: 这个勇气和力量也特别的感染人。
0: 在写作的这个最初，他形容，他说千千万万不能写出一个就是我去好像做奉献我去吃了很多苦。他说比起这个大鼻山给予我的，我给予大鼻山的其实是很少的，大山给我更多。
1: 少年的这本书的名字《平凡亦能绽放》。
0: 因为我考虑李晓东他的这个生命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积累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是大美是靠无数的小美慢慢积累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特质就是特别像一个含苞待放的那种花朵，就是你看，就是那种开得非常优美的花，都是那种非常深沉的植物，那不是樱花桃花这种，对吧？就是阳光一来立即灿烂，就是经过了这个相当长时间的孕育含苞，然后有一天那个绽放了，这种美的力量就特别震动人。任何灿烂的这个生命前面都有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所有的好事都不是一刻钟一瞬间带来的。
1: 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他到安徽，如果仅仅是要写一个丰县的故事，克服艰苦条件的故事，一个爱的故事，我觉得都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我通过对他这个案例进行研究发现，就是于小东其实是把一种智慧带到乡村。
1: 能感受到于老师带过去的不仅仅是艺术和音乐本身，带去了您刚才说到的爱和智慧，先进的教育方式和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是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课。
0: 所以于小东对一个地方，他这个我觉得乡村振兴有很多种理解，就是我们参与乡村振兴更多的会从物理上去理解，其实这个就是精神文明，就是艺术这些美好的无形的东西，也在默默的改变着乡村人的素质。
1: 是的，
0: 也在改变着乡村人的心灵世界。
1: 是的，
0: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一种必要的这种内涵。
2: 好，这么粗汉。

0: 杰在《绽放》中写道，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凝成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书写了关乎生命奇迹的华章，其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了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十二年来，于晓东不曾许下豪言壮语，只以声声琴音、岁岁坚守。他已经将军人骨子里的坚守深深扎根在京寨这片红色沃土。一人一筝，十二年的光阴将乐符播撒在山间，任由旋律悄然生根、抽芽、绽放。
1: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师者仁心，什么是人间大爱。
2: 希望在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山村音乐教育越办越好。你是我们的恩师，是我们的良友，更是我们的亲人。
3: 他就像一束光，照亮。
2: 我们要把这份爱一直传承下去。
4: 诠释了退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铮铮誓言，
5: 以弦传爱，播种希望。
6: 我校将以他为榜样，深耕感恩教育，涵养学子美德，
2: 让这份爱能够延续下去。我们永远是你的追光者。于老师，我爱你。
7: 于老师，我爱你。
2: 于老师，我爱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他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

0: 止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文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你们好好想想，身边的同学有没有穿过类似的这种衣物？
1: 这些都是于爱情的吧？
2: 你看这双鞋子，这好像是她男朋友送她的那双。
3: 男朋友叫什么呀？
4: 薛老师，咱们教室被封了，我们啥时候才能上课啊？
0: 顾局，让咱们所有人先撤到保卫科待命。
5: 为什么？
0: 好像是校方那边有意见，说咱闹的动静太大了。
5: 查案呢，这动静能小得了吗？

0: 你要我走的，我就是那聂宝华的一个姘头。
1: 话不能这么说，你跟聂主任都多长时间了？我今天来啊，是要送送虎子兄弟。

0: 别怪聂主任了，他不让你报仇是为了保护你。那魏国平是好惹的吗？人家是警察，咱躲都躲不过来。
1: 他们这儿的如果是聂小雨，这还多吗？虎子是为了他的事才去教训那个姓高的，现在出事了，他就像垃圾一样把他给扔了。
2: 要我说呀，聂主任不是怕魏国平，他心里是惦记他妹妹那点事儿。
0: 你不知道吗？自从魏国平救了聂小雨以后，他铁了心了，非他不嫁。咱们这些手底下的人，多少的有点眼力见儿吧。你看看我，我这脑袋，不也是让人家白开了吗？
1: 还有个大哥的妹妹。
0: 想和警察睡一被窝，做梦的吧？那
3: 可不一定。难道聂主任就不想有一个刑警队长的妹夫吗？
0: 好啊，合着就他们是一家人，我和我弟弟。

0: 就活该当炮灰，是吧？太欺负人了。
1: 嫂子，不，宝莉，听兄弟一句劝，你跟聂主任翻脸没有任何好处。
0: 我告诉你，成哥，你不用在这一句一句的帮着聂宝华劝我，这事儿我没完。
2: 宝莉姐，
3: 你要是信得过我赵刚，这事儿你交给我，我帮你收拾魏国平。
0: 就是你，你敢对付魏国平？
3: 硬的不行，咱拿软刀子捅他。你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你就等着看魏国平受罪吧。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3: 胡子是我的好兄弟啊，我打心里觉得聂主任对你太不公平。宝莉，
4: 看看
3: 活这么大，除了聂宝华跟你，没人让我见过血。
4: 大哥大哥，这可是公共场合，你别冲动啊。
3: 你小子挺有种，以后跟着我吧。
4: 啊？
3: 你打算一直跟着孟老三那个废物啊？
4: 你的意思是，真的要我跟你？
3: 朋友，从今儿个起你带着他。
4: 好嘞。

0: 航哥，
1: 航哥，
0: 航哥。
1: 哎，
0: 一步登天呢你。
2: 新失踪的人员名单全在这儿了。
3: 这哪有姓艾的呀？
4: 是啊，这都找多少遍了？
5: 已经跑了4次了。目前只发现颅骨，没有发现其他部位骨骼了。宋江就说了，他还会再次抛尸。
6: 卫队，你要的团委活动人员名单我给你拿来了。40岁以下的女性，一共71个人。全都在这儿了。
1: 你先看看这个，这个除了名字对不上，其他都没错。
6: 棉纺厂的，失联1个礼拜了。
7: 你这肯定不对啊！第一包衣服是21号抛的，他22号离的厂，时间上对不上。老婆，再核实一下。
8: 对，联系一遍。挨个落实到人头。
6: 好。

0: 你好，请连呼三遍95733，速回电话3325571。
1: 啊，于爱琴、爱卿，这俩名他不挨着。
0: 陈浩汉还老管自己叫陈好汉呢，你就不能让我蒙一下？
1: 行，但愿你蒙的对。

0: 二哥，你跟那个辖区派出所同志还有这个保卫科，你们把整个校园摸排一遍，犄角旮旯别放。
1: 好。
2: 于爱琴啊，是我们学校95级的新生，他同宿舍的同学说呢，上周五就离开宿舍了，去干什么咱不知道，可到现在这人都没回来。
0: 嗯，记下来
2: 啊。你等一下，我给你叫人去。哎，跟于爱琴一个宿舍的，来，哎，出来。这几位跟于爱琴都是一个宿舍的，快。
0: 看看这些东西，见没见过？
3: 眼熟。
4: 你们好好想想，身边的同学有没有穿过类似的这种衣物？
5: 这些都是于爱琴的吧？
6: 哦，对，你看这双鞋子，这好像是她男朋友送她的那双。
0: 男朋友叫什么呀？啊，
6: 我不知道。
0: 见过吗？
6: 没有。
0: 那你听谁说她有男朋友的？
6: 我猜的。他这个人挺孤僻的，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说话。
0: 你为什么猜他有男朋友？
6: 他家里条件又不好，如果不是他男朋友呀，哪能买得起这样的包包和衣服呀，
3: 是吧？嗯。
0: 啊，行。好，知道了，就这样。
2: 行，那你们先回。
5: 老师，于爱琴是出事了吗？
2: 于爱琴，
0: 你啊，带我去他们宿舍看一眼。
2: 那我先跟宿管打个招呼。
0: 我跟你说的是带我去他们宿舍看一眼，没让你打招呼。
2: 啊，那先回吧，走走走，回去。哎
7: 呦，薛老师，今天没课啊？
8: 啊，没课。
7: 哎，薛老师，你知不知道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哎呦，我感觉这事儿还不小呢，外面来了好多警察。今天啊，老张一早就去科里了。哎呦，我看他着急忙慌的，连早饭都没吃。
8: 我走了啊。
7: 哎，好嘞。哎，薛老师，等一下，你顺便帮我倒下垃圾呗，谢谢啊。
8: 没事儿。

0: 这个篮球场旁边这个楼啊，就是小教学楼，这栋楼也是。你看后边那个，那个是教师的宿舍楼，教师的宿舍楼后边呢就是男生的那个宿舍楼。
1: 有学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吃过的骨头他丢在实验室了，要是跟实验材料混在一块怎么办？
0: 外头也进来一些。
2: 大姐刚才说那个骨头扔哪儿了？
0: 实验室。
2: 实验室在哪儿？
0: 就楼后头。
2: 待会儿啊。
0: 那走了。

0: 于谦，把这封起来，看着别让人进。
1: 是。
0: 你们现在把于爱琴的个人物品也封起来，包括床铺。
2: 不是，我们有时候这人体教具放的不是很合适。
0: 你们有没有被泡过的、被福尔马林泡过的教具吗？有吗？
3: 我赶紧跟学院会报去。
0: 走。

0: 我是刑警队刘胜奎啊，麻烦让你们所长接个电话。快进快进，不让我出了。怎么样？
1: 初步判断就是一个年轻女性的股骨，但是跟咱们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我还得回去做进一步检测。辛苦。这间教室，谁最后用的？
2: 薛家健。
1: 学什么？
0: 薛家健。
1: 啊，我们学院解剖课的老师。
0: 老师，
1: 有他照片和资料吗？
3: 有，我们可没有，那个人事可有。
1: 辛苦。
3: 怎么了？这
4: 学院好多人，
3: 我们教室都被封了。
5: 学院是……
3: 那我们就不用上课了。对呀，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上课。
4: 什么？什么时候能解封？
3: 薛老师，咱们教室被封了，我们啥时候才能上课啊？

Good.

0: 我们刚才正在这儿走访于爱琴的信息，巧了，在一间解剖课教室里边发现了人骨。正常教学使用人骨都得经过这个福尔马林处理啊，但是这个没有。
1: 你怀疑于爱琴的？
0: 技术正在检验。问题是上一个刚刚使用这间教室的一个教师解剖课的，叫薛家健，见着我们掉头就跑，我们还没追上，应该是还没有跑出这个教学区。
1: 你现在怎么办呗？
0: 关门打狗啊！我现在是已经跟整个这个学校的这个保卫科都通知了，所有的门必须封死，女教职员工、女学生都可以走，男的一概不放。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呢依山而建，有这么几段围墙啊，可能会漏雨，所以必须安排专人来盯死。
1: 赶紧，安排刚到的人补上。
2: 是。
3: 需要配合一下，需要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配合一下，
4: 这搞多久？
5: 我们要吃饭啊！
6: 我们要回去啊！
5: 我们要回家。
7: 学校外围的警力都到位了吧？
0: 到位了。
7: 这儿，这是教职员工的家属院。
1: 三队刚才就近已经对这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什么。走的时候留人了吗？
8: 留了。
1: 那好，说说。
8: 薛家健，男。31岁，未婚，身高大概1.75米左右。
0: 这个人身形还比较矫健，对整个这个教学区的地形很熟悉。他从这个山脚逃窜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是落索拉网，所以相信抓着他就有一个时间问题。现在我们三队建议啊，把我们的人员切成两块，一个山下，一个山上。咱先说山下，山下正门到平凉巷这个西门这一块要多布一点人，为什么？这一块呢，区域很大，涉及面很广，人员构成也很复杂，有教学区、有宿舍区，还有这个制药厂家属区，所以要多放人。那第二块呢，人可以少一点，北门到小东门这一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9: 我是在想啊，一旦在抓捕的过程中，嫌疑人犯险，很可能会伤及到无辜的群众，这一点必须要考虑。
0: 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9: 把学校里的人撤了，然后再抓。
0: 啊？
9: 抓捕凶犯是很重要，但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今天是周六，我相信学校里的人应该不会太多。郭领导，我是这么想啊，在不改变包围圈的前提下，我们分隔进行，
10: 撤一块走一块，
9: 确认安全，撤出去的人呢再返回，这样不但安全，还能缩小我们的搜索范围。
1: 顾局，您看呢？
11: 老吴，
1: 你怎么看？
11: 我看行。
1: 爱卿，
12: 宋哲，这样啊，你带上区治安还有刑侦两个大队，加上学校保卫处，就从这制药厂的家属院开始给我排查，一定要做到楼不落户，户不落人。
1: 是。
0: 稍等，这是排污水管览图啊，嫌疑人会不会从这个排污管道跑出去啊？
12: 派人把所有通往校外的这个排水口都给我卡死了。
10: 明白。
0: 再等会儿。这是什么图？这两个图不一样是吗？
11: 这个是个老图。
0: 哦，这是老图
11: 啊。
0: 这个也是排水系统吗？
11: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排水槽，已经废弃了，也不流向学校外面。
1: 停坐。
10: 是。
13: 是。
14: 带人去红玉楼，你们带人去博学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师宿舍，所有的出入口给我设卡，一层一层往里送。
15: 是。
16: 一组跟我，
17: 二组跟我走，
16: 男组这边。
15: 快写！

0: 走吧，你跑不了了。哎，同志，公安局的，送货的，
1: 送货的，
2: 都是什么货啊？
1: 厂里面的货。
0: 等一下，同志，
2: 都是什么货？
0: 咱们老师的，王老师的，什么老师的？
3: 站起来。
1: 都看清楚了，正门、西门、北门、东门，所有门外侧的道路全部封死。
4: 是。
0: 嗯，师傅，
5: 什么情况？

0: 来，过去。什么情况？
1: 确定是人体骨骼，袋子还是新的，应该是今天刨的。恐怕其他地方也会有啊。
0: 通知所有人，一会儿排查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所有的犄角旮旯。
1: 好。

0: 二叔，情况有变，顾局让咱们所有人先撤到保卫科待命。
1: 为什么？
0: 好像是校方那边有意见，说咱闹的动静太大了。
1: 查案呢，这动静能小得了吗？
0: 谁说不是呢？顾局说了，必须撤回去，等待协调结果。哦，对了，说谁要是违反命令，就严肃处理。
1: 这冲谁呢？这是？
0: 不知道。
1: 好了好了，先别找了，收队收队。

0: 能再查了，也不要劝我，你们已经严重影响我们全校师生。
1: 还没解决，怎么了这是？
2: 廖学远来了，在里边协商呢。
3: 这你们把各条路都封住了，班长，搞得学生们都很紧张。这问我，我又不能说，这太被动了。
4: 哎，理解理解，我们知道校长有难处，但是我们的行动也不能半途而废啊。社会治安嘛，也需要警民共建，才能达到长治久安，是不是校长？
1: 能不能这样？再多给我们24个小时，明天我们一定能把人找到。
3: 不瞒你们说，明天啊，学校有一个规格很高的学术展示，这省里还有很多外国专家都要来。这一进门看见这样，影响不好啊。
5: 这样吧，校长，
6: 让我们这些警员都换成便装，这样从感官上是不是能好点？
3: 我打个电话给省里，把这儿情况汇报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
6: 你来干什么？
1: 算了吧，我们就撤，别为难人家。

0: 说话。什么？
1: 隐秘。
0: 啊，
1: 隐秘是谁？哎。

0: 来走吧。干得不错啊，
1: 那小子弄什么破的？他
2: 应该是乙醚，一会儿赶紧给他找个医院挂个号去。
1: 那没事儿，只要不是毒手就行。
2: 啊？
1: 嗨，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指不定从哪儿跑，怎么了你就把他给逮着了？
1: 你管他，逮着不就完了？
0: 别，告诉我，告诉我，一定得告诉
2: 我。一共看了两张图，一张新图，一张旧图。旧图里边这四个口啊，现在啊，你等比例一对，有俩已经没了。A 口是现在的体育场 ，C 口是现在的主路，只剩下 B 和 D 了，没跑啊。
0: 啊，行，就算 B 和 D， 但这也是俩口啊，你怎么选呢？跑硬币。
3: 你小孩是迷糊。
1: 说这个地口啊，比其他那仨口都窄，别说薛家健了，你姑娘都钻不过去，那只能是他。
0: 这你也是在那纸上看见的？
1: 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哦，你说你这不无论什么你就你看一下就能记住，你这脑袋不大呀，你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吗？你要不得你失眠呢，你
1: 以后不用失眠了。嗯，二哥
0: 干嘛？
1: 咒我一把。
0: 哎晕着，你起来干什么呀？
1: 干活了。
0: 哎呀，你就倔。哎呀，你躺会儿不行吗？你
4: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5: 啊，没有了，
6: 没有了，回去。
4: 行，你们也准备一下。
3: 好。

0: 好家伙，挺正式啊！啊，
1: 必须正式。
2: 这么多年，
1: 一口恶气啊，今天晚上就出来了。
0: 怎么了这是？不让你们去提人吗？徐家健呢？
3: 我们是要提人，人家宋楚不让啊。
4: 哎，哎，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3: 就欺负人。
0: 这是咋咋说话呢？宋楚是领导，那能欺负人吗？
4: 爹，行了，二哥，你也别在这搅和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真是瞧得起我，以后就少给我添点麻烦吧。
2: 怎么了，宋楚？
4: 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不让这俩字儿，我说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在强调等一下，等一下？等谁呢？
5: 等我。
4: 来了，
5: 宋楚，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开了个碰头会，这是我们的预审方案。
4: 好，我说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按照局里的新规定，凶犯到案以后的审讯工作就由预审科来主办，咱们协办，都听明白了吧？
6: 啊，没事，
2: 没问题，没问题。
7: 不是，凭什么呀？不一直都是谁抓谁审，最后交给预审科做笔录吗？
2: 不，你还跟我犟是吗？怎么有点不同意见，同志们，就犟是吧？
4: 我老魏，我说你的兵，你还不高兴了是吗？
2: 还上纲上线呢。就是，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对吧？你新规章、新制度，大家总得有一个新的适应的过程。
4: 对呀，对什么对？跟你有什么关系？
5: 确实不是新规章。
4: 你看。
5: 而是一直都是这么要求的。
4: 哦，
5: 只不过是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这次省里的会议就特别强调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提升预审的重要性。
0: 看着没有，哎，从省里开会回来以后啊，就我这大侄女，这高度不一样。你看
2: 什么？你大侄女，我师妹。
5: 哎，这是工作场合，请你们称呼我的全名或者是职务。
2: 顾开言，顾组长，
8: 顾组长，
2: 啊，人家讲的是对的，这个预审工作就是很重要嘛，对吧？
8: 啊，
0: 当然了，这个你看预审科的姑娘小伙子们啊，笔杆子硬。
2: 对，
0: 虽然不办案不抓人，但是就是写材料写得好啊。哎，
5: 二叔，您这话什么意思？
9: 哎，麻烦在正式的工作场合也称呼他的正式的职务称谓，
0: 刘副队长。
9: 哎。刘副队长也好，顾开言顾组长也罢，讲的都很有道理啊。但是写材料这件事儿也很重要。你想想，我们每一次材料被检察院踢回来的时候，谁给你们擦屁股？还不是顾开言顾组长吗？
0: 是，
4: 这不等于没完了是吧？完了，
0: 快快快去吧，
4: 材料给我。
9: 好嘞，
4: 啊，
2: 这么行？
10: 顾组长，你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10: 不，宋副组长，你刚才不是说让我配合顾开言顾组长一起审讯徐家健吗？
4: 魏队，你哪个耳朵听我说让你陪顾组长去审问徐家健啊？谁去领导还没定呢。

0: 这次审讯是我们预审科全权负责，你只是辅助。
1: 这都是鸡毛，别当令箭。
2: 这就是在肖家健家里发现的。

0: 菜刀，这上面一点卷刃都没有，别说切割人体了，就做饭都很少用。这应该是把新刀。
1: 现在对薛家健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就是那几条女士内裤，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口。
2: 那就要严格的清查他的过往经历，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要仔细严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这次审讯是我们预审科全权负责，你只是辅助。这都是计谋，别挡令箭。我是主审。这就是在薛家健家里发现的菜刀，这上面一点卷刃都没有。别说切割人体了，就做饭都很少用。这应该是把心刀。现在对薛家健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就是那几条女士内裤，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口。
1: 那就要严格的清查他的过往经历，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要仔细严查。

0: 技术科呢开始采样，一刻钟以后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突审。薛家俭抓住了，现在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的，感觉很快就能把碎尸案拿下一样。你们两位是老同志，对此怎么看？
1: 我可没他们这么乐观，人是抓住了，可至少到目前为止技术科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发现。金平在教室里有碎尸不能证明他跟本案有直接关系，说难听点，他要不是沉不住气又跑又躲的，现在可能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了。
2: 薛家健身上肯定有问题，但现在还只能算是疑点，根本称不上证据，所以咱们现在看似有了重大突破，其实随时有可能空欢喜一场。
0: 戒骄戒躁，这是眼下最应该提醒大家的。
2: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由顾开言来审讯薛家健最合适，他比较沉稳，专业能力突出，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失去对形势的判断。
0: 那谁来跟他搭档？
2: 按理说应该是魏国平，不过
3: 我提议宋哲。
1: 虽然人是魏国平抓的，但以我对他的了解，现在也是他最自满的时候，我怕这一点会被嫌疑人利用，反而不利于案件的推进。
0: 嗯，那就这么决定了，由宋哲配合顾开言。
1: 事不宜迟，我估计现在那个薛家健已经在盘算怎么应对审讯了，咱们也抓紧开始吧，以他为重点目标人物，扩大搜寻范围，寻找证物证据，双管齐下，争取在限定的调查时间内取得进展。
2: 嗯。
4: 廖姐，顾局，婉儿，
0: 大家都过来一下。

0: 今天提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局里明天会宣布，但是因为案情紧急，就在这儿宣布了。上级已经正式任命吴克同志担任咱们市公安局政委，大家欢迎。
1: 谢谢大家。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我就希望能和大伙儿一起把眼前这个案子办好，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还定江一个太平。
2: 刘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下面就请郭英同志把下面的工作安排一下。
4: 这样啊，顾开言
5: 到，
4: 宋哲
2: 到，
4: 你们两个人负责对薛家建的突审工作，有问题吗？
5: 没问题。
6: 那个参与领导，我有个建议。
4: 说。
6: 魏国平同志呢，在抓捕的过程中，他的表现确实证明了他能够找到薛家建的弱点。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合适今晚的突审。从工作角度呢，我建议啊，让魏国平同志和顾开言同志搭档，请领导批准。
4: 我没意见。
1: 我同意。
3: 那好，就这么决定了。
7: 你了解他吗？
5: 肯定不了解。
7: 我倒是有点了解，不过今天有点出乎我意料。
5: 所以你也没想到他会向你喷乙醚？
7: 你说谁呢？
5: 薛家健啊。
7: 我说老宋。还行，挺仗义，也明白事理了。本来啊，人是我抓的，我审天经地义。你看这个姓吴的这位老同志，算了，咱也别背后议论领导。
5: 请你把注意力转到工作上来。
7: 好，我们就说工作。这个薛家健，大学老师，千万别低估他的智商，不能轻视。当然抓他的时候是有点慌，但是我很担心这么短时间他已经想好对策了，所以一会儿听我的，什么都别说啊。我提示你的时候你再配合我，我会先说骨头的事儿，一敲一个准，你听明白了？怎么了？
5: 这次审讯是我们预审科全权负责，你只是辅助。
4: 那都是鸡毛，别当令箭。
5: 我是主审，今天不要提骨头的事儿。
7: 那你提什么？
5: 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能称之为证据，所以我想让他多说。你只需要配合我就行。
7: 你师哥这些年还真没有跟过别人的节奏，要不然我不进去了。
5: 你得进去，你的作用是给他施加无形的压力。
7: 啊，就是不说话呗。
5: 对，你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怎么说怎么问都得由我来。你听明白了吗？

0: 薛家健，本地人。
1: 对，本地的。
0: 一直都住在和平路吗？
1: 从小就在。
0: 那儿有个和平路小学，你知道吗？
1: 我就那儿毕业的。
0: 还是校友。哎，你知道上学那会儿最烦什么吗？
2: 换座儿，每周都换，还总是把最邋遢的那个换到我身边来。你们那时候也换吗？

0: 我就没跟女孩同桌过。
1: 比换座更烦的是啥？换教室，大包小包的，贼麻烦。你们现在也换教室吗？
0: 和平路小学。
1: 临江医学院。
0: 换。不换。
1: 换还是不换？
0: 我的意思是，一个学期之内就不换了。
1: 那你的教授是固定的？
0: 对。
1: 还有其他人有钥匙吗？
0: 有。教务处，清洁工。
1: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你教室里的物品，对吧？

0: 这需要想吗？
1: 我是想回答的更准确一点。警察同志，你们到底在我教室里发现了什么呀？
0: 你认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1: 我哪知道？
0: 不知道你跑什么呀？
1: 没有法律说不能跑啊。
0: 那把自己跑出个嫌疑人来，你傻不傻呀？哎，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乙醚啊？那东西是不能带出教室的。
1: 我不小心穿在兜里忘了。
0: 不小心？你装乙醚的瓶子不是标准规格，是从其他容器里面倒进去的，你管这叫不小心？是课程需要吗？什么课？哪一节课需要用乙醚？哪一个程序需要这么做？薛家健，回答我问题。
2: 好了，这样你先回答我问题，接着走。
1: 应该是人骨，准确的说是股骨。
2: 好，看得挺仔细，挺清楚，一下就能看出来是吧？
1: 我就是干这个。
2: 你是干解剖的呀，你还是干碎尸的？
0: 魏队，
1: 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2: 刚才你不是问我们说在你教室里到底发现什么？我告诉你，发现就是这个。这骨头为什么会出现你的教室？
1: 可能是教具吧。
2: 没用福尔马林泡过的，你直接当教具吗？你糊弄谁呢？
1: 这确实看着不像。
2: 不像什么？那像什么？装傻！我告诉你，高温蒸煮。高温蒸煮的可以当教具吗？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可以当教具。
2: 你再说一遍。
1: 高温蒸煮是制作骨骼标本常用的方法，是为了清腐去脂用的。但是我们不常用，是因为去脂不彻底。
2: 啊，不彻底。但是你还是用高温蒸煮的吧？你为什么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教室里？
1: 我没
2: 这一学期的课，你都用不着这根骨头，因为你在教的是神经系统。为什么？你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的教室，我们来到你的教室，发现了这包骨头，然后回头一看，一喊你名字，你跑。
1: 不，为什么？这个，
2: 你跟我讲
1: 清楚，
2: 你跟我讲清楚。
0: 魏队，
2: 你的，
0: 你先出去休息一下。走，咱俩一起去休息一下。薛家健，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你好好想一想魏队的问题。等我再回来，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0: 不是以为我动真气呢，这都是我们审讯的惯常手段。来了，别担心，走。
1: 不是说好了不提骨头的事儿吗？你不提骨头，人家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都不怕你，你心里没数吗？
0: 我不需要他怕我。
1: 好，来，讲讲你需要什么。来，
0: 如果他一直处于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当中，怎么保证他的口供的真实性？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
1: 谁要的不是确凿的证据，你认为他现在心态不稳吗？那你就错了。我告诉你，他心态早就稳了。他这个心理素质绝对高于你，那就是见人家的太少，审讯这个场面你经历的也太少了啊！也多学了点行了，别读书读傻了，明白吗？现实和读书俩逻辑啊！
2: 审讯的原则是根据被审问人的供述去进行证据分析，从而判断真伪，而不是提前做个人预判，然后带着这个结论再去倒推。
1: 行行行，别跟我念经，你念经都念得磕磕巴巴的，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你读过书。我们也别在这儿啰嫂，别让人嫌疑人都觉得我们不同意你。
0: 鉴于目前的状态，先别进去。
1: 我什么状态？
3: 你情绪很不稳定，我还觉得你情绪不稳，我刚才就说了不要进来，非常不进来。哎，头儿，你怎么回来了？
4: 可以啊，头儿，这么快就过完堂了。
5: 吃饭堵不住你们嘴，哼！这又怎么了？这是？不许！哎，有！
6: 怎么的？刚吃饭吗？
5: 垫吧垫吧，早点歇着吧。啊，好嘞，这段时间大家挺辛苦。
6: 他怎么了？哎，别介，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怎么了？你们觉得这个跟八……没有，我就觉得您姑娘可能对付不了那人。别总那么小看别人，行不行？啊？让预审科全面的负责审讯。 这也是局里为了改革的一次尝试。你看看之前几个案子，把嫌疑人这个犯罪的行为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讯问的笔录上，预审科这还有手段呢。
5: 哎，这顾局说的对啊，就我这大侄女在预审方面那是非常优秀的。
6: 去，嗯，
7: 少拍马屁。
6: 今天晚上多缓口气儿，嗯。
5: 法医还有技术部门，我让宋哲去通知他们了。我估计啊，最晚是明天下午会出消息。明天上午呢，您把工作安排一下，把外围的这些笔录，还有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个线索证据，都彻底的拉一遍。
6: 好，是。
5: 对了，国平，这个啊，让老刘带着他们去干就行了。你明天上午呢，跟我去趟白沙宾馆，
6: 干嘛？
8: 向全省的同志们汇报一下呀！干嘛干嘛？
9: 师傅，重大突破！哎，顾局，
8: 嗯，
9: 你瞧瞧你这，
8: 师傅，吃螃蟹的人我找到了，但是扔垃圾的不是他，
9: 那谁啊？
8: 是他们家的小保姆。
9: 说重点。
8: 小保姆有个男朋友，他俩在约会。
9: 重点。
8: 小保姆确实没看见什么人，但是她男朋友在楼底下站了俩钟头。哎，重点来了，2月24号那天，她男朋友看见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人，然后把车后面的帆布旅行包扔进了垃圾箱。
9: 再然后呢？
8: 说完了。

0: 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
1: 饿了吧？
0: 啊，
1: 吃块饼。
0: 好嘞。哎，我是不是没说明白啊？
2: 非常明白。你终于找到了发现凶手抛尸的目击者，对吧？
3: 对。对，而且人已经在里边了，正审着呢。
0: 什么人啊？那笔录我做过了，这儿呢。说。
4: 我看看。哟，这做的不错嘛。
5: 国平，你也得表扬表扬人家，
4: 好，
5: 是不是？
4: 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5: 可惜呀，嫌疑人你师父今天晚上提前给抓到了。
0: 啊？抓到了？
5: 你看看。

0: 宁乡医学院本校生，毕业就留校，那你学习成绩一定很好。
1: 还可以吧。
0: 听说学校还让你负责对外的教学展示。
1: 对。
0: 这么好的前途，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
1: 我承认，是我偷拿了一笔。
0: 偷来干什么？
1: 卖。
0: 卖给谁？
1: 我还不知道呢，但我知道私下会有人买这种麻醉品，我就偷偷藏一些，那一小瓶是样品。
0: 你逃跑也是因为这事儿啊？如果你换作是我，就因为偷拿了一小瓶乙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你会信吗？
1: 不是一小瓶，是一大瓶。我们学校工资太少了，我才鬼迷心窍。
0: 行了，学校进了什么药品都是有台账的，特别是这种管制药品。少了多少我们能查得一清二楚。
1: 对对对，学校都有账，你们一查就知道我拿了多少。
0: 2月25号你在干什么？
1: 一天都要说吗？
0: 从起床开始。
1: 哦，25号。大概10点半我就上床睡觉了。这就是我一天的活动。
0: 24号你在干什么？从起床开始一直说到睡觉为止。

0: 这就是在肖家健家里发现的菜刀，上面一点卷刃都没有。别说切割人体了，就做饭都很少用，这应该是把新刀。
1: 医学院刀很多，并不一定非用这把吧？
0: 对。他上课时候用的手术刀我们一直在收集，但是柳叶刀没办法切割骨骼，而且你们在教室里面发现的那包人体骨骼，有锯过的痕迹。
1: 所以我建议你们去查一查古锯之类的工具。要是真古锯的话，那声不小。嗯，要这么说都不是工具的问题了。第一现场可能就不是他那宿舍，那宿舍你想隔音差还没有下水。加大力度，把医学院咱们再仔仔细细的再摸一遍。
2: 嗯。
1: 那包东西怎么样了？
2: 哦，对，放那。
1: 你看这刀把新的，
2: 嗯，

0: 这些内裤都是被清理过的，上面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证据。
1: 这么多，
0: 这是一个人的吗？
1: 应该不是一个人，这些尺码和新旧程度都不一样。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于爱琴的舍友。

0: 而且他也正好失踪，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确定袁爱琴已经死亡。
1: 他们家人什么时候来？
2: 同事了，应该就到了。
3: 来，同志，喝水。
2: 好，谢谢。
3: 坐。哎，稍等一会儿啊。
2: 来了。
4: 怎么称呼？
5: 我张波。警察同志你好。
4: 辛苦你。好，那我们走。
5: 警察同志，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3: 不会，因为我一会儿就把这门开一道缝。你往里边看一眼，是不是他？你告诉我，他不可能看着你全脸。
5: 好，
3: 走。
6: 等会儿，不能这么认。
3: 怎么了？
6: 你先带他去休息一下。
5: 好。
3: 什么情况？
6: 这是在公安局，薛家健又是在限制条件下，证人一定会受影响。你这么认，导向性太明显。
3: 我导什么向？我又没有跟他说里边是犯人。
7: 我觉得韩爷说的有道理，
3: 我时间紧，只能从简。行了，我说不行就不行。挺开眼的。好，好什么好？我说话不好使啊。
8: 戴好口罩。
9: 戴好口罩。
10: 头抬起来。
11: 对，那个把兜拿出来，手拿出来。

0: 来，排队往外走。有吗？你有？叫六号。你确定？就是他。那天我看见他把那个包扔到垃圾箱的。
1: 辛苦辛苦，去做一个辨认笔录。啊，
2: 好好，
1: 谢谢谢谢。看他以后还装什么，是脑袋疼啊，屁股疼啊，还是半身不遂啊，都不好使了。
2: 哎，对，齐鲁克那边也电话让你去一趟。
1: 你去忙你的吧，我回去做功课，争取把口供拿下。师哥。
3: 我之前态度不太好，我跟刀哥欠。麻烦你以后在正式的工作场合称呼我的姓名和职务。没对码，到，咱们开始啊！啊，来，来，过来，过来。来了，来，过一下，过一下。来了。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啊，昨天呢？ 我们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而且找到了指认薛家健抛尸的目击证人，还有他藏着的呢这个女性的内衣。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取得的最大的收获。经过连夜的突审，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现在呢也缺少很多关键性的证据。同志们，现在新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是。
4: 所这些困难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挺尴尬。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作案凶器在哪儿，也没有办法确定其他的尸块会藏在哪儿。最重要的是说，受害人到底是不是之前失踪的这个余爱锦，搞得我们很尴尬、很被动。
1: 从目前来看啊，凶手在医学院分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那里便于作案，而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2: 现在对薛家健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就是那几条女士内裤。
3: 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口。那就要严格的清查他的过往经历，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要仔细严查。
4: 明白，这事儿我来查。
5: 但是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灰心，毕竟人抓着了，在我们手里，什么时候吐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4: 嗯，
5: 特别是。

0: 这个目击证人一看见他一眼就认出来，说抛尸的就是这人。所以我觉得见谅。
1: 现在就这么乐观恐怕还为时过早吧。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安排还是没有补充的吗？
0: 我这没了。
1: 真的没了？
0: 没了。
1: 宋哲，哎，医学院那些闲置的教室实验室仓库再给我仔仔细细捋一遍，尤其是人体标本实验室，要防止他把那些不好处理的试管混藏在里面。
2: 明白。
3: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大家
4: 好，
5: 齐头并进干活。
6: 报告
7: 各位领导，我有个想法，
8: 下来再说。
3: 说。
7: 薛家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那岂不是说他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他受害者难道也被分尸了？
9: 那边，这边，
1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1: 跟我走，跟我走，
10: 跟我走。
12: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于爱琴是什么时候？
13: 好像是上个礼拜五。他带着随身听走的，也没去上课。
10: 去里面搜仔细点。
14: 是啊。
13: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15: 这个情况你们有跟老师说过吗？
13: 周末出去很正常的，我们都还以为他回家了。
12: 就在里边，去吧。
14: 好的。
16: 我家媳妇管得严，不让在家抽烟。那天我正抽烟，我看她出去了。
14: 大概什么时候？
16: 大概是晚上十点来钟。
14: 好。
17: 哦，对了，警官，我那天啊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我闻到了那个消毒水味。
14: 能记得是哪天吗？
17: 哦，对，就是你们来搜查那天。
15: 备完课十一点左右我就睡了。
18: 是吗？那你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还是2月24号的事儿？
15: 什么？
18: 从起床开始。
15: 我要喝水。
18: 这儿倒杯水。
7: 小涛，这儿笔录还有一份啊。这个，这儿还有一份。
15: 好。
19: 高总，
7: 哎，
19: 你们这查怎么样啊？
7: 哦，该查的地儿都查过了，没什么新发现
19: 啊。啊，辛苦啊。
7: 哎，这工作嘛。
8: 卫队，有人找你。
7: 啊，
2: 卫队。
15: 哎，来了。
2: 这是于远新的大哥，刚从老家赶来。
0: 辛苦辛苦辛苦。麻烦您来一趟呢，就是说，请您给辨认一下一些东西，看看是不是你妹妹的，好吗？辛苦啊，走，你跟我走一趟啊，来，
2: 哎，你跟着去。
12: 走走走走，走，
15: 先收我，
0: 收了吧。
2: 哎，卫队，这，
0: 你先把他带我办公室，给他喝点水，让他平静平静，我还有点问题要问他。
2: 下来，
0: 是，换谁都认不出来，要是认不出来就没有办法确认死者身份。你还有什么招吗？
5: 那就只能用 DNA 检测了。
0: 脱氧化糖合酸。
5: 行啊，这你都知道。
0: 别废话，你这能做吗？
5: 我得去问问省技术处的人，让他们用于爱琴大哥的样本做一个比对吧。
0: 那太好。
5: 哎，还有。上次送过那个床单啊，上面的黄色痕迹我们做了个检测，证明呢是人体油脂，我们现在在做进一步的检测。还有你过来看看这个，来看看这个里面。看到了吗？
0: 这什么呀？
5: 压痕，其他试管上都有。
0: 什么压痕？
5: 纵崩床。我们用的纵崩床啊有两种，一种呢是经纬线的，还有一种啊
0: 就是这种斜拉纹的。
5: 对，斜拉纹的。

0: 其他食馆也有这个吗？
1: 都有。
2: 那就是说，凶手有可能是在蒸煮之后把尸块放到了棕绷床上，他是为了冷却。
1: 对，没错。还有这个，尸块里头吧。
0: 这个水泥块是别的垃圾堆里混进来的？
1: 这个不好说，你得去找技术问问。
3: 坐，不用紧张啊，只是简单的问你们几个问题。也就是说夜里只有大门和西门是开着的。
4: 啊，对，是，
5: 对。
3: 哦，一直是你们俩值夜班吗？
4: 这个月是我们两个上大夜班。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
3: 你们看看这个啊，这个人有印象吗？
4: 你看看，
2: 没有，
5: 没印象。这学校人太多了，我们真记不住，而且规定每2个小时我们还要巡逻一次，不一定碰得见。
3: 明白。那你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是发生什么可疑的事儿？
5: 可疑的人和事，我们捡了一个包。队长，那是哪天晚上来着？
4: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24号。

0: 对对对，大概晚上10点左右，我们在门外的平江巷里，捡了一个包，
1: 对，
0: 是扣在一把伞下面的，就在入党前。
2: 哎，怎么还有包啊？
3: 这没看见有人啊？要不咱们先拿回去吧。
2: 走过去，
3: 先拿回去吧啊。有人找他，到我们再拿就行了。
1: 当时周围，没什么人，我们就把这个包给捡起来了。捡起来，反正回来打开看了看，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有一沓那个喜帖。那包呢？
0: 哦，在这。

0: 这就是个一般的水泥块啊，没有指纹也没有血迹，就沾了点油脂吧。
1: 那他确实是从这个尸块里边发现的，会不会跟这个作案环境有关系？
0: 这个问题你得先找到第一作案现场，我才能回答你。
2: 来，喝点热乎的。
1: 好点了。怎么样？
3: 还凑合。啊。
1: 那你缓缓，帮我们再留个血样，另外还有一些信息得跟你核实一下再。
3: 行。啊，
1: 先歇着。
2: 行了，我来吧，你去歇会儿。哎，那就听我的，快去。

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不知道跟你这个案。

0: 子又没有什么关系。
1: 说吧，别藏着掖着。
0: 薛家健好像有个女朋友。
1: 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说呀？
0: 喂，这个也是我猜的。这姑娘来过我们学校几回，但是每次来都是找薛家健。有天晚上，我看着他俩在那个小林子里头吵架，薛家健还打了这姑娘一把。
1: 这什么时候的事？
0: 有两个多月了吧。那之后我再没见过这姑娘。
1: 这姑娘叫什么？
0: 姓梁，叫什么咱不知道。长得还挺漂亮，工作单位好像是轻工二厂。好，
2: 笔录做完了。哎，不是让你歇歇吗？你又干嘛去了？
1: 轻工二厂。
2: 你等我，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后来我又去了七鸟路的书店，待了大概20分钟吧，然后就回宿舍了，备课到10点，洗脸刷牙洗脚，10点半上床睡觉。
1: 我记得你上一遍好像说的是在书店待了半个小时吧？
0: 您不用查我，20分钟，我记得很清楚。
2: 确实很清楚。25号的事再说一次，从起床开始。

0: 医学院有两个保安，说24号学校附近捡了一个包，还有一把伞，里边有一些女性的用品，还有什么请柬。
1: 24号
0: 啊，
1: 在哪儿捡的？
0: 平良校。
2: 徐家健医学院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工作了。他在本地没有什么朋友，亲属也都在外地，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
0: 不，我跟他们都不认识，我干嘛要杀人啊？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我在凭良心啊。
0: 谁能证明？
1: 有个人可以证明。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习，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0: 1946年4月底，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刘健，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朱德总司令马上要见他。如此紧急的召见，究竟有什么重要事情呢？刘健本名刘若坚，云南罗平人，重庆新华日报社记者，认识不少滇军实权派人物。抗日战争时期，刘健受组织的派遣，长期在云南做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召见刘健等人，果然跟滇军有关。朱德也是老云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做过滇军的旅长。见面短暂寒暄后，朱德总司令给刘健介绍了滇军的最新情况。原来，蒋介石把滇军最精锐的两个军，第60军和第93军，调到东北来打内战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滇军就占了1/3。中央决定派刘健去东北，就是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朱德总司令还给第93军军长卢俊全、第60军军长曾泽生写了亲笔信，交给刘健。第二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亲自接见了刘健。刘少奇考虑得很周到，为了不暴露刘健的身份，建议他改名刘浩。接着，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为刘浩建立了一个档案。临行前，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了刘浩一份潜伏在滇军内部6位中共地下党员的绝密名单。找到这6位中共地下党员，是刘浩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东北局势迅速恶化。
1: 国共两党都把这个关注点、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了东北，因为东北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到1946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呢相对要占到这个优势地位，而我党我军所面临的情况。

0: 况呢，就比较不利。我们打了一个四平保卫战，然后没有守住四平，就一路从四平到长春，这个我们都撤回，一直撤到了松花江北岸。在军事上陷入被动的情况下，可能更需要就是在其他战线上的工作来补充、来辅助、来支持。
1: 事不宜迟，刘浩乘坐飞机立即飞赴北平。北京饭店，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早就接到通知的叶剑英和李克农都在等候刘浩。
2: 叶剑英呢，在这个抗战和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过八路军的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的参谋长，他是长期主要负责这个军事情报工作。李克农呢，是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实际负责人。
1: 此时东北战场国共两军冲突不断，形势异常紧张。如果刘浩从北平乘火车去锦州，一路上盘查很严，容易暴露身份。经过慎重考虑，李克农决定先把刘浩送到承德等待时机，再想办法从承德潜入由滇军驻守的绥中县城。滇军内部究竟是什么情况？六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身在何方？刘浩一无所知，他必须马上潜入滇军内部，搞清楚这些情况。情急之下，刘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跟前线指挥员商量，能不能抓几个俘虏回来审问一下。很快，前线部队抓回来三个滇军士兵，刘浩一审问，还真打探出消息来了。原来驻守绥中县城的是第93军第18师1团，副团长名叫张世明。刘浩听到张世明这个名字，心里暗自高兴，这不正是六位中共潜伏人员之一吗？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又审问了一会儿，就把三个俘虏放了。有了中共地下党的线索，接下来就是要让刘浩安全地潜入县城了，这让大家犯了难。刘浩是云南人，不会讲东北话，一讲话就露馅儿了。前线指挥员想出了一个妙招，他正好认识一个经常进城卖粮的老汉，为人很可靠。刘浩就装扮成他的哑巴儿子，两人赶着马车，一路上有惊无险，顺利地混进了绥中县城。进城后，刘浩直奔团部去找张世明，正好碰上了张世明的通讯员。一打听，原来张世明已调到锦西当团长去了。扑了空的刘浩有些失望。在交谈过程中，刘浩发现这位通讯员也说着满口的云南腔，他灵机一动，就用云南话跟通讯员套近乎，说自己是张团长的亲戚，有急事来找他。通讯员听后丝毫也没怀疑，他不敢怠慢，赶紧开车就把刘浩送到了锦西指挥所，很顺利地见到了张世明。张世明是第93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跟党组织失去联络已有7个多月了，突然见到刘浩，还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这让他十分激动。张世明给刘浩详细介绍了93军的最新动态，并介绍了中央绝密名单上的另外3名地下党成员。张世明的副官黄志平、军部政工处宣传科科长杨守默、滇军第60师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杨仲。杨仲深得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信任，担任军部副官处长兼特务营长。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刘浩决定先不要急于面见两位滇军的军长，第一步应把滇军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于是他立即赶往第60军军部驻地抚顺，

0: 却和杨仲接头。就在刘浩赶往抚顺的路上，第六十军地下党正面临着一场大风波。不久前，驻守海城、营口的第六十军第幺八四师，在师长潘硕端的率领下起义了。幺八四师起义后，蒋介石对滇军加强了监视警戒，安插了许多特务。地下党组织面临着暴露的危险。不过，在张世明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和杨仲很快就接上了头。刘浩和杨仲经过仔细商量，可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立即撤到解放区去，还未暴露的暂停一切活动。调整完在第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后，刘浩决定带着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前往锦州，直接去面见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刘浩此行风险巨大，独自前往国民党军队防御重镇锦州，随时都有身份暴露被捕的危险。而此时的卢俊全同样面临着蒋介石的巨大压力，潘硕端的突然起义对在东北的滇军冲击很大。蒋介石急令云南省主席卢汉到东北来做滇军的安抚工作。卢汉是卢俊全的亲戚，他向卢俊全交了底，要第九十三军既不能投诚，也不能硬拼，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朱德和这个龙云，他们都是校友。抗战爆发以后，当时朱德呢到南京参加国防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呢是宣讲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龙云他在抗日这个问题上，他比较赞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他也比较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战略战术。
2: 然后这个六十军成为云南第一支出征抗日的部队，先是到的湖北。那么这个时候呢，六十军的军长就是这个卢汉，当时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就跟这个卢汉进行了这个接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统战工作，对于六十军在东北啊后来的这个工作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0: 卢俊全面对找上门来的刘浩，虽然见到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但对共产党，他的态度模棱两可，让人猜不透想法。

0: 刘浩只得先返回北平，向叶剑英汇报此行的情况。叶剑英让刘浩写一份材料，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很快，中共中央就同意了刘浩的建议，准备在滇军中长期耐心地做策反工作，并批准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滇军工作委员会，刘浩任副书记，负责对滇军的情报和策反工作。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1: 到了1946年6月底，就全面内战开始爆发的时候，东北那块呢处于这个停战状态。1947年7月的时候，刘邓大军开始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行这个战略进攻。这个时候呢，从全国的局势上来讲呢，就开始发生改变了。
2: 5月，东北民主联军又趁势发起夏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8万，收复城市36座，东北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易手。国民党军被迫向长春和沈阳一线收缩，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0: 为了配合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指示刘浩再次潜入滇军，这次的重点是去做第60军的策反起义工作。

0: 刘浩做了精心准备，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和一个勤务兵，并化妆成国民党军官，带着杨仲给他的少校军官通行证，三人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滇军第60军军部驻地磐石。刚刚进入磐石城内，刘浩正好赶上第60军换防吉林市，他立即赶到军部驻地，找到了正在撤离的杨仲。在杨仲的安排下，刘浩将带来的电台藏到了撤离的军车上，顺利地带到了吉林市。杨仲就把电台架在第60军军部副官处的2楼，这是一座当街3层楼的中药房。中药房后边不到50米处，就是滇军第60军的军部电台；左边不到100米处，就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滇军第60军的特务电台。此时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当晚，杨仲就给刘浩提供了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廖耀湘第9兵团在辽宁省境内详细的兵力部署图，这是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是我东北民主联军最重要的歼击目标。很快，这份绝密情报就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设立城市工作部，中共地下秘密交通站就覆盖了东北全境。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后，在杨仲家里，刘浩召集了一次第60军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传达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最新指示。会议上，刘浩还第一次见到了滇军第60军参谋处谍报组副组长孙功达，暂编第21师参谋主任赵国章，他俩都在中央绝密名单上。至此，刘浩也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他联络滇军6位潜伏地下党员的任务。正当刘浩在第60军秘密活动之际，传来了捷报。驻守陵园的东北保安第3支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反下举行起义。此时，东北防御体系开始松动，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 海龙呢，离陵园大概不到40公里。保安第3支队在陵园起义之后呢，驻扎在海龙的第60军暂编21师，他也就感受到一种压力。
0: 第60军军长曾泽生，即电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让他立即率部从驻地海龙撤回吉林市。收发这份电报的译电员恰好是杨仲安排的地下党员，因此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由于撤退计划被泄露，还没等暂编第21师出城，海龙就被团团围住。龙耀带着部队边打边退，团以下军官就有200多人被俘。他好不容易逃回吉林市，全师仅剩下不到1个团了。此次突围部队损失惨重，回到吉林市后，龙耀整天忧心忡忡。刘浩判断，此时去说服龙耀起义有比较大的把握。在杨仲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单枪匹马来到指挥所。见面后，刘浩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亲笔信。看完信后，龙耀沉思片刻，最终做出了弃暗投明的决定。但随后，龙耀就提出了2个要求。这次撤退部队损失很大，等我把人员装备补充好，条件成熟后再举行起义，

另外，我请求把俘虏的军官放回来，否则蒋介石要是另派军官来，我就不好办了。事关重大，刘浩也不敢贸然答应，他诚恳地对陇耀说，回去请示上级领导后再给予答复。陇耀接着跟刘浩建议，军长曾泽生那里蒋介石安插了很多特务在监视，你们就不必派人去说了，我会亲自去跟他说的。然后两人商议好了具体的联络方式，约好时机成熟，陇耀就率部起义。完成策反任务的刘浩也顺利地回到了解放区，并立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陇耀起义是有诚意的，并把俘虏的200多个军官全部释放回去。不过就在刘浩回来后不久，滇军地下党组织又发生了重大变故。刘浩留在吉林市的情报员突然潜回解放区，向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滇军第60军的地下党负责人杨仲、滇军第93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世明两人同时被免去了职务。究竟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还是自己被敌人识破了身份？刘浩想来想去，反复琢磨，就是找不到半点线索。刘浩赶紧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不久后消息反馈回来，不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张冲对滇军策反的一篇广播讲话上。张冲是滇军抗日名将，曾任第60军副军长兼第184师师长，他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中共中央指派来东北做滇军高层的策反工作。这篇讲话稿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他严令卢俊全、曾泽生在第93军和第60军内部清除所有张冲旧部。杨仲和张世明都是张冲的老部下，自然就被免去了带兵权。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对在滇军的地下党组织也是一次严重警告。为确保万无一失，刘浩决定对滇军地下党工作做出重新部署。杨仲和张世明直接撤回解放区，第93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杨守默同志负责，第60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孙公达同志负责。经过一番紧急调整，地下党组织很快稳定下来，张世明和杨仲两人也都顺利地撤回解放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我军接连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改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收复了战略重镇四平，又相继进攻辽阳、营口、鞍山等地，驻守在吉林市的第60军就面临着被合围歼灭的危险。形势紧急，卫立煌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飞抵吉林市，亲自布置第60军往长春撤退的任务。按照蒋介石的手谕，第60军撤退时必须把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炸毁，如果水电站被炸掉，就会水淹松哈平原，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巨大灾难，几十万人就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就开始修建小丰满水电站。

0: 直到日本投降时还没有完全修建完成，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此时的小丰满水电站就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事关重大，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好水电站。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给在第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下达了确保水电站安全的命令。第六十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接到命令后，马上就召集地下党员对抢救水电站做了部署。先是让赵国璋以检查工作为由，把需要保护的重要地点和设备绘成详图，要求大家做重点防备，同时还专门安排地下党员分头监视执行爆破任务的官兵。孙公达还派人印发了很多传单，劝说官兵坚决抵制炸毁水电站。随着部队接到撤离的命令，郑洞国亲自给曾泽生打电话，要他立即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此时的曾泽生左右为难，在此紧要关头，龙耀及时赶到军部，给他出了一个妙计。过了不多久，从小丰满水电站方向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曾泽生命令五五四团找了几个空地方引爆了埋好的炸弹，但水电站却安然无恙。今天在松花江上，小丰满水电站仍发挥着重要的水利枢纽作用。1948年，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大决战即将拉开帷幕。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部电台如何隐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8: 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就要吃肉咱。
9: 把韩老六抓起来。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明天有主力部队路过咱们屯儿，咱们的反攻就要开始了。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两个人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青春淬火，迷彩铸魂，玩转大国重器。
15: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1: 驾驭无形电磁，
16: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对话 AI 战友，
17: 太酷了！而且我觉得把 AI 科技应用到军事领域，真的极大的节省了资源。
1: 历史在陈列馆里，未来在训练场上。这场军校之旅比你想象的更燃。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一集，利剑助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里，有一支部队执掌着大国重器，他们是刺破长空的利剑。有一些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构筑着无形的盾牌，而今天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盾与剑的形态。

0: 是徐顺，来自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很多人说军校就是吃苦训练，我想去看看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朱俊毅，就读于西安铁一中滨河高级中学。今天我要去寻找那把倚天长剑。
2: 大家好，我是蔡雨禾，今天我要去探寻信息作战是如何成为未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军校，
0: 军校，
2: 我来了。
3: 这一次，栏目特邀三名高中生分别走进三所军队院校，他们去寻找的不只是传说中的大国重器，更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一名中国青年选择穿上军装，他究竟要铸就一面什么样的盾，又要磨砺一把什么样的剑？西安火箭军工程大学，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而朱俊毅要寻找的利剑起点藏在一枚导弹身上。
4: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5: 是那个军博同款的那个？
4: 是的，是军博同款。
6: 这个实地看着好大呀。
3: 当书本上的名词变成眼前的庞然大物，历史便有了温度。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代液体燃料地对地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拥有国产弹道导弹的历史。
4: 我们的东风一号导弹呢，原计划于1959年10月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964年正式定名为东风一号导弹，正式开启了我国地地导弹东风系列的命名规则。
5: 那为什么又特地给它命名为东风呢？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4: 东风呢是取自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之意。我们国家的导弹事业白手起家，东风一号的试射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更让我们国家掌握了导弹的研发、制造以及发射的基础技术，培养了第一批导弹人才。
3: 东风二字自此响彻九霄，火箭军工程大学也与战略导弹武器装备发展事业紧密相连，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陈列馆中矗立的东风一号不仅见证了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来时路，更是一代代学员亲手触摸的活教材。除此之外，陈列馆展出的另一件展品也静静见证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
4: 我们的固体导弹发动机呢，由喷管、推力燃烧室、安全点火装置等部分组成，它的外壳呢采用高强度、工艺性良好的合金钢。我们刚才看到东风一号导弹呢，它采用的是液体燃料。那我们之所以要发展固体燃料呢，就是因为固体燃料相比于液体燃料储存性能更好，可以让部队的反应时间更短，反应更迅速。
5: 我能摸一下吗？
4: 可以啊。
3: 从液体到固体，从固定阵地待命到机动快速反击，这是导弹之间的淬火，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一次跨越。
4: 5、4、3、2、1，点火。

0: 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朱俊逸触碰到的不只是模拟发射的仪式感，更是一代又一代火工大学员利剑图强的精神传承。在今天的实验室里，利剑身影还在继续奋斗。
1: 在实验之前呢，我们要对它的厚度和重量的测量，测量完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材料呢安装到试验台上来。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制

0: 小型的气氧煤油液体火箭发动机可以产生超音速射流。
1: 超音速的
2: 火箭发动机材料直面超高温火力冲击，一旦防护失效，发动机便会瞬间烧损报废。因此选出一款隔热战甲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帮导弹选出一身合适的硬核战衣呢？
0: 一号，周边是否安全？
3: 周边安全。
0: 好的，这会我们就可以开始试验。点开始切电。

0: 好，实验结束。
1: 可以看到，这温度最高的区域已经突破了1500摄氏度。
2: 怪不得需要用那么能耐热的材料。
1: 是的。
0: 抛完以后，我们对这个材料的形貌要进行采集。
3: 进行全方位立体扫描，采集它的表面形态，提取出一些特征与细节。
2: 果然就是那些细节地方都能够很精细的看到了吗？
3: 是的。
0: 通过刚才的扫描，我们就可以呢从细处来观察呢它烧时候的形貌。如果好几种配方，我就可以筛选出最合适我们导弹使用的材料。
4: 原来导弹材料的背后也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真是学到了。
5: 在今天的校园里，利剑早已不只是导弹装备的事。火工大不仅培养学员的专业能力，更着眼心智战斗力生成需求，全方位锻造他们的综合能力素养。
6: 比赛开始，我现在看到蓝方倾巢而出，双方一来到中央就进行了一个猛烈的交火，我们红方率先拿下蓝方的一血。
7: 是的，
5: 学员们自主设计的各式作战机器人正在台上上演激烈角逐，选手们必须在5分钟内击中敌方机器人，攻破阵地，才能锁定胜局。
8: 好有意思呀，我也想参与到这样的俱乐部里来。
9: 当然可以，它一共有几个功能啊，首先是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移动，这个是旋转云台啊，通过旋转云台来控制它的方向，以及这个发射这个机构，你想尝试一下吗？
4: 啊，我想。弹丸一般是从前面那个口发射的是吗？
9: 对，前面是它的枪管。
4: 枪管。
9: 对。哦。
5: 从机器人大赛到导弹发射控制台，从大国重器到指尖创客。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更续传承火箭军精神，以昂扬年轻的姿态接续使命，续写荣光。
10: 印象中的军校，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训练的多一点，就是可能会在阳光下跑步啊，训练啊，我觉得会很累。小时候看了一些军事类的影片，那影片中展示的军人他们都非常艰苦奋斗。在上了高中之后，会有许多学长学姐来我们学校宣传，那些学长学姐会带许多高科技装备来给我们展示。
5: 徐顺就读于野寨中学，这所中学校园里安葬着抗日阵亡将士，以校护林的传统让强军梦的种子早早埋进了土壤。带着这份从校园土壤中萌发的向往，徐顺来到了全军培养网电对抗人才的顶尖学府。
11: 站住！

0: 这条路呢是养成路，每天早上我们都喊着好好学习的口号，从正步区走向教学楼，开始一天的课程。
1: 他们踢得好整齐。那你们每天除了踢正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日常活动吗？
0: 队列训练是军校的入场券，像专业课程的学习、装备操作，包括体能拉练，这些呢也都是家常便饭。当然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参与其中。
2: 看似日常的军校生活，背后依托的是一所军校数十年的积淀与传承。

0: 1979年，从99顶帐篷起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安徽合肥成立。2017年，划归国防科技大学建制领导。40多年来，这里始终是我军网电对抗领域人才培养的主基地。
1: 哎，这些学长这是在干嘛呀？
2: 这些大四的班长啊，他们都在进行毕业综合演练前的训练。那是我们教员，他们呢正在进行装备调试。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哦，18.875，发现敌方，可以作战信号。
4: 一二手负责征收，准备干扰。二手负责接动。
3: 走，走。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通信对抗装备，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作战的时候要用无线电进行通信，对吧？那我们这个装备的任务呢就是切断敌方的无线电通信。
0: 从空中到地面，从雷达波到极光束，这个训练场几乎复刻了现代电子对抗的全频谱战场。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雷达对抗装备。哎，你对雷达有什么了解吗？
6: 知道的雷达是它会发射一段信号到敌军的地面上，然后再返回接收这个信号。
5: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那我们雷达对抗，你想一想，我们能干些什么？
6: 我们可以把它的回波干扰回波。
5: 对，比如说本来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小亮点，对不对？那如果我释放一些很假目标呢，很多的雷达回波，那它整个这个接收平面上全都是亮点，那对方就没法发现我们的目标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功率的压制干扰，那就是释放大功率的电磁波，基本上它的回波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面，那它一个都收不到了。
2: 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压制干扰，一种呢就是欺骗干扰。
6: 现在我知道电子对抗具体是做些什么了。
0: 从听风捕影到压制欺诈，电子对抗的本质是在电磁频谱中进行的无声博弈。而徐顺很快发现，这面盾不止在装备场上铸造。
2: 来，你看，学长们呢，现在就在进行一些电路板的设计。
1: 哦，可是我刚开始以为对抗它只是在电脑上进行一些操作，没想到还有电路板。
2: 这个你没想到吧？电路板呢，其实是我们每个学员进行综合设计的一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员都要完成这一项工作。
1: 那教授，电抗学院他为什么要学习电路板的制作呢？
7: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电路板的制作呢，是我们电抗装备发挥功能的一个基础。我们电磁波是无形的，我们怎么样把电磁波发射出去，是由我们一块一块的电路板来支撑的。
1: 这些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包装纸一样。
8: 这个也是一些微型的电路。
7: 因为 3D 打印不仅能够打异形，同时呢还可以打在任何材料上都可以打印我们的电路。你像这种的是一种柔性材料，我们可以直接贴在我们的人体上，那么就作为一个行动的感知，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来支撑我们的算法的研究、设备的研制。
0: 电路是电抗学员让思想落地生根的物理基石，而当电路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电抗的战场便从固定装备延伸到了万物之中。
1: 哎，学长，今天带我来天台干什么？
2: 我们未来战场呢，它是以无人化为趋势的。今天我们要建的这个团队，它呢主要从事反无的一些工作。这呢也是因为我们学院提前部署了这方面的工作。
9: 这个就是我们学院自主研发的零跳式光电智能反无系统，它可以对来袭的无人机自主捕获、稳定跟踪激光干扰。
1: 哎，就是刚才学长飞出去无人机吧，它上面还有一个方框。
9: 啊，没错，框相当于是我们对无人机的一个识别的功能。我们始终把这个无人机是放在我们市场中心，也就是说不论它飞往哪个方向，我们都有一个自主跟踪的一个功能。
1: 我看这么多楼，我看那个无人机肉眼都快看不清了，但是电脑屏幕上显示还是很清晰的。
9: 这套系统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应对背景的一个能力，在城市复杂背景，尤其是高楼环境下，我们还可以非常稳定的检测和跟踪。
2: 那这个设备在城市巷战岂不很好用？
10: 没错，我们这台设备包括北京市某重大活动以及海军航母出海啊等等这些反无保障任务。
1: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有了这套系统我感觉

0: 感觉所有无人机都已经逃不掉了。
1: 从训练场到实验室，从电路板到天台上的灵巧系统，徐顺看到的不仅是一面盾的层次，更是盾背后的智慧。用先进算法赋能低成本硬件，小智联的守护每一寸电磁空间。铸盾终究要在真刀真枪的对抗中检验成色。中原腹地信息高地，这里是全军唯一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为国内顶尖的国防信息学府，学校拥有测绘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两个 A 加学科。在测绘导航、网络安全、信息通信、密码学、无人与反无人等领域处于领先水平。蔡宇和的军校探访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2: 这个机器狗造型有点炫酷。
3: 没错，它前面的这个转动的小圆圈啊，就是我们的激光雷达。哦，这个激光雷达可以通过扫描周边的地形来进行障碍物的避障。哦，我们来实操一下吧。
2: 好。
1: 这是由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改装升级的机器狗，它能负重穿越复杂地形，能伴随士兵执行侦察、排爆、物资运输等任务。心智战斗力就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2: 机器人在未来的国防军事中有哪些作用呢？
4: 机器人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可以执行战场侦察、边境巡逻、排爆作业等任务，增强作战的智能化水平。
1: 为了面向现代战争，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在无人智能领域已经深耕多年。如今学校在无人机自主控制、集群协同、反制干扰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成为全军无人智能领域的拔尖单位。而信大的盾还藏在代码深处。
2: 哇，这屏幕可真大呀，走进这里好像走进了一个5G空间。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的演训实验室。
2: 哦，实验室，这里没有瓶瓶罐罐怎么能叫实验室呢？
3: 这个实验室是由若干台电脑所组成，一方面可以用来提供给我们学员以及任职培训人员的日常训练使用，另一方面呢，这里也会作为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的场地之一。
2: 竞赛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3: 这种竞赛一般会分为多个组别，然后每个组别的竞赛结果会实时投屏在我们这块大屏幕上。
2: 哇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3: 没错，如果你来到这个专业，就可以体验一把当网络卫士的感觉。
2: 太好了。
1: 而真正让学员直通战场的是这套虚拟现实模拟训练系统。
3: 这里就是我们的模拟战场的实验室，你看大屏幕就是我们战斗机在空中作战时候的真实场景。
2: 天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在天上的样子。这个椅子摇摇晃晃的是在干嘛？
3: 这个椅子的晃动是在模仿我们真实战场中所遇到的风、雷、电以及爆炸产生的烟雾等真实感受。
1: 必须在颠簸中保持清醒，一边操控装备，一边在便携电脑上编写防御代码，实时修复漏洞。这种在行进中、在战斗中维护网络安全的能力，正是未来信息化战争对每一名指战员的核心要求。
2: 太酷了，我觉得把 AI 科技运用到军事领域上真的极大的节省了我们的资源。
3: 没错，这个 AR 眼镜可以让大家真正做到从课堂直通战场。
1: 不仅在网络空间，在测绘领域，信大同样是国内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之一。在天象馆，学员们可以模拟北斗卫星的轨道运行，学习高精度时空基准的建立方法，甚至亲手操作遥感数据处理系统。
3: 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学的天象馆，在这里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我们的星形观测。
2: 我感觉我像来到了第二个世界。
3: 没错，在你面前的这个仪器呢，有两个部分组

0: 这个球状的仪器呢，它是一个模拟的天象仪，可以模拟星星的状态。然后黑色的部分则是我们的投影仪，可以将星星的样子投射到整个球形的天幕上。哦，
1: 那请问这个仪器是来干什么的？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天文知识的科普，比如说我们可以观测到郑州这个时候的星星的样子，也可以观测到南极或者北极这个时候星星的样子。
2: 那它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3: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构建起坐标系，然后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去理解课本上的知识。在信大，信息制胜的背后是一代代人对定位的坚守，一切能力的源头来自学校对顶尖人才的超前培养。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实验班。
0: 全军首个面向高中生招生的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这里呢就是咱们大学的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咱们的学员是与导师有着一对一的辅导交流，并且学员还可以提早参与教研室的各项科研活动。他们在各大的网安顶尖赛事中还拿下了大满贯，
1: 这么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争取来到这个班。
2: 相信没有问题。这里没有装备实验室的冷峻线条，也没有演训场的紧张气氛，这就是在大学里的美食街，是军旅生活里最朴素的慰藉。
1: 我最喜欢吃的那肯定是新疆炒米粉。
3: 你晚自习下课会来吃吗？那肯定啊，想尝一尝。不远处的纪念品商店是每一个来访者必到之处，橱窗里摆满了带着信大印记的小物件，每一件纪念品都是一段军旅记忆的浓缩。 当模拟发射的按钮被按下，当电路板上的线条被点亮，当代码在虚拟战场中奔流，这些少年触摸到的远不只是装备的冰冷外壳。铸盾者守千里电磁无形，利剑者护大国重器惊天。 而当 AI 与信息成为新的疆场，盾与剑的界限正在被新一代军校学员重新定义。
4: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之后成功考入信大，用自己的青春智慧书写强军代码，铸就未来信息战场的剑与盾。实地探望红大，他们整齐的园区，严谨的学风。
5: 以及我梦寐以求的倚天长剑，都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更加坚定了我报考红军工程大学的想法。
6: 我想要成为一名耿直虎、有创新精神、愿意为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
5: 我想要报考军校，可以投身军营，在军队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军校未来有我。
2: 铸盾利剑。
7: 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使命，更是一代代青年与国家的约定。
8: 青春向海，梦想起航。热血扬帆，执掌巨舰。没想到咱们这个帆船能航行这么快。
9: 每个学员来到本舰进行这个实习时，都会轮岗。轮到我们操作岗位时，我们会到这里进行模拟操纵训练。
2: 巡查执法，快艇飞驰。
10: 这个浪全都扑在我的脸上。
11: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2: 于波涛之中练就过硬本领，携一身戎装守护万里海疆。军迷走进军校，以青春之名赴强军之约，解锁不一样的。 迷彩青春，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二集，向海图强。
12: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都可能隐藏着杀机，这就是陆军规划旅要面对的战场环境。而在真实的战场上，除了看不见的威胁之外，还有看得见的障碍，比如说横亘在部队面前的大江大河。今天的这五名制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防化兵和督潮兵，看他们如何争分夺秒开辟胜利坦途。
4: 军五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营区。
1: 今天，一场以化工厂遭敌袭击为背景的综合演练即将从这里展开。伴随着出发指令的下达，防化分队迅速编组行动，同时派出侦查组、洗消组和指挥组登车前往任务地域，查明染毒种类，进行应急处置。这次演练，他们不仅携带了传统的侦检、洗消器材，还尝试融入无人机、侦察机器狗这样的新型智能装备，协同作战。整装完毕，车队立即驶向染毒地带方向。防化兵常常要直面和生化各类高危的危险。

0: 危险源，每一次任务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因此严密规范的着装防护既是他们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屏障，更是从容应对染毒环境、制胜战场的根本前提。现在呢，我就跟随着战士们来到了受染区之外的一片开阔的地域。其实在每一次任务之前呢，他们都会划设这样一个安全区，这个位置的选择呢就是在受染区500米之外，并且处于上风的位置。那在这片区域当中呢，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穿戴防护服，还有就是测量风速风向以及放飞无人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战士们正在穿戴防护服。你好，班长。
1: 你好。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防护服的穿戴，是吧？
1: 对，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款为我们的重型防护服，主要我们进入核心作业区域而穿戴的，前面这一款为我们专业的轻型防护服。
0: 也就是说这个防护等级肯定会更高一些。
1: 对，这个等级是我们目前防护服里面最高等级的防护服。
2: 重达数十斤的重型防护服具有较强的密闭性，能够阻隔多种有害物质的侵袭。
3: 这是一个连体，
4: 但同时也会让作业人员的体能消耗成倍增加。虽然我只需要穿着轻型防护服前往外围受染区域，但是戴上面具和帽子后，无法散出去的热气让防护服内闷热憋气，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厚重的回响，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浑身湿透了。
1: 拿下我的这个密封巾。
4: 场地的另一侧，完成防护后的小组成员快速架设风向风速仪，实时监测气象条件，同时利用无人机观察污染区的情况，对广域空气进行采样，判断有害气体的扩散轨迹，为指挥组提供一手信息。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我跟随侦察组的车辆一起来到了任务地域。到达现场后，他们会分工行动，对不同点位的污染源进行侦检。
5: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达这个受染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层的位置，2楼的位置，冒出了浓浓的黑烟。现场都已经拉起了警戒。我们看到有班长正在操作机器狗。这个机器狗是可以做些什么呢？
6: 对我们毒剂浓度进行检测，以及毒剂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到达一些核心区域，包括可以到达一些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5: 那这个班长是在做什么？
6: 他在利用制毒器对我们毒剂进行一个检测，主要是定性为什么毒剂。
5: 也就是说，他要对周围的一些环境也有一个检测，是吧？
6: 没错没错，这属于外围的受染区域。
5: 如果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安全区域用这个测风测速仪先对这个风向风速进行一个判断，是我们防化兵的第一双眼睛的话，那我觉得刚才这个班长带的这种无人装备啊，像这样的包括无人机，它可能就是我们战场上的第二双眼睛，通过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运用到我们的防化作业当中，对于一些核心地带的一些染毒区域也能够很好的通过很好的到达。
4: 机器狗是怎样进行侦检采样的呢？在训练场上，我也有机会亲自操作它，搜索一下模拟毒剂。
0: 班长，我看在咱们这次任务当中还用了机器狗来辅助大家，是吗？
7: 对，搭载我们这个侦毒装备，然后进入区域以后，我们这个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毒剂，然后以及毒剂浓度和毒剂种类。
0: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通过性怎么样？机动性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7: 好，可以。
0: 操作起来难吗？
7: 比较简单。
0: 而且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尤其是这个穿上防护服之后，人的行动可能会不便啊，它就会比较灵活。现在我们设置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比较狭窄的这样一个管道，看它的这个通过性怎么样。
7: 好，我们右键往前提。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侦毒设备，然后已经开始侦检。侦检完毕以后，它会报警。然后我们听到报警声以后，我们就可以然后给它操作出来。
0: 那您能来给我试一下吗？我看看我操作它是不是也会那么听话。
7: 我们这个是前进。
0: 方向，左右。我看这个机器狗前面还有一个高速旋转的，这个是
7: 它的雷。

0: 雷达，就像它的眼睛一样，可以定位，然后 AR 跟随。
1: 现在我操作着这个我们的机器狗，进到这个我们布置的管道当中，寻找模拟的毒剂。方向，左右。哎呦，哎呦，怎么撞了？哎，这个地方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上手。

0: 地方，核心区域。
1: 这个往前，它往前走。
0: 嗯。在画面里，我能看到它朝我们驶来了。
2: 在实战中，防化分队所面临的往往是高毒高危的作战环境，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完成对战场的侦查和处置，为我方指挥所等重要设施提供完备的核生化防护保障，为友邻提供可行的防护建议，持续关注作战区域内核生化设施的安全状况，并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3: 烟雾弥漫的事故现场能见度极低，而防护服内氧气瓶的供氧时长有限，侦查人员要在安全的作业时间内争分夺秒，手持检测仪实时读取数据。当他们判明有毒物质的种类和浓度后，洗消分队迅速前出，架设龙门洗消架，展开人员洗消车，对模拟受染的车辆、装备以及撤回人员进行全面的洗消作业。哪里受染就在哪里作业，哪里危险就在哪里战斗。面对各类化身险情，他们先行扫清障碍，全时伴随保障，争分夺秒为后续人员的通过打开一条安全通道。还有一支特殊的作战力量，同样也担负着开辟通路的使命，他们跨越自然天堑，在战时构筑浮桥渡场，应急救援中搭建起生命桥梁，这就是有着开路先锋之称的舟桥兵。那么一座水中的钢铁浮桥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
4: 几吨重的河中舟是怎样能够快速地投到水面上呢？答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运载车，它首先会搭载着河中舟到达一个坡度在10度到20度之间的岸边，那这个坡度呢，我们的河中舟就可以自行地落入到水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河中舟的卸载作业呢，是需要4名操作员来共同完成的，有2名钢索手，1名驾驶员，还有1个指挥员。在这其中，指挥员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首先就要指导着2名钢索手先给我们的河中舟松绑，在给他松绑之后呢，就会指导着我们的驾驶员把我们的运载车倒入水中。而其实整个过程对于这个水深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的后轮至少要淹到一半以上才满足这个卸载的条件。现在2名钢索手正在把上面的钢缆解开，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的河中舟可以说是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车上就松绑了，最后只需要轻轻一跳，几吨重的一个巨大的河中舟就投放到水面上。河中舟的装卸载训练，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卸载的过程，这个过程班长告诉我说必须要在3分钟以内完成，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迅速的。
3: 接下来驾驶员就会操控汽艇，通过顶推和牵引的方式将河中舟送达预定的架设区域。在真实的作业环境中，舟桥部队往往需要在湍急的江面上架设浮桥，因此驾驶员不仅要熟练掌握汽艇的急停转向技能，还需要考虑到现场风速、水流速度的因素。 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其严。

0: 科。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模拟训练中心，通过这些模拟的训练装备，战士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车辆驾驶训练，还有舟桥训练，还有汽艇的驾驶训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汽艇的驾驶训练。您好，班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汽艇在这个门桥的架设当中，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的舟桥装备汽艇主要用于顶推、牵引和旁带门桥，以及进行其他的水上任务。
0: 也就是说，它在水里，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系统。
1: 是的，是的。
0: 那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挺复杂的，那驾驶起来困难吗？
1: 我感觉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我来试一下，可以。
1: 对。
0: 好嘞。
1: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模拟训练。
0: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就和咱们汽艇里的是差不多的
1: 吗？对，基本是一样的。
0: 那现在我，
1: 现在我给你把方向盘往左边打。
0: 这是要撞上去
1: 吗？往后面倒。
0: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1: 前进档和后退档。
0: 往前推是前进。
1: 对。大家看对面的一个视角，可以根据那个情况。
0: 这是一个广域的视角。
1: 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走一点，根据那个绿色的那个箭头往前开。首先我们要通过那个线宽门，所以前面有一个线宽，可以我们靠慢，开慢一点，往前推。
0: 这是需要一个左右手的配合呀，这个。
1: 动力的话，我们就推到一个限度就可以了，就可以不用动，不用一直动，主要还是把握那个方向，方向盘的一个把控。
0: 在进行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驾驶吗？
1: 对，这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科目。
0: 这才是入门的科目啊！这个基础驾驶，我觉得我都已经。
1: 我们可以出去的话，速度可以慢一点，可以不用开那么快。
0: 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子，因为你好像要不停地注意你这个水流的变化、水速的变化，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你的驾驶。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模拟训练的顶推驾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车辆从我岸送到对岸，来绕艇一周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我们要启动我们的那个汽艇，先把它打到工作状态。等它进行一个预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推动我们的那个舵机往前走了。
0: 就还是像刚才一样，
1: 我们方向盘可以往左打一点，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区域就是我们对岸的一个码头。现在可以加点速度，对，往左开，往左打一点。
0: 因为在汽艇内部，我感觉这个视线是受阻的。
1: 现实生活中，我们那个门桥有一个指挥员，他会给你指引方向。
0: 就通过旗语的形式。
1: 通过旗语的形式，对。
0: 我感觉他离我很近，但是我好像离我很远。
1: 要把我们的汽艇停到那个红色的方框以内。
0: 我现在有点手忙脚乱。
1: 我们已经到了线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熄火了，已经可以通过了，你可以看到。恭喜你完成了我们的顶推训练。
0: 好难呀。熄火时转速过高，80分，这还是你帮我的情况下80分。那一般我们的这个从新手最开始接触的肯定就是模拟器嘛。
1: 是的。
0: 我们到真正的可以实操非常熟练的驾驶我们的汽艇，一般需要多久？
1: 2周左右吧。
0: 2周就可以了？我怎么感觉我练2年都不一定能行？
1: 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先用模拟训练嘛，然后熟悉那个流程，然后我们去那个实地操作，学得比较快一点。
2: 原本以为驾驶汽艇和开车的感觉差不多，但真正在模拟器上操作之后，我发现这可比平时开车难多了。水上的航行没有固定轨迹可以遵循，方向盘稍微一动，船体就会随水流偏移摇晃摆动。很难想象在复杂险恶的江河水域中，驾驶员依然能够做到从容不迫、精准顶推，这背后需要进行多少次的训练和实操？当一段段门桥在汽艇的牵引下抵达架设位置后，舟桥的拼接工作就要开始了。
0: 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训练科目呢，是门桥的分解结合，这也是门桥驾驶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科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江河上去搭建一座桥，其实就像是在江河当中去拼接积木、拼接乐高一样，需要把一些大的模块拼接在一起。我现在所站的这一个模块呢，就是一个河中舟。那河中舟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单元，我们需要把数个河中舟拼在一起，就是一座门桥。那一个河

0: 方舟是有两个肩舟，还有两个方舟。
1: 连接门桥。
0: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翘起来的这个部分就是肩舟。那中间的这个部分方方正正的就是方舟。现在我们战士们正在把河中舟拼接在一起。这其实在这个我们实战当中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科目，因为根据水流水速的不同，他们拼接的难度也会不一样。水流和水速比较湍急的时候难以拼接。
1: 拉住。
0: 舟桥的拼接必须做到严丝合缝，模块之间才能够精准咬合，这就需要站位上的每一个人高度专注，默契配合。这个跳板呢是有200多斤，只有一个战士把它相当于是从这个门桥上拉出来，然后再挂到，这个是一个什么装置？
1: 吊臂。
0: 啊，挂到吊臂上。
1: 对，我们一名战士将我们的跳板从跳板槽处拉出，拉到相应位置后，两名作业手先将双人跳板进行设计，然后将我们的吊臂挂钩挂入我们的跳板上面。
0: 把这两把这个跳板相当于是铺设到这个水面上，随着最后一个跳板精准对接，浮桥架设完毕。在实战任务中，这样坚固的浮桥将承载人员车辆平稳安全的通过。
2: 下面对操作机应用驾驶进行考核，一号考生就位，准备开始。
0: 在舟桥作业中，除了会用到能负重牵引稳控浮桥的气艇以外，还有我们经常在水上抢险救援行动中看到的冲锋舟。冲锋舟凭借灵活性强、行驶速度快的特点，担负着水上侦察、搜排警戒的职责。今天一场针对操舟机驾驶的考核即将展开，考核要求战士们连贯完成绕障、越障、救援等多个科目的操作，这些是操作手能够在江河险滩劈波斩浪的基础技能。当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些应急驾舟的本领。班长，刚才我看到我们在那个前面的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无动力划桨的环节，就是靠人去划，那个是不是挺难的？
3: 我们可以上去体会一下。我们先把救生衣穿上。
0: 好。这种无动力划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啊？
3: 一般在我们这个操作机发生故障以后，然后或者是我们需要旁边水上遇到一些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个要越过它，可能这个螺旋桨会打到它，会缠绕进去，然后我们会跳机选择这个进行划桨进行作业。
0: 我刚看那个班长是趴在了我们这个舟手的位置，
3: 我们的腹部是要趴在这个舟手中间，眼睛是朝前看的。我们的拿划桨的时候，左手是握在这个划桨的上方，右手握在这个中间。然后划的时候往前伸，你越往前伸它划的动力越多。来体验一下。
0: 好，还有点紧张。
3: 没事没事，桨面朝前。
0: 桨面朝前。
3: 对，左手下去，右手在上面。划过来以后，手要拿起来。
0: 但是我感觉它在水里特别不好控制。
3: 再伸到前面去，对，这样划就非常好。
0: 现在我是把船都掉过来，但我有一个问题，我好像是不是没有目视前方？
3: 你没有看着你的方向，你眼睛要看前面。啊，对对对，
0: 我在线，哎呀，原地兜圈，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在公园划船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平时在公园划船。可以两个人一起使劲儿在舟的两侧，这还是在没有流速的情况下，水面还是很平静的情况下，这要在湍急的水中会更难一些。
3: 好，把方向摆过去，换手，换方向，
0: 换方向。

0: 再摆一下。
1: 但这二十米对我来说太费劲了。
0: 马上到了，再摆一下。
1: 啊，远航别墅。啊，天哪！整个这个过程在太阳边上办的。
0: 啊，最后还是完成了。
2: 对于身处保障一线的战士们来说，勇闯深水险滩，严守生化防线，早已成为他们日常备战的常态。
3: 他们千锤百炼，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在极难险重的任务中以最快速度处置险情，打开通路，成为战场上坚实可靠的综合保障力量。
4: 周桥兵有周桥兵的特点，在作战的时候就是应战，平时时候就是应急，可以说每个环节环环相扣。我们能够更快速地保障合同部队通过江河，我们的胜算就多一分。我们能够提前一分钟搜救到受灾的群众，我们就能够多抢救一名人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给的，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3: 韩老六好比一只狼，咱们不打倒他，他就要吃了咱。把韩老六抓起来，给我走！走！
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明天有主力部队路过咱们屯儿，咱们的反攻就要开始了。
2: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1943年5月16日，随着日落，19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即将起飞，他们将前往执行二战中难度极大的一次突袭任务，轰炸纳粹德国的三座大坝。起飞大约20分钟后，编队中的领航机抵达英国海岸。首先飞越北海的是代号为威力的轰炸机，它隶属于沿北部航线前往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飞行员是来自新西兰乡村的勒斯芒罗。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北风的强度超出了预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再次调整航线，并按计划飞过荷兰海岸，来到弗利兰岛上空。当轰炸机掠过海岸附近的沙丘时，芒罗看向飞机右侧，正好看到地面的高射炮开火，然后是一声爆炸。他意识到编队里有一架飞机肯定向南偏航太多了，飞到了戒备森严的小岛上空，迷失了方向，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伴随着机身后的爆炸声，芒罗的耳机突然失灵。他本以为刚经过的岛屿不该有防御部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敌人的炮弹在他的飞机机身上撕出多道口子，其中一颗炮弹打坏了对讲机和无线电设备的电缆。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他们想继续完成任务无疑是痴人说梦。芒罗只能被迫返航。短短几分钟内，首批抵达敌方海岸的轰炸机中有2架受损返航，1架中弹坠毁。现在剩下的16架轰炸机必须低空飞行数百公里，穿越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到达纳粹德国境内的目标大坝。对其中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第617中队的指挥官吉布森正驾机快速逼近荷兰海岸，同属第一攻击组的2架轰炸机与其编组飞行，他们同样遭遇强风并向南偏航。在飞过海岸时，他们将飞行高度降到了18米左右，却不料直接飞进了纳粹德军戒备森严的防御阵地。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托尼

彻原本正在想念未婚妻，他们打算在几周后结婚，但敌军探照灯的灯光将他的思绪迅速拉回到了现实。霍普古德驾机一路腾挪闪转，灵活地躲避防空火炮的攻击。伯彻在后机枪塔里被甩来甩去，轰炸机距离地面很近，就在他以为飞机要坠毁时，突然看见头顶上视野里出现一根高压电缆，随后又消失不见了。霍普古德迅速拉起飞机，前机枪手在对讲机里大喊，刚才我们飞到高压线下面了。霍普古德很冷静地回答说，抱歉。吉布森、霍普古德和马丁一路飞越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荷兰，掠过树梢和屋顶，毫发无损地向目标逼近。

0: 首批轰炸机距离目标还有大约25分钟的航程。当时，诺曼·巴洛这位澳大利亚富商的儿子驾驶着代号为“放松”的轰炸机，第一个进入纳粹德国境内。他是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成员，他的座机也是原计划的5架轰炸机中仅存的2架之一。但是好运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低空飞越纳粹德国边境后不久，放松号轰炸机撞上了电压达10万伏特的电缆塔顶部，随后起火并坠毁在田野中，机组成员当场牺牲。原计划沿北部航线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只剩下美国飞行员乔麦卡西机组所驾驶的飞机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孤军奋战。在南边航线，吉布森和霍普古德率领的9架轰炸机在飞越荷兰时称得上风平浪静，一路太平，但随后他们也要穿越纳粹德国边境。领航的是吉布森和霍普古德，因为导航员的失误，他们在飞抵莱茵河时才发现已经偏航近10公里了。他们距离纳粹德军防守严密的防空火力网只有咫尺之遥。这个防空网是保护纳粹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的重要力量。当纳粹德军探照灯照亮轰炸机时，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伯彻出现了暂时性失明。随后纳粹德军用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飞机，爆炸的气浪让伯彻的腹股沟和腹部受伤，但只是轻伤，他还能开火向探照灯射击。而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腿部严重受伤，前机枪手以中弹牺牲。霍普古德的头部也受伤了，血流不止，但他仍咬牙坚持关闭了着火的左机外部引擎。伯彻在机尾的机枪塔从对讲机中听到飞行工程师在大喊，
1: 天哪，流了好多血。
0: 然后他听到霍普古德平静地回答，
2: 继续，别担心，我没事。
0: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未返航，而是继续朝目标飞去。午夜12点15分许，吉布森终于驾机成功抵达莫讷大坝上空，与他同行的还有马丁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此时只剩下3台能用的引擎。英军轰炸机在莫讷大坝上空出现，引起了纳粹德军的注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纳粹德军的高射炮用密集的火力进行攻击。吉布森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开始呼叫其他机组。
2: 来吧，小伙子们，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准备进攻了。
0: 吉布森驾机朝着水库急速俯冲，开始发起攻击。当吉布森降低高度在水面上飞行时，导航员打开双聚光灯系统，然后通过这个特殊观察孔

0: 看着水库表面，同时引导轰炸机继续下降。当水面出现八字形光圈时，说明飞机高度正好是18米。他随即说：“稳住，稳住。”23岁的卡尔·舒特是当地农民的儿子，也是防御大坝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部队的高射炮手。听到空袭警报后，他和其他炮手就严阵以待。舒特听到轰炸机野兽般的轰鸣声，知道他在快速逼近，还以为他要撞向大坝。当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视野里时，舒特开火了。吉布森看着炮弹从窗边飞过，飞机的前机枪手随即开火反击。这时吉布森听到脚下传来投弹手的声音，他用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对准大坝，然后大喊：
1: 往左一点，稳住，就快对准了。
0: 最后
1: 投放炸弹，
0: 弹跳炸弹落水后成功地弹跳起来，一路掠过水库表面，但却没有撞到大坝侧壁。当吉布森驾机掠过大坝顶部并开始迅速爬升时，弹跳炸弹下沉然后爆炸了。水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300多米。卡尔·舒特感觉到整个大坝的侧壁就像遭遇地震一样在剧烈晃动，随后一股水浪涌向大坝的侧壁，但大坝仍旧巍然耸立。这时在大坝上空，吉布森命令霍普古德进攻，他并不知道霍普古德已经受伤了，轰炸机也严重受损。霍普古德加大马力冲向大坝，纳粹德军的炮手在首轮攻击中吸取了经验，炮击变得更加准确。霍普古德的轰炸机上布满了弹孔，因为投弹手的片刻迟疑，投弹时间出现了延误，弹跳炸弹只弹跳了一次就飞过了大坝，然后在下方爆炸。
2: 接下来轮到桀骜不驯的澳大利亚飞行员马丁进行轰炸了。他在地面上性格粗犷，在空中却是技艺精湛的低空飞行专家，但他投放的弹跳炸弹不听使唤，爆炸后什么都没发生。虽然三位精英飞行员都成功投弹，但是都没能炸毁大坝。
0: 吉布森命令绰号为救生艇的飞行员杨发动攻击，同时自己驾机果断出击，为他引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杨成功投弹，但是大坝仍旧毫发未伤，巍然耸立。救生艇杨的轰炸是第4次攻击，也没能摧毁莫讷大坝。与此同时，在大约16公里外，美国飞行员乔·麦卡锡即将轰炸索佩大坝。麦卡锡的机组不知道攻击索佩大坝的另外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已经全部坠毁，只剩他们孤军奋战。而且索佩大坝是所有目标中最难炸毁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部浇筑了混凝土的巨大土堤，因此比莫讷大坝更加坚固。
2: 他们沿着大坝进行首轮尝试，结果情况一片混乱，飞机险些撞到对面的树林。第二次又飞得太高了，场面仍旧混乱，他们只能来回盘旋寻找合适的航线，然后不断尝试，结果还是不太理想。大家别忘了，那里是纳粹德国的中部，当地村庄有好多人打电话询问当局，夜间战斗机在哪儿，空军在哪儿。经过10余次尝试之后，投弹手终于按下开关，投放了炸弹。这枚弹跳炸弹几乎完美地落到了大坝的侧

0: 壁，然后爆炸。但索佩大坝并没有被炸开。这时，第617中队的突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成功投下了五枚弹跳炸弹，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还是没能炸毁大坝。随后，吉布森呼叫代号约翰尼的轰炸机发动攻击，飞行员是23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当他驾机俯冲逼近大坝时，吉布森和马丁正驾机绕大坝盘旋，并对纳粹德军的防空炮开火。当莫尔特比驾机逼近大坝时，他能看到大坝顶部已经坍塌，杨之前投放的炸弹确实炸出了一个小缺口。莫尔特比抓住时机投弹，炸弹在落到水面后弹跳了4次。在水库上空，英军其他机组成员都满脸焦急地关注着下方的情况。这时，弹跳炸弹击中了大坝的正中心，下沉后爆炸了。舒特再次感到地面的剧烈震动，随后一股水柱冲向半空，水浪越过护墙倾泻而下，他也被飞溅的水淋成了落汤鸡。这一次，大坝彻底崩溃了。喷溅到空中的水花甚至模糊了吉布森的视线，他正要下令再次发动攻击，突然听到有人通过无线电大喊：
1: 大坝炸开了。
0: 吉布森驾机靠近观察，看到这个大坝中心已经完全坍塌，水库中的水奔涌而出，扑向沉睡的河谷。但是轰炸任务并没有结束，第一攻击组还有3架飞机没有投弹，他们要飞到80多公里外去攻击第二个目标埃德尔大坝。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周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鲁尔河谷中雾气弥漫，吉布森在努力寻找埃德尔大坝的位置。他沿着水库低空飞行了大约5分钟，最终发现了目标。率先发动攻击的是代号为皮革的轰炸机。受到地形的影响，飞机没能及时降到18米的投弹高度。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们成功投弹，炸弹准确击中大坝中心并且爆炸，但大坝却毫发无损。现在英军只剩2枚弹跳炸弹来炸毁埃德尔大坝了。随后吉布森命令年仅21岁的亨利·莫兹利实施攻击。可能是触发系统出了问题，亨利·莫兹利机组投弹时晚了一步，结果炸弹落水后只弹跳了一次，就直接撞向了大坝的护墙。巨大的撞击力立刻引爆了炸弹，而此时莫兹利的飞机就在大坝上空低空飞行，很快就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波及。吉布森通过无线电呼叫：“
1: 亨利，亨利，你还好吗？”
0: 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回答：“
2: 我还好，随时待命。”
0: 然后是一阵沉寂。事实上，亨利·莫兹利的机组情况非常糟糕，轰炸机损毁严重，还着起了火。40分钟后，该机在荷兰边境附近遭到纳粹德军防空炮火的攻击，飞机坠毁，机组成员全部罹难。英军只剩一架轰炸机和一枚弹跳炸弹来攻击埃德尔大坝了，最终能否成功将在此一举。这架代号为坚果的轰炸机的飞行员是22岁的澳大利亚人勒斯·奈特，他是一位少言寡语、细致入微的人。尽管压力巨大，但奈特机组投弹精准，炸弹近乎完美地击中了埃德尔大坝的正中心。当奈特急速拉升飞过前方岩壁时，炸弹爆炸了。吉布森驾机正好飞过奈特的飞机，他回头一看，发现大坝底部已经被炸毁。他回忆说，那景象就好像有一只手一拳击穿了硬纸板。湖水卷起将近10米高的巨浪，沿着河谷奔涌而下，沿途的汽车、建筑、桥梁和居民点几乎全部被冲走。
3: 决堤导致洪水肆虐，造成了巨大破坏，沿途的一切几乎全部被摧毁。
4: 事实上，大坝决堤共造成约13000到140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被关押的女性劳工，他们是希特勒的敌人和囚犯，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朋友。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说，这是军事技术和英军非凡勇气的胜利。
0: 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坎普顿基地，地勤人员整夜都在等待轰炸机组归来。首先返航的是驾驶代号为波西的轰炸机的米克·马丁，他的机组第三个攻击莫讷大坝。随后着陆的是23岁的莫尔特比，他的机组也是摧毁莫讷大坝的大功臣，他们非常兴奋。当黎明的曙光照耀整个斯坎普顿基地时，更多的幸存者回来了，几乎所有着陆的轰炸机都有损伤。在飞行了将近6.5小时后，吉布森驾机安全着陆。在纳粹德国，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梦中被叫醒，并得知了这次突袭的情况。他迅速赶往崩溃的水。

0: 把查看毁损情况。
1: 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看到奔涌的洪水淹没大片农田和村镇后感到大为震惊，此次行动在纳粹高层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2: 毫无疑问，这次洪水泛滥带来的短期影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并没有像沃利斯预期的那样对纳粹德国工业产生持久的毁灭性打击。纳粹德国没用多久就恢复了生产能力。
1: 当秋雨来临时，莫讷大坝和莫讷水库已经修缮完毕并继续运转。英国人犯的最大错误在于，如果他们当初炸毁大坝的修复系统，那他们对莫讷大坝和埃德尔大坝的攻击就不仅是引起麻烦和震惊，而是对纳粹德国基础工业的致命打击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这点。
0: 沃利斯没想到自己的战术设想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后来，在被问及对此的感受时，他始终拒绝回答。轰炸大坝后，吉布森不再担任前线的职务，但是在1944年9月19日，他率队深入纳粹德国腹地执行突袭任务，在低空飞越荷兰返航时，不幸坠机身亡。这133名年轻的堤坝终结者，最终只有约40人在二战中幸存。
3: 亮阿姨，您的清洁帮手。西高时代黄绿蜜黄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迎信赖。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边海防战线的全体同志要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局意识，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边海防。习主席多次到边防哨所看望官兵，统帅的关怀和嘱托激励戍边官兵忠肠履责，不断加强部队全面建设。被誉为东方第一哨的东极哨所地处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戍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肠履行戍边职责，向着新的目标不断砥砺前行。
2: 进入五月以后的冬季，冰雪消融，草木渐盛，天气回暖以后，边境沿线人员活动明显增多。对于驻守在冬季哨所的官兵们来说，边境管控压力也随之增大。那我身后这座30米高的哨楼就是官兵们日夜坚守的前沿阵地。从2008年连队登岛接防以来，每个清晨他们都要从这里迎来祖国的第一缕朝阳，见证了这里的四季变化，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那现在呢，是凌晨3点左右，朝阳正在冉冉升起。
3: 登上哨楼，执勤的班长吕洪亮告诉我，这座30米高的哨楼共有171级台阶，代表着黑瞎子岛171平方公里的划归面积。入伍的这些年来，他在这个哨位上见证了哨所的变化。
4: 以前我们只有简单的视频监控系统。

0: 现在我们通过雷氏一体化平台实时管控各边防点位情况，它的作用是雷达观察到目标以后指引士兵监控系统实时跟踪。
1: 科技手段的融入减轻了边防管控的压力，然而如何应对这里的复杂气候仍然是每一名东极卫士的必修课。上午九点，我跟随执勤官兵踏上巡逻路，班长周爽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2: 这个冬天比较漫长，它可以从第一年的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五月份，可以相当于有七八个月都是一个气温比较低的一个状态。然后夏天的话，因为岛上面是以这个湿地为主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说蚊虫比较多，让我们之前给军犬牵出来巡逻执勤的过程中，给军犬都咬得受不了。
1: 周爽2016年参军入伍来到哨所，今年恰好十年。回想起登岛之初的往事，他记忆犹新。
2: 以前我们巡逻的过程中，他这个岛上面基础设施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没有路，所以只能说是人走到哪儿，然后就看到哪儿，然后车也到不了。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岛上面现在路也修得宽敞了，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边境线修了这个栈道，然后包括我们的观察哨上面也安装了雷氏一体的侦察雷达，所以我们现在边境执勤是更加的方便快捷。
3: 各组兵快马分队按照预案迅速协助处置。
4: 那现在在我身后啊，官兵们正在展开一场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那这次演练中，他们将空中、江上、陆地等各执勤组一体联动，快速锁定异常点位，并将数据同步推送到指挥室和各处置分队。那与此同时呢，巡逻车等等多种装备也集体出动，快速对目标实施堵截抓捕。
5: 让科技赋能与实战需求同频共振，把每一分精力都用在练强实战本领上，实现了从看得见、看得清、变得明，再到如今的智能追踪、情报共享，能够做到边情早发现、快反应、零疏漏。
1: 近年来，哨所在信息化管边控边的设备上不断完善，让这次演练的现场指挥员王子元深刻感受到了改革强军给边防带来的变化。
6: 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多媒体传输系统和车载数据传输平台，让指挥所也可以远程机动，数据传输至达上级指挥作战中心。
1: 战斗力的提升，除了科技手段的加持，人才队伍的培养也至关重要。邹英杰是连队最年轻的班长，也是童年兵中的佼佼者。他为班上每名成员量身设计成长路线图，培养出了多名军事技能精湛的优秀士兵，带领班级连续五年荣立集体二等功。
7: 有国才有家，其实只有你真正的走到边境线上，才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看重的自己个人利益得失，而更注重的是单位的全面发展。我们要用最强的战斗力去守卫好这条边境线，就是我们最大的意义。
1: 采访过程中，官兵们常说，能够来到东极哨所迎接神州大地第一缕阳光，守护祖国边防是最大的荣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官兵，用脚步丈量国境线，用青春守护着家园，祖国的万里边关才得以安宁，身后的万家灯火才如此耀眼。
5: 我们始终牢记主席的关怀与嘱托，把温暖与期待化作手边动力，转化为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能力。我们坚信信仰不是口号，是边关战士脚下的路，心中的光。忠诚不是表态，是扎根岗位的坚守，直面考验的担当，是代代相传的使命。
4: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展实兵实弹演练，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在检验训练水平的同时，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8: 上午九时，随着四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出动无人机和机器狼，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情报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行动。
9: 兵某一号行动，执行。
8: 炮兵火力队率先对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精准命中目标。四名狙击手迅速占领狙击阵地，对外围警戒残余势力实施狙杀。 防空火力队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空中来袭目标，无人防卫分队使用无人机干扰枪、霰弹枪、网补枪对敌无人机风

0: 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利用地形特点及各类掩体，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跃进等方式，对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
1: 这里是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实兵实弹演练现场，双方参训部队正在展开联合侦察、并肩突击行动。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双方联合突击力量正发起冲锋，对负隅顽抗的非法武装组织进行联合打击。
0: 演练中，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工事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 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依托联合突击群装甲装备火控优势，构建火力网，持续压制敌方火力。随后，数枚发烟弹凌空炸响，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使用单兵火箭、步机枪对敌实施打击。工兵分队清除敌临时布设障碍，机器狼平稳越障，精准对敌警戒阵地实施火力压制。炮兵火力队配合机动突击队，将敌全部歼灭。
1: 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出动，坦克、步战车、火箭炮等多型武器装备，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2: 这是继2024年首次联训之后，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草原伙伴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
0: 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近段时间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部队已经进入战术考核阶段，各部队构设实战环境，围绕战术协同、指挥通信等多个科目开展全要素实弹考核。塞北某训练场，陆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实弹进攻考核。 围绕战术协同、指挥通信要点夺控等多个科目，检验官兵协同作战能力。考核中，装甲步兵分队迅速向目标阵地发起冲击，车组成员要根据预设敌情、自主选择弹种和射击方式，对随机出现的多种靶标进行火力打击。
3: 车组成员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目标识别、距离判断和弹种转换等动作，同时还要根据情况。
0: 指挥载员下车战斗，这对我们装甲分队的综合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南海之滨，陆军某旅围绕构筑防空火力网、抗击连续突袭目标、抗击无人机蜂群等课题，开展复杂气候条件下跨昼夜立体防空实弹射击考核。
4: 目标进入射击，可以射击。
0: 高度500，目标临近，
5: 场脸上放。
0: 夜幕降临，敌机采取多机编队多路突袭的方式向高炮分队展开突袭。各站位密切配合，在空中形成密集火力网，成功摧毁来袭目标。此次演练构设多种临机情况，探索验证不同的战法打法，检验高炮分队快速打击能力。
6: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从本月起，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东部战区空军某旅与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等单位在太湖水域联合组织防汛搜救训练。训练过程中，空军出动直20等投入救援，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水上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飞行救生圈、无人救生艇等多型无人救援装备依次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
7: 无人装备，响应速度快。 风险低，作业时间很长。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8: 训练中，军地救援力量还针对抗洪抢险多发情况进行预案推演，
9: 不仅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同时还进一步磨合了我们军地联合搜救。

0: 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也为下一步更好提升整体应急救援能力提供了改进方向。
1: 近日，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华南沿

0: 让岛礁官兵身有健康保障，心有文化寄托。
1: 日前，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2: 湘西腹地群山连绵，在这里有一支特殊的海军分队，他们不驾战舰，不闯大洋，扎根深山腹地，却连通万里大洋。他们是海军某保障大队发信台南北山分队的官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深山水兵。
3: 今天我们主要巡九号点位的平塔，这段路路陡，大家务必要跟上队伍，注意脚下安全。到了点位后，一定要注意铁塔的每一处接口，确保万无一失，保证我们的通信线路安全。
4: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爬上南山之巅，班长高明强已带领巡线小组整装集结，开启当天的巡线任务。今年已是他巡线守山的第12个年头。
3: 这以前这山里，这个路啊，半个月不走就长得跟这样一样，所以说路我们要经常巡，经常砍。
4: 这条巡线路是官兵们每天的战场，山路陡峭，荆棘遍布，常年被云雾笼罩。这里一年四季气候变化无常，官兵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博弈，还要时刻警惕毒蛇虫蚁的潜在威胁。
3: 这就是我们的天线啊，从中间汇拢，然后我们这边是南山，那边是北山，看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北山班。
5: 小赵，一定要踩稳啊，注意安全。
4: 50多年前，老一辈建设者钻丛林、爬峭壁、搭天梯、架人桥，将一根根天线架设在南北山之间。从此，巡查维护方圆几十公里的天线系统，捍卫着这条通向远海大洋的通信命脉，成了这支分队的使命。天线铁塔架建在山的制高点，四下都是峭壁。每次巡线，官兵们都要徒手爬上几十米高的塔架。
6: 有一年冬天凌晨1点多，我们接到了天线断裂的险情通知。当时呢，山里面的雪特别的大，温度低至-10几摄氏度，我们立刻准备了抢修工具到达天线厂区。后来经过半天的寻找，找到了天线断点，完成了抢修任务，确保了通信畅通。
4: 近年来，随着一批批无人智能巡检装备陆续列装，分队积极探索转型之路，推动巡线模式从人力巡逻向科技防控转变，让深山通信保障更精准高效。
6: 以往绵延数百公里的巡线路，我们差不多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现在有了无人机，我们可以将每个细节一清二楚地看到，如果出现了隐患，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
7: 这里没有海水，托起太阳。
4: 没有战舰劈波，却有电波连通四方；没有大海辽阔，却有群山见证忠诚。这群高山上的海军用青春与奉献守护着祖国的海防安宁，在深山战位上坚守初心。
2: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为，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

0: 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纳克维此行还携带着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重要信息。在美以伊战事100天之际，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
0: 一位伊朗母亲表示，美以在开战首日空袭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炸死了他的孩子。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以犯下的罪行。
2: سام دختر من تو رشته ژیمناستیک قهرمان استانی بود و برای تیم ملی دعوت شده بود که با کلی هدف آرزو داشت زندگی میکرد ول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 و آمریکا نذاشتن که بچه من به آرزوش برسه و ما رو داغدار کردن کشوری که ادعا داره حقوق مدافع حقوق بشره دیگه جنایتش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شکار شد با جنگ با بچه ها شروع شد
0: 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
1: 下面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3: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0: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3: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今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他们将带着梦想走进考场，书写属于青春的答卷。愿每一位考生沉着应战，全力以赴，在这个夏天奔赴更辽阔的远方。
4: 没错，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启程。愿所有少年落笔有声，心中有光，跨过山海，终见星河滚烫。
5: 祝所有考生
6: 神鹰振翅展锋芒，少年执笔赴荣光，
7: 利剑逐梦不负韶华，
8: 大鹏一日。

0: 东方旗，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执笔如剑，披荆斩棘，
2: 提笔从容自信，
3: 可比如愿以偿，
4: 厚积薄发，行稳致远，
5: 金光无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6: 胸藏山海凌云志，
7: 落笔从容揽月归，
4: 旗开得胜，心想事成。
8: 我在国防科技大学、
9: 陆军工程大学、
5: 陆军兵种大学、
10: 陆军步兵学院、
11: 陆军防化学院、
12: 陆军第一大学、
13: 海军工程大学、
4: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14: 海军潜艇学院、
15: 海军航空大学、
16: 空军航空大学、
17: 空军工程大学、
18: 空军医学、
19: 空军军医大学、
20: 火箭军工程大学、
21: 航天工程大学、
22: 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3: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等你，
24: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等你，
4: 武警工程大学，等你，
25: 武警警官学院，等你。
17: 2026高考加油，
26: 高考加油，
27: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28: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32度。兰州多云，14到28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上海阴，22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30度。南京阴，22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7度。广州大雨，26到31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汇聚人才，共谋发展，千帆人力资源，以专业助力您的职业梦想。
6: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兴源食品，
9: 宋盛福粗粮菜团，好品质匠心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一直在想，该从哪里开始讲？是从2010年那次诊断书开始吗？还是从我第一次走进金寨山里的那条路开始？那年我被确诊为肺癌，很多人会说那颗人生被改变了，但对我来说，更像是很多原本模糊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楚。我开始明白，时间不是用来等以后，而是用来做选择。你要把有限的日子放在什么地方？
8: 如果说我这一生真的做对了什么，那大概就是在自己最有限的时候没有退回去，而是走向了他们，而他们也让我知道，人这一生真正的绽放不仅是被看见，而是当你成为别人黑暗里的一点光，彼此照亮。

年的六一儿童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舞台上，十六名来自大别山的孩子用古筝弹响了《映山红》。领奏者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老兵于晓东，孩子们叫他于妈妈。舞台上的光芒只有几分钟。